0: 讲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着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说，我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我们今天四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八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四管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2: 对，
1: 288
2: 是
1: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2: 对，
1: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2: 真的
1: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2: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1: 是的，
2: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1: 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在上海，我选择
4: 有品质
3: 的生活。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1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10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10，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4: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10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10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 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嗯，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2: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4: 是的。
2: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4: 是的。
2: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4: 对。
2: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4: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2: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4: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4: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2: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4: 对，
2: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4: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2: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4: 哈。
2: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4: 对，
2: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4: 非常火，
2: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4: 是的，
2: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4: 是的。
2: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4: 是的
2: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4: 对，
2: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4: 注意，
2: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4: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 Q 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2: 不溶
14: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2: 是
14: 酵素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酵素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 Q 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 Q 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2: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4: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 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2: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具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4: 对啊，
2: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4: 对，
2: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4: 对，德国，
2: 德国原装原罐原装进口过来的。
14: 对，那
2: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4: 是的，
2: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嗯，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4: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十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4: 对，50多块钱。
2: 对，因为它
14: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2: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4: 对，
2: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4: 对，
2: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4: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4: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4: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他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他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 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5: 对。
14: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嗯。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磊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本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2: 啊，这么低吗？
14: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1000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5: 对，
14: 去把这个胶树技术，啊，观众朋友看清楚，
15: 在这儿
14: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5: 在这儿，
2: 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4: 对，
2: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4: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2: 给大家做实验，
14: 看一下啊。
2: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4: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5: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14: 我这个、打开以后
15: 一倒就可以了。哎，
14: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2: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4: 喝过。
2: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14: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2: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4: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很像橙汁？
14: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2: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4: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2: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4: 对，
2: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4: 对
2: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4: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十还多了4个国家。
2: 还多了
14: 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2: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4: 是的，
2: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
14: 全世界认可的，
2: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4: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2: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4: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 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是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14: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是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是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啊。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4: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啊、来喝啊，就是喝、啊，
14: 不用。

0: 直接呢，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 Olay 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
0: 嗯，
1: 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5: 有这个帮助啊！
6: 两块毛毛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7: 对，
6: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7: 现在散开来了，
6: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8: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1: 对，
0: 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筹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一定是加了胶树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1: 哎，他平常喝酒吗？
0: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
1: 啊。
0: 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1: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0: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1: 哦，厉害的，厉害的。
0: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
1: 哦。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低。哦，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嘛，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的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快出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哎，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不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
0: 嗯。
1: 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
0: 了。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1: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1: 这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
0: 我直接拧开，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哎、
0: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
0: 的。我上次请弗兰克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会合作七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
1: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会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放三斤嘛，
1: 哎，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
6: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会。 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惠合作的，我觉得诺惠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了，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0: 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太会叫的，但是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他，他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0: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0: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
1: 啊，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2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
0: 有货。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现
0: 在马上就要没货。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2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2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1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确认啊，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

0: 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1: 二十年，足足二十年，
0: 吃了二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
0: 嗯，我们
1: 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1: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之前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慧辅酶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嗯，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的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慧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我们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发达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现在越让我们引以为傲了。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是一个重要的出口羽绒被的国家，而且我们出口羽绒被出口的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欧美的发达国家，像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其实用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羽绒被。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叫圣格乐，它就是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专门做外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羽绒被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并且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可以说到它的亲兄弟也是在东方购非常受欢迎的奥利弗，它和奥利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品质60只的鹅绒被，而且是白鹅绒的被子给到大家啊。春秋被正当季，马上天气转凉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用起来的这样一个好被子。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相信大家对钱老师都不陌生啊。钱老师你好。
1: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很喜欢出口产品，以前我们那时候结婚想买一点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专门去觅。那今天我们就把奥利弗专做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带到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同样享受一下，奥利弗也行，圣格乐也行，反正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你今天把被子买回家，你用一用看一看，我相信你是很满意的。
0: 是的，圣格乐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出口品牌，所以它做被子做得非常的高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今天可以拿到真正的工厂价来给大家先来看一看啊。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圣格乐真的是出口品牌吗？当然了，你看我们白鹅绒被，对不对？出口到挪威，订购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19万多条。出口到澳大利亚，8万多条90的白鹅绒被，包括出口到丹麦4万多条，出口到瑞典，其实这都是我们圣格乐的一个出口报关单。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达到了出口的品质，出口的外贸品牌，但是今天的价格是会让大家非常的惊喜的啊。先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可以说是高端羽绒被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整个的表布也很好看，我们这是什么花纹啊，钱老师？
1: 这花纹其实很洋气，大家看看，除了它的颜色，有米色的，对吧？有那个浅色的蓝，
0: 湖水蓝，
1: 深色的蓝，像珠宝一样的颜色。它的花型有很多宫廷的元素，
0: 是的，
1: 比如说
0: 很富贵，
1: 佩兹利纹
0: 啊，
1: 宫廷呢，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大花等等。关键是它洋气，一点一点都不俗气。很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冲着这个面料过来哦。
0: 是的，而且我个人最注意的是什么？就这床被子，你一摸它的手感就和普通的很多羽绒被不一样。
1: 对呀，
0: 因为整个的被壳它太高质高密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我们说高质高密的全面被壳，用到40只就很厉害了。
1: 对，
0: 今天是什么观众朋友？
1: 60只。
0: 60只的好处就是它的支数更高，密度更高，更柔软，更亲肤，更静音。
1: 没错，
0: 摸上去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那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很细腻，很细腻，
1: 是，
0: 光泽度也不一样，
1: 对的，
0: 再配上这种老前锋的佩斯利纹，整个的色调哦，摆在家里特别的上档次。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高端羽绒被的代表。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看摸一摸这个羽绒被啊，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充绒量是多少？
1: 它其实是个多季被，马上当季春秋就能用了，其实初冬也能用。
0: 给大家看看，
1: 它一般是5尺6尺，分别我们600克。
0: 是的，所以整个的来看这个格，这一个格充绒量就这么高，特别特别的蓬松，
1: 因为绒好嘛，
0: 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马上去用起来的。
1: 是，
0: 所以今天5尺床6尺床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关键是60只的全面被壳，里边填充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白鹅绒。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绒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暴殄天物的捡被子了，让大家直接来看看我们绒的整个的质量。什么叫白鹅绒？为什么能买鹅绒不买鸭绒？
1: 哎，大家都懂啊，鸭它体型小，它采集绒朵也小。鹅它体型大，它采集的腹部的绒朵肯定大，我们也称为大朵绒。另外今天是一个高含率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随意把这个羽绒捏起来啊，消费者可以看大朵，它是眼见为实的，真的可以称为大朵的。所以羽绒被它隔绝空气好，就是说我们南方天气湿度高，就是靠这些羽绒在被子里面，它有很多的静止空气，把被子外面的湿气、冷气或者夏天的那暑气都锁在恒温的被子里面，所以眼见为实的绒朵今天就是填在你被子里面的。所以消费者，你买被子关键的技术参数记住了， 表部60只全棉，我们做了一个轻磨毛的处理，里面不是鸭绒，是高含绒率的鹅绒，大颗的鹅绒出口的产品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被子质量肯定好。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不一定说哎呀所有的出口都比内销好，这句话咱不敢说，但是出口的质量一定不会差。
1: 是，
0: 这句话观众朋友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是出口的被子，那价格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共同揭晓一下啊。首先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打个预防针，今天这个价格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甚至很多人说啊，这个价格鸭绒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鹅绒。没错，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就是妥妥用鸭绒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高端的鹅绒被，而且是多季节可用的，马上就可以用起来
1: 的。
0: 那今天呢，其实在揭晓价格之前，我们现场还把丁总也请过来了。
1: 对
0: 啊，他是奥利弗的负责人，更是圣格乐的负责人。
1: 丁总好，
2: 葛阳老师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丁总来到现场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告诉大家定心丸是什么，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
2: 对，
0: 因为给大家先承诺一下，介绍
2: 一下品牌，这个价格绝对放心。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旗下一个圣格乐的品牌，如果你是讲究品质而且你注重性价比的话，那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公司比奥利弗还要早专业做羽绒被，而且它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套流水线，整个面料品控全部都是一致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它会比奥利弗更加有优势，因为我们在其他外面渠道是没有售的。今天这档节目首播，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
0: 偷偷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不一定看得到，
2: 绝对看不到，
0: 可以做得到，它是绝对看不到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我也想买好被子，但是我想花更少的价格，圣格乐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你不会失望的。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五尺床2米乘2米3的规格，500克的充绒量，
2: 是，
0: 然后全部都是充的鹅绒啊，白鹅绒啊，
2: 对，
0: 价格市场价格已经3900了。然后我们的6尺床是2米2乘2米4，600克的充绒，市场价格是4900。
2: 对。

0: 齿床比无齿床贵了1000块钱啊！东方购物劲爆的价格，3、2、1，准备好了吗？揭晓一下，3位数。首先，3位数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1: 是，
0: 而且3位数不是99、998，不是898，从798开始无齿床。
1: 是。
0: 6齿床也只要898块钱，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对标市场价连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不到，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是高端的60只的。
1: 对，
0: 60只的贝壳已经够高端了，光一个60只的贝壳，
1: 对，
0: 去市场上都要400-500块钱。
1: 是，
0: 400-500块钱光裸贝壳，对不 对？成本价，成本啊，我说成本价，然后你再去算我们的白鹅绒，
1: 是
0: 90的白鹅绒。多吃价格，对不对？
1: 是，
0: 组合没有结束，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底下还有一块潜藏的福利。
1: 今天首次登录，对，
0: 来3、2、1，
1: 手机登录，对，我们会再送给大家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0: 在这边啊，床品4件套，
1: 东方购物也是有4件套出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它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不是像那种轻飘飘的夏天的那种材质，它是非常厚重的、垂直的。触感升温的这种材质，磨毛工艺的，
0: 是的，我们不就不说市场价600多、700多了，你就说东方购物自己卖一套，最便宜200块钱要吧，观众朋友。
1: 是，
0: 今天把这200块钱一减，你买一床春秋的鹅绒被，白鹅绒被，
1: 是，没办法，
0: 你花价格500来块钱，
1: 嗯，
0: 500来块钱，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你500来块钱鸭绒被都不可能买得到，奥利弗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圣格乐限时限量，
1: 是，
0: 全新首发就在这一档啊，抓紧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发现这两天要变天了，对吧？一天比一天凉快，一天比一天冷，马上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临的时候，家里以前那些老旧的被子啊，真的可以换掉。我们说鹅绒被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吸湿排汗，蓬松饱满，而且不压身。
1: 对的，
0: 它像会呼吸的被子，会透气的被子，
1: 是
0: 天然材质，永远比什么化纤的、人工的来的要更好一些，对不对？而且你看大白鹅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不沾的，
1: 对的，
0: 不沾水的，所以它永远是吸湿排汗的，
1: 对的。
0: 并且好的鹅绒被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们说好被子一辈子，
1: 耐用消费品
0: 啊，耐用消费品，真的，钱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所以真的买被子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市场上羽绒被这个东西它是填充在里边的，有几个人真的买回家去会剪开来看看？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买放心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这么多年，大家已经非常的会挑选被子了，买被子看两点，第一点被壳是什么，
1: 是
0: 40支60支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棉60支的被壳，
1: 没错，60支又是全棉，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它是很密实的，很细腻的，然后我们表布上还有轻磨毛的处理，所以你盖着被子，这样的被子它的贴肤性是很强的，有些人假如喜欢裸睡的话，它也完全接受你裸睡，贴着你肌肤没问题。
0: 是的，
1: 假如你喜欢套被套，它和被套也是很服帖的，因为有一个磨毛的工艺嘛，
0: 哎，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耿瑶就说了，就是绒，对吧？羽绒被两大参数，
0: 绒
1: 我们以前市场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鸭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感觉鸭绒便宜一点，比较亲民的价格，鹅绒好东西，但
0: 是
1: 贵。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之前做被子也做的很多啊，就是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位数，那你只能买鸭绒。
1: 是呀，
0: 如果你说哎我的预算高一点，我可以上千，比如1000来块钱，我买双好被子，你可以上鹅绒。
1: 对，
0: 今天是鹅绒，白鹅绒60支的被壳，我们的价格呢？3位数，798898，
1: 不敢相信吧？
0: 5尺床6尺床，所以其实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羽绒被的，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很震惊。我说你卖这么便宜了吗？之前，而且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鹅绒的价格一直是这样的，
1: 是，
0: 尤其是就羽绒，不管是鹅绒还是鸭绒，它的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的，对不对？所以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捡漏的时候10来块钱，还就是几百块钱还能买到，有可能还能买到鹅绒被，后来鹅绒被在东方购物3位数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肯定
0: 你只要买鹅绒被肯定是奔着4位数去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3位数，而且我还是说了，不是998，不是898，我们是从798做的5尺床，
1: 是，
0: 对吧？898做的六

0: 纸床，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重申一遍，正常春秋被，因为我们是500克、600克的嘛，对不对？正常春秋被只能买鸭绒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升级到白鹅绒，
1: 对，
0: 而且贝壳也不是给你最入门的化纤贝壳，不是，普通的40只的全面贝壳也不是，我们是更高端的高端贝壳
1: 60只
0: 表布，而且做了磨毛工艺的这样一个全面贝壳，所以贝壳也很高端。那组合构成呢，不仅仅只有羽绒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送了大家一套床品四件套，这四件套啊，你看着平平无奇，摸上去还真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因为刚才我们丁总向他介绍过了，它不是平时我们比较薄的轻飘飘的那个面料
0: 啊，
1: 它是一个厚实的垂坠感很厉害的，它就是磨毛工艺，厚密，它特别适合春秋冬这样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但凡走到市场上，这价格肯定放在那800-900块，没错，对吧？600块可能最起版是600块以上。东方购其实也有磨毛工艺的四件套售。我看过你们的活动价也要200朝上，所以消费者你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保守的说，这是四件套啊。很多个人朋友说，哎呀，以前买被子就送最多送个被壳、
1: 被套。
0: 我们今天送了四件套，这四件套我还是说，退一万步讲，东方购最便宜最便宜，咱们搞活动200块钱一套要吧？
1: 没错，
0: 200块钱你减掉之后，500来块钱，598，
1: 不敢相信吧？
0: 你买羽绒被，而且买鹅绒被，而且不是夏被哦，是厚厚的春秋被，
1: 是
0: 可以用到10月份、12月份的春秋被，
1: 可以用到初冬这样的被子。
0: 对呀、然后我们的价格呢，6尺床只要898，
1: 对，
0: 所以如果哪怕你说算以6尺床来算的话，减掉200块钱，6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到厚厚的这么大的，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被子，看看我们的被子啊。高端的鹅绒被，厚厚的，大大的，关键圣格乐这个大品牌，我们说了，人家是比是奥利弗的年岁还要长，
1: 没错，
0: 专门做出口，
1: 30多年了，
0: 专门什么挪威呀、瑞典呀，盖的这个被都是这个品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你说哎呀，出口的一定比内销的要好，这个话我不敢说，
1: 对，
0: 不确定，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也留给自己的国人去使用了，
1: 是。
0: 但是出口的品质，观众朋友，你相信中国礼仪之邦，出口的东西不会差，
1: 肯定
0: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 是
0: 不能跌份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质量是有保证的。圣格乐以前一直做出口的，现在我们把出口的好东西给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分享一下，
0: 品质有保证，但是价格，我们一直在强调价格，价格可能是奥利弗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冲几个点去的，首先它的性价比要高，品质要高，然后舒适度要高，对吧？这些都是你的首选。那然后你要首选，平时满足你一个，今天3个首选都满足你，所以消费者都懂。刚才耿爷已经向你介绍的很清楚了，其实奥利弗公司已经成立32年，3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圣格乐外贸产品，然后呢再向国内市场推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上推的是奥利弗，所以消费者大家都听懂了，对，同工同源，是一个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严苛的技术、我们的每一道，所以消费者你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可能还能还有点自豪的，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这种概念，出口产品还要满足一些欧盟的那种标准，对吧？反正总而言之，这是好货，它质量是完全保证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哦。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啊，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刚刚还在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这个产品不会有的啊。今天售完即止，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000。

0: 看画面当中我们的这个白鹅绒，鹅绒它的质感和鸭绒真的是不好比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能买鹅绒就不买鸭绒，但是鹅绒同样的你要调高你的预算，你要用更多的成本去置换鹅绒的这个睡眠体验和鹅绒的感受。
1: 是，
0: 那鹅绒基本上好的春秋被在东方购物都是要卖到四位数，
1: 没错，
0: 1098、1198。如果你说你有这个预算的话，真的品种种类款式随便你挑，随便敞开条都有的，
1: 没错。
0: 但是就包括奥利弗春秋被在东方购也是卖四位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奥利弗的亲兄弟同根同源的圣格乐，给到大家做到三位数，而且起板价格才从700来块钱。
1: 是呀，
0: 五指床700来块钱，6指床800来块钱，并且还不是裸卖，还送你一个四件套。
1: 对呀，
0: 床品四件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加一加减一减算一算的话，价格太划算，
1: 划算透顶了。其实关注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你可以往以前追溯，我们奥利弗以前在东方购物做春秋被这个价格出现多数是鸭绒被啊，今天克重它是接近于初冬被的，所以克重够饱满，它然后是个大朵的鹅绒，是一个出口的产品，它圣格乐就是出口品牌，所以消费者奥利弗但凡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后台可以去浏览一下，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评价都是5颗星，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只是今天我们把外贸产品在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让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共享一下，纯现的这个今天价格太低了，不敢相信。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还在想啊，真的我们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鹅绒被，而且买60只的贝壳，今天给您配个40只的贝壳同样卖爆掉。
1: 哎，对呀，
0: 但今天是60只全棉贝壳，还给你做了膜包工艺。
1: 是，
0: 所以好马配好鞍，好的绒就要配好贝壳。
1: 是，
0: 贝壳绒今天是两个都非常的优秀，
1: 有标记忆力，都是好东西。
0: 对吧？但是价格呢？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牌子变成奥利弗的话，对不起，你肯定拿不到这个价格。对于奥利弗这种价格是扰乱市场，对不对？但对于圣格乐来说，这个价格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来，丁总来到现场了，让丁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有多难得，好不好？
2: 好，因为今天圣格乐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很少看到，因为他做奥利弗，他做羽绒被的时间倒真的是比奥利弗要久，
0: 已经有
2: 32年了。
0: 32年，
2: 因为在我们公司呢，它是专门做羽绒被的一个外贸出口订单，对，像挪威跟瑞士这些订单。圣格乐每年的年出口量都要在200万条左右，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说你担心这个被子的品质什么的，完全不用，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是同一个工厂、
1: 同
2: 一个车间，对，同一套流水线，而且它整个一个面料绒朵的把控跟奥利弗是一模一样的品控。所以说你要是讲究品质，但你又看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千万不用错过。
0: 是的，
2: 对。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而且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们圣格乐是今天是首次把春秋被带给到大家。
0: 是的，
2: 这个价格力度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不用做，都不想做，到底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是已经给大家来撒福利的。这个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
2: 没有，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是798买5尺，898买6尺，而且买到的都是白鹅绒被，并且买到的是60只的全棉贝壳。
2: 是，
0: 并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加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所以4件套送给大家，再加羽绒被，打包带回去才700多、800多。我们还是那句话，4件套你就。东方购物来说最便宜，市场价格咱就不算了，最便宜200块钱你总归要的吧？
2: 是。
0: 你把4件套200块钱一减，这床被子才多少钱？500来块钱，6尺床也才600多块钱。
2: 价格不能算。
0: 500多、600多，你是不是以为是买下被200克、300克的充绒？
2: 是。
0: 买下被有可能的啊，说实话，500-600块钱你买条夏季羽绒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不是下被，今天是什么？春秋被。而且是现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冷。秋风一起马上可以用起来，用到初冬没问题吧？
2: 没错，
1: 对。
0: 而且羽绒被啊，说实话，鹅绒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储热性能是比鸭绒来的更好的，
1: 肯定
2: 是。
0: 所以你看市场上买鹅绒服的价格是不是比买鸭绒服要贵？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在说，我前两天还是在反季买了一件羽绒服，鹅绒服1500。哇，买件鹅绒服现在都1500，买这么大一床鹅绒被才5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因为那羽绒服还可能它是时装，它过几年这个样式不喜欢了，
2: 是。
1: 那鹅绒被 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2: 对，
1: 你今天一次入手可以用几十年。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床品真的更要用好的。
1: 嗯，
0: 衣服你今天一件明天一件，
2: 对，
0: 床品你经常换吗？到了一个季节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盖这个被子？
2: 嗯，是。
0: 而且上海阴冷阴冷的，一定要用既能吸湿排汗除热能力又好的鹅绒被，真的是不二之选。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鹅绒被啊，但是这个价格力度请大家把握住，因为刚刚丁总跟我说售罄就不补了，
2: 售罄就没有货了，因为不要说外面的渠道，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的大活动，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看到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圣格乐本身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就
2: 非常少。
0: 今天这个商品全新品首发，有可能接下来来不来，他们还有没有货，能不能拿到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六尺床全面火爆热销，抓紧时间先来抢现，几百块钱买大牌的鹅绒被，买到60只的全面表布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啊，六十床的备货已经提前告急了。嗯，今天要买六十床的顾客手速一定要 快，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六十床，你可以相当于是买了600来块钱的被子，600来块钱的被子是一个春秋被，是用到秋冬季节，甚至初冬都没有问题的。
1: 肯定。
0: 而且今天我们反复在跟大家强调，因为很多顾客一看到，哎呦，700来块钱，那肯定是鸭绒被吧？今天不是鸭绒被哦，今天是鹅绒被。而且贝壳也给大家做的更高端，我们做到60只的高质高密
1: 全棉，
0: 60只的全棉贝壳，所以好马配好鞍，这样的配置下，这双被子，比如说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如果换奥利弗的品牌，可能就是奔着1000元去了。
1: 对了，
0: 但今天是圣格勒，圣格勒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不熟悉，说啥牌子啊？这么跟大家讲吧，和奥利弗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
1: 出口外
0: 同样的品控和工艺。但是圣格勒是做出口的，
1: 是
0: 出口到挪威呀、瑞士、瑞典呀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出口报关单啊。就是他们一年出口量可以达到几百万条。
1: 是，
0: 所以就这么多年来，32年做被子，人家就主要做出口的。今天把出口分享给这个出口的品质，分享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
1: 对，
0: 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共享一下，
0: 这个、真的不差。
1: 是，所以我们每年出口有很多的量，那个集装箱是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出去，这是赚外汇的。到了外国市场上，我们一般定价也在600-700美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其实在国内就是好几千块，
0: 是
1: 的，对吧？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大活动啊，我们参与今天这样的换季特活动，所以给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奥利弗的出口产品，圣格勒品牌。圣格勒品牌在奥利弗从公司1995年成立，已经做了32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消费者可以懂啊。同工同源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实实在在说，30多年前，如果大家去买被子的话，你会一定会非常喜欢买出口的品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好的东西放到出口。
1: 对。
0: 但是现在时至今日啊，我们说来，我们内销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不差，像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多少人喜欢，对不对？但是出口的品质也不会差。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味的迷恋进口产品，我们自己中国造的一样好，羽绒被亦是如此。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同样的标准对标的奥利弗，对不起，这个价格一定拿不到，
1: 肯定。
0: 但是圣格勒我们可以让大家捡捡漏，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圣格勒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鹅绒被出口到瑞典几万条，出口到芬兰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挪威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丹麦，都是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用的，他们也是花着高价去买的，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被子，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床圣格勒，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么好的被子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被子啊，这个被子首先来看看花纹，好看吧？我就说
1: 很特别
0: 老钱。老前锋就是它主要的色调是那种卡其、暖棕、暖咖，但是又配上了这种深邃神秘的蓝色，而且配上了这种佩斯利纹，既有欧式的典雅高贵，又有这种上档次的这种老钱的风格在当中，所以铺在家里是非常上档次的。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床被子啊，它真的不薄，厚厚的，挺有分量感的。春秋被啊，500克、600克的一个充绒量，正好到了秋天是可以一直用到初冬，没问题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被子拿到手啊，观众朋友你也做这个动作，
1: 柔软静音，
0: 揉一揉，摸一摸它，这个磨毛的工艺啊，摸上去整个的被子就是暖暖的，
1: 是，
0: 所以磨毛的工艺你在外面套上贝壳去使用的时候，它和贝壳贴的是牢牢的，被子在里边不跑动，
1: 是，
0: 然后呢整个60只的高质高密完全不钻绒，你看怎么拍完全没有绒毛，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不钻绒不跑绒，并且整个超静音，摸上去就超静音，
1: 是，
0: 你哪怕你翻身，你说我睡眠比较轻，翻身不用怕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的绒好，钱老师给大家看看绒，我们里边今天填充的全部都是这个90%的白鹅绒，
1: 羽绒被，羽绒被，绒其实它是很技术的参数，很要紧的，消费者可能买羽绒被就冲着鸭绒啊、鹅绒啊，今天是高含率的鹅绒，大家可以看看，鹅绒我们绒朵它是那比较大颗的。觅食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大颗觅食，因为鹅体型大嘛，在它腹部采集的绒朵，它也是个成年的大鹅，所以消费者，鸭子因为它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朵就小，然后呢，鹅它还有特点就是它嘛，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因为有个别人它的对气味特别敏感，它感觉鸭子可能食鱼虾， 会有少许的腥味，这你完全可以放心，大颗大朵没有腥味。另外羽绒被，羽绒被它其实它有很多特点，近几年可能我们这些特点说了少了，因为消费者已经享受的很多了，大家就用过都知道。它首先羽绒被的轻盈，对吧，老年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适合盖，它没有任何负重感，轻。还有羽绒被呢，它有一个就是懒人被好打理，因为它透气吸湿，对吧，那不会有湿度，也不用晒吗，方便吗。那说到透气吸湿，因为我们上海的天气它有个特点，湿度高，夏季是湿热，冬天是湿人。那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大家也感觉可能下一场雨就会感觉湿度高了，
0: 大大
1: 对吧，那羽绒被它透气性好，不存在这个湿度被窝里湿气。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晚上睡眠的时候要排出170cc 的汗液，假如你盖的被子它的面料不透气，以前那种面料涂层的湿湿湿的不透气，那闷热。假如你被子里面的绒可能是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它可能刺的你也不知道，那可能这样的羽绒被它是冒牌的，也有点闷热，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个棉胎了，也不说其他的化纤被了，大致从闷热重大家就有体会过去啊。所以盖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好打理，轻盈，保暖，适合任何人群。
0: 是的，但是羽绒被也分三六九等，我们说肯定是鸭不如鹅嘛，鸭绒被肯定是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选羽绒被，首先你买到一定是真的，
1: 对，
0: 买到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几百块钱的话，对不起，请你把目光主要投射在鸭绒被上的选择很多，包括奥利弗的呀，包括各种品牌你都可以去挑选。但如果你说哎我要买好的，买鹅绒的，那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提到四位数了。
1: 是，
0: 今天是四位数吗，观众朋友？当然不是，
1: 今天就是鸭绒价格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春秋被，而且价格居然只做到了三位数，
1: 对，
0: 而且是中三位数，798、898，并且中三位数完全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裸卖，我们是有这个赠品送给大家的，我们再送了大家一个四件套，
1: 对，
0: 然后也是这样的大品牌有品质保证的四件套啊，床品的四件套给到大家，市场价格已经卖到700多800多了，咱也别算什么市场价格，你就说东方购物2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
0: 我们就最简单粗暴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啊？500来块钱，
1: 500-600块，
0: 600来块钱，这个价格来，我们再请到丁总，让给大丁总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这个圣格乐的品牌丁总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对不对？
2: 对，大家放心买，因为圣格乐跟奥利弗是同根同源，而且它比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还要再早一年，是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它跟奥利弗不管是面料也好还是绒朵的原料也好，整个一个品控工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2: 对，
0: 而且其实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丁总聊，我说光这个价格裸卖你这个档级我也可以做的，大家也会觉得可以的，对不对？
2: 对，
0: 你700来块钱800来块钱买个鹅绒被，买个春秋鹅绒被很合理很正常，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正常售价，包括在奥利弗他们可能也是会这么定价的。
2: 对，
0: 我说你为啥还要再送一个床品四件套呀？
2: 今天呢不一样，因为我们圣格乐对也是把首次把多机被带给到大家，我们想把我们厂家不要利润，就让你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好的品质，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被子你盖得有多舒服，而且这个克重你可以整整使用到三个季节，春夏秋初冬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2: 超级实惠，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骗你的，真的是
1: 没了，
2: 没有了，就是不可能补货的，因为你在其他渠道你是买不到，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即使有这个组合绝对是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的，就这一批货。
0: 是的，
2: 卖完即止。对，
0: 而且丁总刚刚跟我说就是这个直播这次你抢不到，或者你这次没买上，你下次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是未知数，都不知道的，有没有这个直播了我们都不确定的，所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观众朋友，马上中秋节十一小长假都要来了，
2: 对，
0: 天气逐渐要冷起来了，你不管是自己用的要送人的，我说实话送人什么乔迁新居的呀，结婚的呀，小夫妻呀，你送这个被子都是送到人家心坎上了，绝对妥妥的高端被，贝壳也好，绒也好，贝壳是60支的全棉，绒是白鹅绒给的大家非常高品质的啊。
2: 是，
0: 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就像丁总说的，售完不补货的，售罄即止，就在本档，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我们多旺购的顾客果然都是行家啊！现在很多顾客在过来问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的规格2米乘以2米3，对不对？
1: 对。
0: 2米2乘以2米4，2米乘以2米3是5尺床，2米2乘以2米4是6尺床。
1: 对了。
0: 我们的充绒是让大家做到一年至少大概是3个季节。
1: 3个季节，对。
0: 春天、秋天、初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被子的。
1: 是的。
0: 5尺床充绒是500克，6尺床充绒600克。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绒充的因为是鹅绒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充绒量用到个12月份左右没问题的，
1: 可以。
0: 上海的家庭没问题的，尤其到了阴冷阴冷的时候，这个鹅绒被的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贝壳用到的什么贝壳呀？贝壳听清楚了啊，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
2: 全棉
0: 全棉贝壳，而且整个外表做了磨毛的那个工业，所以和整个的被套贴合度会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1000到10000，这绝对是好被子，
1: 是，
0: 绝对是高端被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捡漏，捡漏在什么地方？捡漏在这个品牌。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实在，说，哎，盛哥乐啥牌子呀？不会是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贴牌的？我跟大家讲，盛哥乐这个牌子做羽绒被的历史比奥利弗都长，
1: 是
0: 32年。那之所以我们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做出口的。
1: 对，
0: 挪威、瑞典、瑞士、芬兰。就像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像我一样说，哎，这些地方不都是做很多很好羽绒被的这个国家吗？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羽绒被不比他们差，
1: 羽绒出口大国。
0: 哎，我们绝对是羽绒出口大国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也在用我们中国制造的被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盛格乐就是妥妥的出口品质。
1: 对。
0: 以前就是一个外贸品牌。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少量拿到了盛格乐的这个被子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尾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尾单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客人们。我们6尺床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啊，
1: 不够了。
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所有出口的品质都比内销好，但是出口的品质一定不会差，
1: 肯定。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给到别人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
1: 肯定。
0: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制造的品质水平的。那我们这个被子亦是如此，绒朵啊，品质啊，它所有的流水线工厂和我们奥利弗是同根同源，
1: 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啊，整个流水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盛格乐它做羽绒被的时间要比奥利弗更加久，所以说你讲究品质，但你注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绝对不要
0: 错过。这个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全捡漏了。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卖被子卖这么多了，700来块钱、800来块钱，能不能在东方购物买到被子？当然能。你要不，你如果要买春秋被的话，你就买鸭绒，很多品牌可以去挑选的。
1: 对，
0: 好，你说我要买鹅绒的，对不起，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夏被。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价格买到60只90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是春秋被，
1: 不敢相信，
0: 性价比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目共睹，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与此同时，裸卖就可以嘞，裸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裸卖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
1: 磨毛工艺，对，
0: 哎，磨毛工艺的4件套，
1: 非常舒服，
0: 你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被子一起搭起来用了，对不
2: 对？
0: 对，
2: 被套、床单、一对枕头都有了，
0: 对呀，
2: 不用再烦心去买了，
0: 它不是只送一个被套，只送一个被套，今天这场直播也会爆掉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
1: 嗯，
0: 就像刚刚这个丁总说的。中秋了，国庆了，我们也换季大回馈，给到大家就这么一次返场的力度啊！4件套送给您，东方购怎么买也买200块钱也总归要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被子多少钱？
1: 不敢相信啊！限时限量，不是一直有啊，不是说今天我大家纠结一下考虑一下，我下次还可以买。
2: 我插一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国外挪威那里，他是留学几年，他在那里买了一床羽绒被，他回来呢不舍得嘛，羽绒被带回来，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个盛格乐，是我们的国产货，怎么怎么用得很好。哎呀，我说盛格乐就是我们奥利的出口产品，所以盛格乐我们只做出口。在国内以前你没见过这个牌子，
1: 对，
2: 其实你到国外的星级酒店，你以后是就注意一下，
1: 我们是有
2: 看看那个被角里面，把被子拉开看，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品牌。
0: 是的，
2: 消费者买的放心哦。
0: 出口量有多大？真的，这个是隔行如隔山。你了解之后，你才知道，盛格乐每年出口到国外几百万条，
1: 200万条以上，
0: 几百万条被子，所以这个出口量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说不定你去北欧旅游的时候用到的被子，酒店里边盖到的被子，
1: 就是我们
0: 的，
1: 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2: 我们很自豪的。
1: 棒，对，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聊了，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备货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六尺床抓紧先抢起来。当然，五尺床也可以抢。今天你不管是要买六尺床、五尺床，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都是捡漏，价格五六尺床差了100克绒，也只差了1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六尺床更是薅羊毛啊！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更高。
1: 你就这样想，这个品质如果是换成奥利夫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四位数起了，
0: 四位数起，
1: 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你今天只要你电话打进来，如果是有六尺，你抢六尺；如果万一六尺没有了，你抢五尺也是超级划算。
2: 买被子其实买大不买小，大的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就是划算。然后你用的时候，大的包裹性也强。一般我们春秋冬的被子都是买大的，
0: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被子更得大，对吧？更得包裹性好。所以其实现在订六尺床的顾客非常的多，要六尺床的客人们啊，一会儿抢不到了，千万别怪我们，反正手快。有手慢无，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的，02151999000。

0: 答题接接所有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我们刚才还在感慨这个价格，我一直在纳闷，我说怎么做到的。哎，鹅绒被观众朋友，不是夏被，不是薄款，是大大厚厚的春秋被来的。
1: 是呀，
0: 贝壳不是化纤，是100%的全棉，而且是60只高质高密来的，
2: 柔软的。
3: 对，
0: 组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个4件套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来的。
2: 是，
0: 整个的出容量，很多顾客很聪明啊，说你们光说大光说后出容量多少啊？300克、400克、500克起冲，60床更是冲到600克，
2: 多几倍哦，
3: 是，
0: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被子在家里一年当中用的天数、日子是最长的。
2: 是呀，
0: 因为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上海的秋天真的说冷就冷，
2: 是，
0: 马上用起来，用到11月底、12月份都没问题。
2: 对呀，
0: 尤其是阴冷阴冷的时候，你用鹅绒被的好处就是潮湿不怕，
2: 对，
0: 阴冷不怕，
1: 对，
0: 又能锁热，又能保温，又能很好的吸湿排汗。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啊，就跟那个豌豆公主是一样的，
2: 嗯，
0: 对床品的要求特别高，
2: 是，
0: 床品稍微差一点，他就能感受得出来，
2: 是，
0: 然后他就要用高端的好的，这床被子一定可以满足高端人群的一个需求，
2: 肯定，对，
0: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了，也好奇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很多啊，说什么是圣格乐呀？这个牌子没听说过，让丁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不对？
3: 这个牌子绝对放心买，因为它就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品牌，
0: 嗯，
3: 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比奥利弗做羽绒被的时间还要久，
0: 是
3: 已经有32年了，
0: 嗯，
3: 它所有的品控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放心买。对，
0: 说白了，这个话也只能我说啊，丁总和钱老师不能说。说白了，就比奥利弗便宜，
2: 是
0: 性价比高，简陋，
2: 嗯，
0: 品质有保证的基础上，价格还特别划算。
2: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圣格乐在东方购经常出现吗？当然不，我刚刚问了问他们，这么多年一共出现过3次，今天是第3次，而且是所有的什么夏被、春秋被、冬被加在一起，
2: 嗯，
0: 出现过3次，
2: 是，
0: 今天是第3次出现，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圣格乐是什么，就有一场没一场，这场看到了你不买，下一次看不到了，没有了，
3: 因为备货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已经看得懂了，就是这点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补不出来的，
0: 嗯，是的，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说，5、6尺的备货都只剩个位数了，尤其6尺床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啊，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了，梳理一下，什么品质，鹅绒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700来块钱就想说啊，一定是鸭绒被。我承认的，东方购一般买鸭绒被都得600-7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鹅绒被700多的价格，
2: 嗯，
0: 而且60只的贝壳
2: 是
0: 700来块钱，咱买个40只的贝壳，光一个贝壳的成本300-400块钱来，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60只的贝壳，
3: 对，
0: 60只的贝壳，你去什么奥利弗的门店啊？你看光一个贝壳多少钱？
3: 1300多，1400多，60只，对，你要达到这种品质，对。
0: 然后我们今天60只的贝壳，你用手摸一摸60只的贝壳，感受都不一样的，
3: 超级舒服，
0: 做了磨绒的工艺的，
3: 对，
0: 绝对的有保证，
2: 柔柔软软，很亲肤。
0: 用的时间年限都会更长，
3: 是，
0: 而且不只有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赠品还有一个床品4件套，
3: 磨毛，
0: 说实话，这个4件套拉掉这场直播节目照做不愁卖的，
3: 也足够了，
0: 因为这个价格也足够了，对不对？
3: 真的是。
0: 那今天我们4件套该送还是送，作为春秋这个中秋节呀、11小长假的一个赠礼，
2: 嗯，
0: 特别临时赠送给大家，
2: 嗯，
0: 所以这样的组合，丁总说
3: 限时限量，
0: 接下来大活动
3: 就是限时限量，
2: 没有，
3: 后面没有这种性价比，不可能会再有的，就是其他渠道也好，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像双11、双12，我们也不会出现。今天就这么多备货，定完为止了。对。
0: 但丁总刚我看到的说60床，马上还有最后的1-2套，反正就是不能加。
2: 预料之中，不够。
3: 抢不到6尺，你抢5尺啊？5尺也超级划算，因为这个价格你外面渠道是买不到的。
2: 嗯，
0: 是的。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啊，不管是买5尺还是买6尺，今天抢到才是王道。
3: 对，
0: 因为你只要抢到，你就薅到了这个羊毛，
2: 是啊，
0: 拿到了这个性价比。还是那句话。这两个人您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钱总、丁总，钱总和丁总就是奥利弗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如果奥利弗的话，你能有这个价格吗？
2: 亲民的技术也不是抢不抢的问题，是抢几组。
3: 对，
0: 真的。哎，但是啊，说实话，它的品质和奥利弗真的就是同一个工厂，
2: 肯定
3: 一模一样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把心放肚子里，品质有保证，但价格纯简陋。
3: 是，
0: 这个品牌就是难得一见，但这个品牌。它的历史比奥利弗还长，
3: 对，
0: 在北欧，在芬兰，在挪威，可能很多星级酒店当中用到的都是我们圣格乐的被子，
2: 对，就是出口外贸。
0: 最后的3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分一秒的在倒计时啊，赶紧抓紧时间。就像钱老师说的，很多顾客想明白了，买完5尺又回来买6尺，6尺不够了呀，
1: 是呀，
0: 没货了呀。
1: 对，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捡漏是可遇不可求的。顺格的就是奥利夫旗下的做外贸的一个品牌，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了。你现在假如打开电视机，肯定我们是做鸭绒被，做个夏天的薄被。
0: 对，
1: 其实它是个多季被，春秋初冬。它是个鹅绒被啊，消费者听明白。然后今天赠品也特别给力啊，4件套。
0: 四件套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更不用怀疑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但就这一场纯捡漏。
1: 嗯，
0: 大家把握住机会，700来块钱买鹅绒被，买春秋被，买厚被，买正当季的，买到的还是有赠品的4件套的这样的组合构成。丁总也在现场，再给大家说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太有底气了。
2: 对，
0: 我们和奥利夫同一品质，但是说实话就是便宜，就是划算。
2: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买，因为它的品质是跟奥利夫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但是这个价格以后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也不可能会再出现了。
0: 也就是说，东方购物20多年，圣格勒只来了几次？圣格勒32年的品牌，我们只来了3次。
2: 多吉贝今天第一次出现，
0: 第一次出现，
2: 对，
0: 可能也后面想看都看不到了，
2: 卖货就这么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马上要前线新居的、要结婚的、要买新被子、家里老被子要换掉的，
2: 买起来，
0: 赶紧把握机会，送人自用都合适的啊！先把好被子囤起来，买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
0: 呢，
1: 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啊。
1: 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
0: 嗯，
1: 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哎、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嗯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嗯、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嗯、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大家其实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嗯、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
1: 嗯、
0: 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
1: 嗯、
0: 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
1: 嗯、
0: 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嗯、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哎、嗯，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哎、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
0: 哎、
1: 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
0: 嗯、
1: 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
0: 嗯、
1: 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
0: 嗯，
1: 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
0: 嗯、
1: 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于

0: 点，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
1: 哎，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0: 2025年11月几号啊？
1: 3号。
0: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1: 对，刚刚下来的
0: 秋天，就晚熟到，
1: 是吧？
0: 一年一季到，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0: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1: 对对，没错啊，
0: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
1: 是的，是的。
0: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来
1: 拆拆看一下。
0: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1: 对，
0: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哎、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1: 哦，
0: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啊。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1: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啊，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0: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1: 并没有，
0: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极其过度抛光。
1: 哎，是的，
0: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1: 对，
0: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1: 晶莹剔透的啊、哦，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嗯嗯嗯。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0: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哇、哦，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 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1: 对的啊。
0: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
1: 哇。是的哦，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啊、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啊、除了看色泽以外、啊、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
0: 哦、
1: 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咯，都是松的哦。哎，
0: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1: 完全没有、哦，
0: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1: 对吧？
0: 哎，这招挺好的，
1: 哎，是吧？
0: 这招也是好，而且关键还要看
1: 实用啊，
0: 一看，二捏，哎，三闻，
1: 对，闻也很关键、啊。
0: 哎，我闻一闻啊。
1: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0: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1: 酸味儿？哎，
0: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哎，
1: 对对对，
0: 它只有米香味儿。
1: 是的，是的，
0: 米香味儿，好吧、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的它非常馥郁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1: 嗯，是的，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1: 没错，
0: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一干吃一试。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1: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0: 软，
1: 香香的这种米味。
0: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哦，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1: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0: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1: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0: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1: 是的，是的。
0: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1: 哎，对，
0: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1: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0: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1: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嗯，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0: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哎，
1: 是的，是的啊，
0: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嗯，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啊，嗯，我相信如果不配菜， 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1: 空口吃掉，是吧？
0: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嗯，哎，
1: 真的、啊
0: 这个、米真的不错。
1: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0: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嗯、
1: 哎，那必须
0: 煲个白米粥，
1: 是的，
0: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1: 真的太会吃了，
0: 对吧？
1: 对，
0: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嗯，所以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1: 对对，
0: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1: 哦，
0: 那金山今天呢、啊、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1: 是的啊，
0: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嗯，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1: 真的，
0: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1: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0: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1: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0: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
1: 哎，
0: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
1: 哎，
0: 不管买几组啊、哦，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1: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0: 40斤。对吧，
1: 新鲜的米饭嘛，
0: 免费送到家、嗯、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
3: 嗯，
4: 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梗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
3: 啊，
4: 所以。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
1: 啊，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吧，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着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哎、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哦，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浆，有点像那个浆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哎、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
0: 哇，
1: 你来看这个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啊，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4袋
1: 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然后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了，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
0: 哎，
1: 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1: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2: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哇，
1: 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3: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1: 是的，
3: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1: 对
3: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1: 是的。
3: 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4: 哎，没错，
3: 环境好吧？
4: 环境是特别好的，
3: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4: 是吧？是啊，
3: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4: 很重要的。
3: 一般的大米呢，
4: 这个，
3: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4: 哦，对的，
3: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4: 是的。
3: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4: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3: 是
4: 啊，
3: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4: 对，100%的好评哦，
3: 好评度非常高。
4: 哎，
3: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4: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3: 对对，
4: 真的，
3: 不光是
4: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3: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4: 是啊，
3: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4: 哎，
3: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4: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3: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后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4: 对
3: 吧？对，
4: 这很关键。
3: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4: 对啊，
3: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4: 观众朋友们，
3: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4: 没错，
3: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4: 是吧？
3: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4: 对，
3: 这种
4: 粥做米饭，
3: 对，
4: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3: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
4: 是的，
3: 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他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 对吧？
4: 是的。
3: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嗯、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十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4: 是的。
3: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4: 是的。
3: 吃的放心。嗯，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4: 没错，
3: 800-708-8000，
4: 手机02-151-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对吧？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啊，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地方，它

0: 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起来，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啊、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脱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嗯、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十斤，总共是四十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啊，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嗯，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的，哇，有点
1: 黏，
0: 黏黏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
1: 好吃。哎呦，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哦，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
1: 啊、
0: 搬运费。
1: 对、啊，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哦，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嗯、
1: 对呀、啊，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带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环境优美。

0: 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
1: 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2: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2: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偷过谷，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2: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在我面膜室里边。
2: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2: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2: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2: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把它看一看啊。 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2: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倒饭点了，咱得
2: 菜饭，来点了，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2: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哇，它，哎，
1: 哎呦，有锅巴了都。
2: 看到吗？
1: 哇，
2: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
2: 锅巴这一块
1: 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2: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 我咬一勺，给大家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2: 看到吗？
1: 是的。哇，
2: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2: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腻子个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那样的口感就
2: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包仔饭啊。
1: 菜饭。
2: 嗯。哦。
1: 哎呦，看你吃我都香了啊。
2: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样吃辣口很好吃的。
2: 吃饭这个事儿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2: 尝尝看啊。
1: 哇哦，
2: 好香啊！这个味道，嗯。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Q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2: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2: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它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 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是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2: 菜饭也能包，那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2: 对吧？我做个包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2: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2: 几乎达到100%。 所以，对于大家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啊，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2: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2: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2: 再来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2: 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那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2: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2: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2: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 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2: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2: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088000，
1: 涉及量15119900。

Sí.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早上一起床啊，就明显感觉到空气当中真的是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了，所以啊，天气真的是一天一天变凉了。尤其是马上十一小长假要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也是有出去的打算，也是有出游的计划，还有什么金九银十，十月份、十一月份正是大家出去旅游、出去玩，叔叔阿姨们组团、抱团出去玩的好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有一件很好的冲锋衣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在户外，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在大自然的美景之前，这个冲锋衣啊是又能很好的防风，又能做到生活防水。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真正的大品牌宝罗彼得这个牌子的，并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新款哦。所以你看，不管是从款式到颜色，是不是都很亮眼，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的注意力给吸引过来了。今天预告一下，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十一小长假之前的特惠组合方案，所以这个优惠力度相当震撼，我都可以用震撼这两个字来形容了。不要转台啊，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节目了。接下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分享呢，我今天也是请到了魏晓老师跟我一起推荐。魏老师你好。
4: 哎，耿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国线下门店超过1700多家、而且现在的数量还在增加。你要知道，现在大家很喜欢网上购物，能够在线下一直坚持开店，就代表商品销售非常的火爆。
3: 是的，
4: 今天把握住机会哈，在咱们这个十一节前非常好的一次购物的好体验。
3: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男款女款宝罗彼得给大家做的是同款来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情侣装，两口子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订一件红的，给老公订一件别的颜色都是没问题的啊。四个颜色给大家先梳理一下颜色，我们今天四个颜色，一个是经典耐脏的一个黑色，
4: 是
3: 如果说男士朋友实在不知道怎么挑颜色的话，买黑色不会出错。还有一个好看的，我今天上身的超级出片的一个火龙果的红色，
4: 是
3: 上身之后完全不艳俗，而且特别台肤色啊。
4: 对，
3: 还有我们一个军绿色，
4: 是的，
3: 这个军绿色就是非常的经典，不会出错的颜色。
4: 是的，
3: 年轻一点的小伙子或者叔叔们想要往年轻一点打扮的，你买军绿色好看的啊。
4: 对的，
3: 还有一个
4: 沙金色，
3: 对，沙金色，
4: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比原先的很亮的金色，
3: 是的，
4: 又内敛了一些，
3: 是的，
4: 但是呢又比黄色更显得柔和一点，叫沙金色带给大家。所以说今天四个颜色，咱不要分男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喜欢哪个颜色就直接把它拿下来。
3: 是的，来给大家看这件衣服啊，这个衣服我上身之后真的超级好看，我自己欣赏了半天啊，自己都留了一件。观众朋友，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是一个冲锋衣的领子，它不会过高，因为现在很多冲锋衣设计的这个怼着嘴巴，叔叔阿姨觉得说过高的领子对于您来说不够舒服，对不对？我们这个领子

0: 这个长度刚刚好，又能从背面来看啊，观众朋友，你看又能很好的护住咱们的这个脖颈，然后立起来的时候呢，又不会戳您的下巴颏，整个这个领子的高度是刚刚好的，而且你看这个领子面料多好，它是软壳冲锋衣，它不是那种你摸上去嘎吱嘎吱作响那种硬壳的冲锋衣，它是比较软的，但是软且挺。你看整个都有型，对不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挺阔，非常的笔挺。然后如果你说哎我不想立领了，我想做一个翻领，翻领来穿，领子翻下来没问题，也很好看，对不对？直接变成一个大翻领，很灵活的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整个我今天穿的是小码，整个的衣长也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像这种这么长的冲锋衣，对不起，只有小姑娘，年轻的小姑娘能穿。我们今天这个冲锋衣啊，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长款一点的。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整个前面能遮住裆，后面能包住屁股，所以它是一个中长款来的。所以呢，你比如说，哎，这个臀部比较丰满啊，腰部比较丰满的，我们今天都可以很好的遮挡起来。但它又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中长款，就是太长太邋遢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你穿着它去跑跑步、爬爬山，走起路来英姿飒爽，转身做任何的动作都没有问题，它不会邋里邋遢的，它不会拖里拖沓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是有一个富余空间的，上身之后啊，甭管我今天穿的最小码哦，不管你是肚子比较大身材比较丰满的，你看穿上去之后真的就是人在衣中晃，富裕空间很多，它不会完全不会包身，不会束缚着大家。然后户外的时候做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跟大家讲，如果天气比如说比较冷啊，容易起风啊，刮风下雨等等的，你就稍微把我们今天这个拉链，你看给它一拉，变成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立领款。观众朋友，你说好不好看？
1: 是，
0: 是不是很帅气？
1: 对，
0: 很飒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底下都是带抽绳的，如果你说哎我想调节一下，把这个抽绳抽一抽，你看这里都带抽绳啊，可以很好的调节的，下摆很灵活的可以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如果你说哎我要这个把这个下摆给它抽起来，这样卷起来做一个这种卷边的感觉都没问题。所以整个衣服啊，它是有多种穿法的，但是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而且显得人特别的有精气神，很年轻，这个是女生穿着的感觉。然后我们魏老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男士的感觉，好不好？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啊，我选的这一件叫做森林绿色带给大家哈。男士呢，整个的款式咱们做工和女孩完全一模一样，因为这一次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手臂这边啊用了现在大家特别流行的叫做是弯刀的这种设计，有一个叫弯刀裤，对不对？就是整个手臂后面是立体的圆的狭长，你看是不是每个打指的地方，所以说让这个手臂你看起来更加立体好看，手放下来的时候你看整体的这种弯度的感觉啊，特别的潮流，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直板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做了很多家饰的装饰的翻盖，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些装饰的翻盖以后呢和我们真实的口袋又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这件衣服呢又有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多带衣的这个概念，整个衣服啊不是说死板板的，好像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平面，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它多种的真真假假的口袋，既让你很方便的同时又增加了很多的装饰性。而且整个衣服啊，我这边也可以说偏长一点，穿起来非常的舒服，你看都到这儿了，对不对？身高182左右，包括这个出手啊都非常的长。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今天这件外观的衣服199带给大家，门店要将近卖1599，关键我里衬的这件衣服大家一定要记住，对，我里衬的这件衣服可是今天特别加赠的，也是保罗彼得同款的，在门店当中啊价值快200元左右的，
0: 我没有，
1: 全棉长袖 T 恤。
0: 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今天是买一件再送一件吗？
1: 对的，买一件
0: 买外套送长袖 T 恤吗？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保罗彼得。你看这件衣服在门店的价格是399，就咱们这一件全棉长袖的 T 恤，因为这件衣服人人必备嘛，不然你里边衬什么呢？现在衬衬衫还很少，对不对？那我今天就穿在这个里边，两件在一块儿，今天只要199，你光这件衣服得多少钱？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稿没说错吧？是不是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了？光这件 T 恤衫都要卖到200多。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外套在保罗彼得的门店卖多少钱呢？
1: 1599。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外套，是一个软壳冲锋衣，更是一个新款，所以在门店的价格1599。东方购物今天199买外套，买保罗彼得的外套，而且买外套送 T 恤，送的还是长袖 T 恤，正当季的，同样是保罗彼得大品牌的。观众朋友，你就说这个性价比牛不牛？
1: 牛，
0: 太牛了，震撼！很多顾客已经在线咨询了啊，很多顾客在问这个尺码呀等等的。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今天是男女同款，你要做的就是选颜色，选好颜色之后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男女都是一模一样的啊，100斤到120斤的，不管男女，我们选 M 码。120斤到140斤的选 L 码，140斤到160斤的选 XL 码，160斤到180斤选2XL 码，180斤到195斤最大穿到195斤没有任何的问题，3XL 码去买最大码就可以了。观众朋友，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对标自己的体重，选好尺码之后就调颜色。
1: 对，
0: 黑色、火龙果色，还有我们的军绿色，以及我们的亮黄色。
1: 是，
0: 您看看你喜欢哪个颜色拍哪个，纠结颜色的没关系，喜欢哪两个颜色你多拍两件，上身试穿，满意哪件留哪件，不满意的直接退回去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今天每一个尺码的颜色都是限量备货，买一件送一件，买冲锋衣送长袖 T 恤，都来自保罗彼得大品牌，02151999000。

0: 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了啊！节目才刚开始，很多顾客都没有听清楚，今天是卖什么？卖冲锋衣，保罗彼得大品牌。画面当中您看到就是我们保罗彼得在全世界的这些秀场的大秀，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啊，那都是非常强的背景的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目前在国内的门店有多少家？
1: 1700多家。
0: 我的天哪！
1: 所以而言呢，每一年还在增加。你可以想见，现在开一个门店非常的不容易哈，从房租到人工的这个投入，为什么这么做？还是在符合大家线下购买商品的这样一个欢乐。
0: 是的，
1: 更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的性价比相当的高。你要知道，我们再给大家今天带来的在门店当中1599的商品，今天只要199。
0: 是的，
1: 只不过我们今天还加赠了一件衣服。
0: 对，我说实话啊，其实保罗彼得的门店打不打折，有时候也会打折的。但像这种正当季的外套，最多给你打个3折，不得了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件衣服如果打3折的话，要450块钱呢。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还是新款，还是软壳冲锋衣正当季。其实这个衣服啊，现在穿都有点稍微有点早了，
1: 早一点，
0: 你再过个一个星期，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要降温，对不对？
1: 降温，对。
0: 上海基本上降到20度以下，你穿这个外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件衣服你可以从10几度穿到几度都可以，因为里边你可以套羊毛衫，
1: 是，
0: 你可以套羊绒衫，套厚一点的没有问题，它有富余空间的。你里边套一个 T 恤，恭喜大家，我们今天连 T 恤都送给您了。
1: 对的，
0: 你不用自己去买了，今天买冲锋衣送 T 恤，2件衣服都来自保罗彼得，2件衣服买一买，专柜当中可能至少要花个小2000左右吧。
1: 小两千左右，对的。
0: 东方购物今天1199，一折的价格。
1: 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不夸张啊，它那个 T 恤衫的品质都非常非常有保证的。你现在看到都是保罗彼得的宣传片。
1: 对。
0: 告诉什么？告诉大家什么？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买的不是一些杂牌，
1: 是，
0: 不是一些这个作坊里边做出来的，
1: 或者说现在白牌没有牌子。
0: 对的，我们今天是货真价实的品牌货。品牌货它就要有品质的要求，
1: 没错，
0: 它要进专柜，它就对做工细节有一定的要求。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我们今天这件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处理的都非常的到位啊！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的价格199块钱，买一件送一件，把握住机会，先来下订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件衣服其实真的是临时把它拉过来参加我们这个十一小长假的促销活动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整个的宣传片都没有很多，所以大家回到现场之后看清楚颜色，看清楚款式，您就直接下订单，手速要快，因为我们部分的尺码颜色备货都非常少，都是个位数的啊。来给大家一一的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四个颜色，从黑色到我们的火龙果红色，到我们的军绿色，到我们的这个亮黄色，
1: 对，
0: 一共是四个颜色。然后不管是要买给自己的，买给爱人的，男女同款，你完全可以给它配成情侣款来穿着。怎么配？我告诉大家啊，叔叔们，您就买这个黑色，给自己老公买一件黑色，黑色不会出错，永远不会过时，而且黑色还耐脏显瘦。给老公买完黑色之后，你自己买一件火龙果红色。观众朋友，如果在看电视的是女性朋友们、阿姨们啊，你但凡要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一定要给自己买一件红色的冲锋衣，尤其是软壳冲锋衣，出去拍照巨出片，可好看了。今年这个红色啊，大行其道，而且整个人这个年轻的感觉、活力感马上灯就出来了，在一群乌泱泱的人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你。然后包括还有我们今天这个军绿色，
1: 是
0: 军绿色，就如果说买给小年轻，哎，你家里的孩子40岁、30岁，对不对？你就给他穿这个，或者是说高中生们穿这个颜色很年轻的。然后还有这个亮黄色，这个亮黄色如果说哎阿姨们想要去选择一下的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叔叔们去选择可能一定得是比较潮的，对吧？那种叔叔
1: 时尚
0: 驾驭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所以说不管哪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手里边拿的保罗彼得的同款长袖
0: 真的
1: 全棉 T 恤衫，
0: 来来来，
1: 真的
0: 就连这个赠品我都可以给大家好好的看一看。首先你看啊，整个我们今天颜色全部都是纯白的，然后成分100%的棉。
1: 对，
0: 观众朋友，咱就别说保罗彼得了，你就买个没牌子的100%棉的，现在这种长袖 T 恤，克重这么高的，是不是得有个89、99？要不要？
1: 对的，观众朋友，要的。
0: 来，今天我们这个是送给大家，你看光这件 T 恤衫零售价格，保罗彼得399。399，你打了三折还120块钱嘞。
1: 是，
0: 这件衣服120块钱，弹全棉的，带一点点的微弹啊，观众朋友。
1: 还有厚度，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支数比较高，光泽感很强的。
1: 对的，
0: 光这件 T 恤衫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今天是199，买一件送一件，
1: 对，
0: 两件带回去，每一件核算下来，这一件 T 恤衫100块钱不到，
1: 是
0: 冲锋衣1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冲锋衣它不是普通的啊，来给大家再来回过现场好好介绍一下。首先，冲锋衣戴一个大大的帽子，我跟大家讲，冲锋衣一定要有帽子，为什么？因为你有时候在山上或者在出去露营啊等等的时候，刮风下雨，有一个帽子非常的实用，又能抗风又能挡雨，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面料都是有一点生活防水的，没问题的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帽子也是带抽绳的，这都是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些细节就证明我们今天真的不是一些杂牌，保罗彼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品牌，给大家把细节做到位了。领头特别友好，这个领子高一点显高，低一点显露这个大脖子，露这个大膀子，我们这个高度刚刚好，又能趟风又不会戳下巴颏，这个高度就很友好，对吧？拍出来照片人显得立把领子立起来，人显得很精神。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剪裁也特别的到位，长度我觉得特别好。你看我今天是把下面刚刚是散开的样子，是一个包臀款，现在把绳子抽起来了，你看我把这个抽绳全部都抽起来了，看还是能包住屁股的，狗腰屁股在这里，对不对？还是前面能挡住胯的。然后我还是要把这个拉链拉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拉上去之后这个风格感觉完全又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衣服一定是要多种穿法的。你看咱们这个衣服啊，拉链拉一拉，前面还有一个前门襟，把这个前门襟稍微这样一挡，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带暗扣的，看到了没有？
1: 是，
0: 细节做工特别好，都是带暗扣的，把这个扣子这样一扣，然后这有两个双插袋，整个的口袋又大又深，里边可能装了什么手机呀、钱包呀、卡包啊，你都可以装进去。然后我们镜头可以稍微拉远一点啊，看看我们整个上身的这个效果。这个衣服底下抽了绳子之后，你看是不是就有种运动感了，就有种活力感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天气再冷一点不用怕的，里边羊毛衫，里边稍微轻薄一点那种羽绒服，轻款的羽绒服，轻薄款的羽绒服，你都可以套在这个冲锋衣里边。然后天气冷的时候把袖子一拉，你看这个袖子都是做得很好的，带这种收口的，对吧？你看这袖子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拍照片特别的好看，在那种乌泱泱的人堆里边一下子就把你给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火龙果色卖得很好，今天记住买任何颜色我们都是在送一件100%棉的保罗彼得 T 恤衫的啊。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今天是把两件我们第一件里间赠送的这件白色的长袖 T 穿在了里边哈，不然的话在这个季节大家拿什么做打底呢？还得花钱，今天这个钱帮你省了。第二点，咱们和瑶瑶这个一样，你看男女同款呢，只要一拉起来以后，防风的这样的一个盖板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安心的同时很时尚，然后这边是一个大大的棉帽，关键是什么呢？拉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非常好的带有拉链的，我们非常好的口袋，包括两边还有两个侧口袋带给大家，手臂也是非常的显长的，完全可以放心，长短也非常的到位。所以说整个的这样一套衣服的话，从里到外你可能最少需要花300-400块钱，但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多少，199就能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特别帮大家在网上找了我们同款的这两件衣服啊，也是我们保罗彼得应该自己来说，大家可以看，
0: 而且其实也是搞活动，搞完活动之后的价格。
1: 外套492啊，长袖 T 恤138，
0: 是的，
1: 您是按照我们的最底价哈，算在一块儿也要将近600多一点。东方购物今天把握住了199的机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今天199，我们来算除法啊，两件衣服除一除的话，一件衣服连100块钱都不到。你说100块钱买100%棉的 T 恤都觉得不可能了，你更别说100多块钱买我们这个冲锋衣了。这个冲锋衣每一件拿回家去都是有保罗彼得专柜的这个吊牌的。观众朋友，你看看人家这个专柜货，就连吊牌都是高品质，带二维码可以扫码查验的保罗彼得，对不对？吊牌上面有零售价1599。我说实话，保罗彼得他们会打折，但是像这种新款一般是4折，1599就打个4折，600块。你说哎，搞活动搞得很厉害，你打个对折好了，打个3折好了，450。你打个2折好了，打2折还有300块钱呢，这件衣服对不对？而且人家这个衣服的做工，这个衣服的细节，它就证明了它绝对是要几百块钱，至少要几百块钱的一个东西。
1: 是。
0: 但今天呢，核算下来两件一除几十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对对对，
0: 一张不到。你是买外套，观众朋友，买品牌外套，性价比真的高。所以这件衣服纯纯的捡漏，这档直播我们都是临时拉过来加过来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备货多着呢，我再看一看，我再纠结犹豫一下啊。还是那句话，就是选颜色，因为体重反正都男女都同款的嘛，你对标进去尺码之后，根据体重对标进去尺码之后，就是选颜色啊。100到120 M 码，120到140 L 码，140到160 XL 码，160到180 XL 码，180到195选3 XL 码。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退，款式质量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真的该行动了，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好了，各位朋友啊，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然后性价比有多高？您自己想一想。现在你别说。 这种大品牌了，你就贴个买个没牌子的白牌的，对不对？你买件外套，观众朋友200块钱要的吧，你100来块钱能不能买到？能买到，那个质量真的是差强人意，那个质量真的是没法看，没法穿，就一点不上档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100多块钱是买外套再送一件 T 恤，送的也不是那种聚酯纤维的，糊弄您的。我们送的是100%100棉的，说实话，那个 T 恤买一买都得1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是这个 T 恤就等于说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而这个 T 恤不挑。 身材很百搭，尺码跟随外套来。你外套买什么尺码，我们 T 恤送什么尺码？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咱们现在衣服啊，真的是不愁，但是一定要穿出自己的感觉来，穿出自己的风格，还是要选一些国际性的大品牌。宝罗彼得哈，大家对它非常的熟悉了，挥杆打马球的标志，尤其在我们这种男士或者上海的中产这个心里边，可以成为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品牌，就代表了咱们看到的优雅呀、时尚啊、团队精神啊、素质啊，还有包括您的这个时尚态度。但今天一定要把握住。 机会，因为今天是100多块钱，尤其针对男士来说，他在这个秋冬季节以后啊，我们可以选择的东西比过去更少了。因为过去男士可能还会穿个风衣啊，还会怎么样？但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这种类似于休闲夹克衫为主了，这种老干部式的夹克衫穿的也比较少了，因为显得老气。这种休闲夹克衫呢，你到外。

0: 看，而且它就是显得你年轻，显得时尚。我刚才穿的这件衣服，好几个咱们的女同事都说，哎呦，很时尚，看上去很年轻。是的，所以而言，我是劝镜头前面的60后、70后、80后男士一定要来一件。假如说家里边有女士的话，赶紧给参谋一下。那女士肯定是要鲜艳的颜色，咱们火龙果色或者咱们这个亮黄色都可以来一件，把去年的老的或者很硬的那种衣服啊，或者特别闷的，咱们做一个更新换代。
1: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颜色确认下来，尺码赶紧先来抢占，02151990000。

0: 好，回到现场啊，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力度可能还是不够了解，今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保罗彼得呀，观众朋友，真正的专柜大品牌，买他们2026年新款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个放片子的时候怎么是模特的那个拍摄呀？然后这个动影像的细节呀，怎么什么都没有？我跟大家讲，这个节目是临时拉过来的，
1: 对，
0: 临时给大家把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促销力度给大家呈现出来。所以今天这场直播，相信主要就是纯捡漏，这个价格。你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
1: 对，
0: 199不是买一件外套，199是买一件外套，来再加一件，
1: 对，
0: 100%棉的长袖 T 恤，
1: 是的，
0: 还是长袖的。观众朋友，你去看看这个 T 恤，100%棉，克重超高，拿在手里沉甸甸，它是有厚度的。整个 T 恤衫啊，你看这单层不透的，不是那种薄的不得了的会透的白 T 恤，完全不透的同时。整个我们的成分100%棉，我们的价格399这一件 T 恤衫，我们说了，就这个 T 恤衫它打个2折好了，还有80块钱。
1: 是，
0: 你在网络渠道买100%棉的这种 T 恤衫，是不是要89.99？
1: 肯定要的，
0: 便宜一点也得79.99吧。
1: 是，
0: 今天这么大一件，你买最大码的冲锋衣，我们给您配最大码的100%棉的 T 恤衫，全棉的啊、哦。今天我们是199两件，合下来199除以2，99一件，
1: 是
0: 99一件，
1: 对，
0: 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外套是什么样？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四个颜色，100块钱都不用买到的外套，真正的软壳。你看，观众朋友，什么叫软壳？软壳就你搓的时候它不会有那种嘎吱嘎吱的声响，
1: 是
0: 上身之后你活动起来不会梆梆硬，
1: 对，
0: 它是柔软的，但是。它有一点点的笔挺的程度，做到生活防水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什么叫有笔挺，你看它的领子说立就立，说倒就倒，
1: 对，
0: 说立就立，
1: 是
0: 说倒就倒，所以虽然是软壳，但是它是有一定挺阔的一个程度的。今天葛瑶穿的最小码，这里这个底下下摆都是可以收起来的，下摆收起来就显得干练很多。然后下摆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调节扣的，这个调节扣你把它放开，变成一个宽松版的下摆，你看整个下摆宽松了，是不是就感觉松弛感满满，对不对？就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然后两个大口袋超级大，这里都是带装饰贴布的，就是那种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冲锋衣就是要各种各样的贴布，各种各样的口袋，显得越多越有这种运动休闲的松弛感， 对不对？
1: 很松弛。
0: 来，大口袋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然后整个的这个前门襟啊，都是带这种暗扣的，双重的前门襟，拉链拉起来，再把这个暗扣挡起来，双重的前门襟。你看胸前都是带有这个拉链的，看到了吗？这个拉链不是假口袋哦，是真的有口袋在当中的。所以如果你说您外出的时候东西比较多，不想带包包，完全没有问题。就连里边它都是带这种内插袋的，所以。

0: 说多实用啊！今天我们这件衣服100块钱都不到，还有个大帽子，观众朋友你看，
1: 对，帽子又大，对，
0: 是不是
1: 又深？
0: 哎，帽子又大又深，挡个风啊，挡个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从背后看，整个衣服也可以修饰身材，
1: 真好看。
0: 活动力度非常大啊，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会被绑在身上，完全不会。这么一件衣服，真的就是坐公交、挤个地铁你都能穿，接送个孩子上下学都感觉到年轻十足，活力满满。这样一件衣服，199，
1: 199，对，
0: 除以二。
1: 除以二，
0: 因为我们是两件，
1: 因为还有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里边的这一件您不用去找了，或者单独拿回家以后，您外面那件自己留下，里边这件留给女儿、留给儿子，对不对、嗯？或者说留给老公都可以的，因为这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颜色就是纯白颜色带给大家，尺码跟随着衣服的尺码到您的身边、嗯。我们作为男士来说，最喜欢这样的衣服了，因为这个季节，不然我内衬穿什么呢？穿羊毛衫太早，穿衬衫太麻烦，就需要这样一件长袖的 T 恤，这么高的质量你在网上买真的就是89.9元，但今天直接送给大家，真的要珍惜。
0: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很夸张了，观众朋友，几十块钱你买 T 恤可以，几十块钱你买外套，真的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对
0: 不对？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外套在保罗彼得的门店，我们都是保罗彼得的专柜品质啊，什么吊牌呀、吊签呀、价签都是有的。专柜门店当中这一件的零售价是1599，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吊牌写的虚高，好嘞、我就算它会打折，我给你打个3折。可以了吧？
1: 对，
0: 当当季的衣服，保罗彼得门店去逛，也就打个3折。
1: 是，
0: 打3折要450吧，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打2折，够夸张，打到底打2折300多。今天东方购物100块钱都不要，100块钱它是有厚度的，而且这个衣服我跟大家讲，你天气再冷一点，你里边可以穿那个轻薄款的羽绒服，现在很流行的。
1: 对，对的。
0: 到上海，12月底这件外套、这件冲锋衣都可以一直穿，没有问题。就看你里边加多少衣服了。
1: 对，
0: 现在天气热，你就穿我们送的那个长袖的全面 T 恤嘛。
1: 是。
0: 天气冷一点的，你像耿瑶一样套一个毛衣，对不对？
1: 对。对，
0: 天气再冷一点的，你套一个轻薄款的羽绒服，一年好穿2-3个季节，就除了大夏天的你别穿，穿个2-3个季节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还有7分钟的时间了，4个颜色再给大家梳理一遍：黑色送全棉 T 恤。火龙果红色送全棉 T 恤，军绿色送全棉 T 恤，还有我们一个亮黄色。这个亮黄色一会儿我给大家换来穿看看，这个亮黄色也很好看哦，
1: 特别好
0: 看。不要觉得说哎这个颜色不好驾驭，但凡稍微时尚一点、洋气一点人穿着亮黄色非常的好看，而且很显白啊。4个颜色全部都是男女同款来的。
1: 是。
0: 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标完体重之后，只选颜色就可以下单了。您要给自己买的，你选 M 码。给孩子买的可以选 L 码，120到140斤的啊，140斤到160斤的 XL 码，160到180的2XL 码，180斤、195斤3XL 码。所以稍微大点体格的观众朋友，今天您都有您自己匹配对应的尺码可以去选择，尺码不纠结，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设计、做工、细节不满意，有任何不喜欢的地方，一通电话全额可以退。但是再度重申一遍，今天不是买外套，是买外套送长袖全棉 T 恤衫。
1: 没错，
0: 都在魏老师身上。
1: 对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这一件，外边这一件，里边内衬，外边外套，今天全送了。你看，我把它打开下来，就是这么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棒，特别的舒服。在这个季节当中，
0: 直接脱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里边。
1: 对，你单穿现在这一件哈，都非常好看。
0: 好看，
1: 大家看，
0: 你看，显得人特别的干净、精神。
1: 对，你看。单穿这一件是不是也很棒？
0: 好看，
1: 它这边该是有螺纹收口的，就是螺纹收口；这边领口这边也是螺纹收口，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0: 就是这种基础的全面打底一定要有的。
1: 它实实在在就是这样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男士就这样一件直接出去，特别的棒。然后呢，咱们在身上再带一件这个，一挂。对不对？万一出去旅行的话，万一上山上或者万一下雨的话，有它遮风挡雨，非常的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两件带回去，199，都是保罗彼得吊牌价，价值加在一起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赶紧带回去，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还在跟魏晓老师在讨论，我说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今天是买外套啊，观众朋友，您对买外套是要有一个价格定义和认知的，对不对？
1: 对，
0: 一件外套差不多像不像样一点的，是不是都得卖到多少钱啊？100多、200多肯定是要的，对不对？
1: 是，
0: 你就从网上买一些没有牌子的，200块钱也是要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多少钱？100块钱都不用，而且我们今天还送了一件全面的 T 恤，其实全面 T 恤更吃价格。
1: 全面 T 恤更吃价格，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内搭嘛。其实有的时候绕不开的内搭反而的价值感更高。咱们今天这一件密度也非常的高，而且摸上去整个的材质、全面的质感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认为这件衣服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买，它69.9块到89.9块它一定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接送，所以说今天导致的这件衣服连100块钱都不需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这件衣服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从里到外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内衬到整个的设计到整个的打板到整个的这个辅料都做得相当的高级。所以说这两件衣服假如说一合拍的话，不但是您家里边上下班的啊，您老公，包括是读书的高中大学的孩子，包括老爸早上起来要散个步的，包括接下来咱们十一全家出去旅行的，这个衣服真的是人人必备，特别轻松，特别好穿，又耐脏，弄脏了也不可惜，一洗又干净了。关键今天在东方给我记住了，199是最后的机会。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颜色啊，一共是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经典耐脏的黑色，亮丽时尚的火龙果红色，还有这个非常亮眼出挑的男士朋友非常推荐的一个军绿色，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个亮黄色也好看的，对不
1: 对？
0: 对
1: 的，四个颜色带给大家。
0: 买哪个颜色我们都送那件 T 恤。
1: 买哪个颜色，朋友们，这件衣服都送，你看到没有？黄颜色的咱也送一件白的，买这个绿的也是白的，红的也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
0: 我跟大家讲，这件 T 恤的成本它真的就摆在这儿，这个东西不会便宜的。为什么？因为您记住啊，观众朋友，今天虽然这个是作为赠品送的，但其实它非常吃价格，它是100%的棉，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要用全棉做，这么多棉花，这么高的克重，这件衣服你去哪里买？你少说少说89.9要的吧，观众朋友，对不对？
1: 一定要。对，
0: 我们今天你就减掉89.9，这件衣服就100出头，
1: 是，
0: 对不对？两件哦，而且你看它是带有点弹力的，整个衣服它虽然是白色，很多阿姨妈妈怕它透，完全不透，上身之后超亲肤。保罗彼得大品牌专柜这一件就卖399，当然你说它打折，好，打个3折120要吧，对不对？
1: 对，
0: 打个2折。80块钱要吧，
1: 肯定要。
0: 今天我们是不用花一分钱，或者是你说啊，好花钱，除以二，199除以2，两件衣服除以二，一件衣服90来块钱。我们这个自动订购还立减5元呢，
1: 是的，
0: 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呢，
1: 是的，
0: 我们还有自己本身的积分呢，对不对，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啊，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今天是两件带回去，买一件外套送一件全棉 T 恤，来自保罗大彼得大品牌。现在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四个颜色，您就根据体重来下单选颜色就可以了。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西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西兰的嘉宾啊银心一起带给大家是纽西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银心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纽西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1: 对，
0: 跟我们东方购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银心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1: 是
0: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1: 对，
0: 包装升级了，
1: 对，
0: 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1: 对的，
0: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1: 是的，纽西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西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西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0: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严欣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西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1: 欢迎
0: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Omega-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0: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严欣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1: 3、2、1，哇，
0: 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西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2: 对的，
0: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1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口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Omega-3，我们实现了两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5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6亩地1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5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西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0: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西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 对？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
2: 对
0: 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三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Omega-3的含量，
0: 哇，
2: 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Omega-3。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0: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Omega-3，
2: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0: 对， 不仅是三元市，而且东方购物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2: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0: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物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3: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 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 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e,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 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0: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诗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诗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诗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一半，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三大箱，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总共三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1: 对。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价格统一都是298元，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1: 是的。
0: 对于纽诗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饲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
0: 是。
1: 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4.0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饲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一罐当 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0: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调，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1: 对，
0: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纯纯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一杯是我来品尝，
0: 你来喝这个，
1: 我来。
0: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人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对吧？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0: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五星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差不多少，就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再加上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1: 是，
0: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麦黑草，
1: 对，
0: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啊，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1: 对，
0: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0: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购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诗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诗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诗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诗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诗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诗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啊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诗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的好，生活的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诗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
1: 对，
0: 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诗兰在东方购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诗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仕兰的丝点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仕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很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诗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诗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诗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在家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在家他们吃的什么？苜蓿草，对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在家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在家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诗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三样，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苜蓿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定这个什么，定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左右。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就说，哎呀老版本纽仕的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Omega-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的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诗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也是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哦，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真没听错，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所以纽诗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啊。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五星草饲奶源，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诗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十几块钱肯定要的。
1: 要
0: 我们今天单罐低脂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诗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纬四十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四十度黄金南缘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
1: 对，
0: 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3，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多说吧，一人喝上1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价值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3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特别的厚
1: 哇！
0: 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
0: 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0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0: 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仕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5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5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仕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吧？
0: 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仕兰非常非常厉害的5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1: 是的，我们总共72罐三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的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 Omega 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嗯、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

0: 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独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品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想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嗯，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0-30块钱，都能够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
2: 一块。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吗？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诺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身影，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哦呦，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0: 确实，今天是双十二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哦呦！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啊，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

0: 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就在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宅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信箱好一点，把它剪一剪，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细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最后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贝果和组数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
0: 因为
1: 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您先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办完成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的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总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背后和主持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

0: 最后8分多钟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1: 是的，最后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1: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的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得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

0: 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前一场买好猪肚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那猪肚鸡鸡来了，对吧？那这个鸡呢非常的好，今天是童子鸡带回去，而且性价比相当的高，是来自我们丝绸故事，并且它的原材料啊特别有名，是温室食材，它是给专门给中国羽毛球队啊进行一个供应商和合作商了。我们今天组合是六整只我们的童子鸡，黄油童子鸡带回家吃饭呢，再赠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芝麻味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是荠菜味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就有请我们的小邓啊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温室食材，大家吃了放心；第二个我们每一只鸡的分量都是1公斤
0: 哦。对。
1: 你就想一个童子鸡，它进堂之后1公斤，所以它。就是在没被禁汤之前还是很重的，对吧？所以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体格非常好的童子鸡，而且今天价格是真实惠。
0: 是的，
1: 就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加赠。
0: 确实，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吧，整个的这个鸡哈，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包装。
1: 对。
0: 但是首先呢，看这个禽类，一定要认准有这个标识，对吧？动物的产品检疫合格证。除此之外，我们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净含量每一只呢是1000克1公斤啊，1公斤的一个净含量，就大家可以放心。并且我们这个鸡啊是保留了鸡胗、鸡心、鸡肝，对吧？都问你
1: 说鸡肺，
0: 鸡肺啊，
1: 鸡肺是不能吃的。但为什么要保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鸡肺的一个颜色、新鲜程度去判断它有没有生过病，
0: 是的，
1: 或者说有没有说是新鲜的。
0: 对，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就画了洞，给大家来看看整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整只
0: 童子鸡的一个品质。
1: 对的，您其实收到货之后，您给它画洞，您可以通过这个鸡脚跟鸡头啊这些都可以去判断它这个鸡的一个新鲜程度，对吧？鸡脚是非常干净的，对吧？然后鸡头、鸡冠也都保留，而且这个鸡冠它都是带这个颜色。另外，咱们说的黄油，它其实在脖子这一块，您能看得到有黄油；然后在屁股这一块，鸡臀部这一块，你能看得到有黄油，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啊。其他地方还是保留咱们的一个童子鸡的那种皮薄肉嫩。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颜色，
0: 对，
1: 它的颜色是带一点点的这种橘黄色的这种鸡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
0: 非常的新鲜。
1: 对的。除此之外，刚刚给大家说了，保留鸡心和鸡胗，这个是鸡胗，你看，鸡胗的颜色是鲜红的，对吧？然后包括这一颗鸡心，对吧？比较滑溜。就这个鸡心跟鸡胗，您自己去外面买一买，一颗都要3-5块钱的，对吧？今天我们每一只童子鸡里面，这个都是给您保留到的。
0: 确实，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童子鸡啊，它的个头还比较大呢，然后小朋友开学，中老年朋友们吃童子鸡呢也是好吃，为什么？嫩呀，花的时间少呀。9月25号中秋佳节，有鸭有鸡有鸭才叫这个满汉全席，
1: 对，
0: 还有鱼，然后呢全家福。不要说的就是还有童子鸡，你不仅仅是可以在过年过节吃，以前我做自己的广告，比如说是50-60年代再往前推，谁家谁户吃童子鸡过年过节才能吃，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想要吃天天都可能吃，对吧？再加上今天就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
0: 给大家看看那么好的鸡，你可以做清蒸的那个童子鸡呀，味道非常鲜美。
1: 对的，它蒸一蒸，而且不用蒸很长时间，对吧？因为它是皮薄肉嫩，你看这个腿部这个地方，
0: 对，
1: 稍微给它，你看这个黄油就流出来了，看到没？
0: 确实，
1: 一打开，你看这个黄油，看到没？这个就是它香味的来源，
0: 它就是鲜和香，
1: 对的。
0: 而且它有到我们整个鸡当中的那种鸡味特别浓郁。
1: 但是你看它的肉又非常的嫩，你看轻轻的一撕一扯，咱就不怕说牙齿咬不开、咬不动，
0: 对吧？能帮我扯个腿？
1: 来，我帮你扯个腿，拿个夹子给你扯。你看
0: 这个有没有蒸熟啊？
1: 熟了。它这个大概童子鸡嘛，蒸个20分钟左右，
0: 20-25分钟。因为我们这个个头大，
1: 个头很大，你看这个大鸡腿。
0: 对，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的。与此同时，它有鸡的香味，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黄油的童子鸡？就是它的香味的来源就在这个黄油里面，但是它皮又很薄，又很肉也很嫩，你吃起来也不会过腻，或者说那个肉质很柴，所以这样的童子鸡蒸着吃非常非常的香。
0: 你知道吗？这个鸡我就没想到它是童子鸡，因为它的那个鸡的浓郁的味道特别多，
1: 是，
0: 而且它很香。那肉质咬上去之后啊，就是这小的童子鸡嫩嘛，好咬嘛，牙齿当中也不费牙齿，但是那个鲜香口感完全是能够阻挡。那童子鸡很多人买回去之后，比如说600-700克的那一种，怕什么？怕骨头多肉少，对不对？这个1公斤的这个童子鸡啊，你完全可以放心，长足了时间。还有一点，吃的放心，还有点就问是鸡，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这个那个呀？有没有不放心的呀？
1: 给大家看，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个厂商，它是温室食材提供的。这个温室食材是给哪里提供供应商呢？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官方指定的这个供应商，所以食材可以放心，这其一。其二，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就是大家所担心的一些什么激素啊。
1: 是的，我们做了很多页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其实非常厚的一沓的这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四环素啊、多西环素啊、什么土霉素这种抗生素，看到没，都是未检出啊。这种什么沙星兽药的成分也是未检出。再翻开给大家看第二页，你看绿霉素包括农药的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这个鸡肉咱们买的便宜的同时咱还吃得放心，我们全部都是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配料，只有鸡肉，而且检疫的合格证明每一只鸡上我们都标有的，对吧？所以您吃的就很放心，
0: 非常的放心。那现在我也是大跨度的囤起来，大家也可以订购起来了，对吧？大厂然后帮您这个包装啊，包括整个这宰杀六整只带回去199元，再送一份我们的这个藕粉圆子。
1: 是的，
0: 好吧，立刻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是02幺5幺幺9900。

0: 观众们，刚才来呈现，目前电话线太繁忙了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两套、三套都组囤的，说这个混合童子期啊，之前在我们东方给我买过，特别好，甚至很多来自我们新闻综合平台看到摩登厨房的，我在那个时候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这个童子期我自己家里头一直是常备的，为什么？做起来方便，可以清蒸，可以烧汤，可以红烧。这两天再等一等哈，你可以就是等到板栗上市了，对吧？童子鸡烧板栗，
1: 哦，香啊，
0: 哦，非常香。
1: 跟时令菜之前，
0: 对，在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买过这个猪肚的，对吧？这个
1: 猪肚 鸡，
0: 对吧？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烤的，
1: 哎，
0: 你撒上那一些这个腌制的一些料都可以，甚至因为它嫩啦，你清蒸好了之后直接切开来，可以当做这白斩鸡的也很好吃，哎。
1: 对，包括其实炸鸡也可以，
0: 哎，
1: 对吧？你不放心小朋友吃外面的，那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但你食材得好，对吧？
0: 哎，
1: 因为第一个我们今天的分量够足，我每一只的这个净含量我们是1公斤以上，
0: 对对
1: 对吧，一公斤以上的一只的童子鸡的话，你吃起来的话它肉就非常的足，而且我们是带黄油的，就它鸡会更香一点，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
0: 温室食材
1: 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那你想它能给国家羽毛球队做官方供应商，对于它的一个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确实。所以今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多做囤购了，电话已经持续忙线了，6整只黄油童子鸡，每一只的净含量是不低于1公斤的，就2斤呢装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赠送给大家的藕粉圆子，反正也是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这个提前尝试一下，品尝一下。烧汤放在鸡当中也是挺好的。订购专线是02111900。

0: 们吃好了之后，他们
1: 换了个红烧的，
0: 红烧的，红烧更加鲜嫩哦，更加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厨师用到了毛豆子，对吧？把那个鸡来进行红烧。
1: 毛豆其实是一道很家常的一个菜嘛，对吧？但咱们基本上会选择童子鸡来烧，因为童子鸡它皮薄肉嫩，比较好入味，
0: 鲜香嫩，特别好吃。今天我们是六整只带回去，不是只卖鸡腿啊，它每只鸡真的很大。提示一下，如果你平时买的一只童子鸡呢，上汽蒸好之后是20到25分钟，这童子鸡给了它30分钟，因为它个头大，
1: 它个头大，
0: 肉头多，好吧？我们今天是六整只带回家，每一只的净含量保留鸡心和鸡胗，然后呢还有这个鸡的胃，对吧？
1: 鸡肺。
0: 鸡肺鸡的肺带回家，但鸡肺不要吃啊，鸡再把它弄掉，给大家看看吧，鸡肺在哪里啊？
1: 鸡肺在，
0: 它是来检测这只鸡的，
2: 它在它的
0: 品质的，
2: 对的，就你看它里面的颜色，
0: 我们知道，
2: 对，往里面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鸡肺在里面的，然后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颜色去判断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包括它是不是健康，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童子鸡的话，它是就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的，不是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是让它催着它长大的。另外，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包括到鸡脚是不是干净，对吧？另外，咱们看它黄油童子鸡，
0: 黄油，对的，有黄油的童子鸡啊，你看，比如说三黄鸡当中它也是黄油，黄油鸡的品种，
2: 对的，包括在臀部这一块，而且它的肉是橘黄色的，你有没有发现？不是那种白色的，你再到它的一个背部，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黄油集中在这一块跟这一块。但在大腿这一部，
0: 好可爱，
2: 皮又薄又嫩，你能看得到，皮很薄的，对吧？这种是童子鸡专属的一种，就是皮薄肉嫩的。
0: 除此之外，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爆了啊！所以来自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来放心，保留了鸡心
2: 和鸡胗，
0: 对吧？
2: 对的。
0: 今天我们是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
2: 对的。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质。那说到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啊，我这腿就拿着了，大家不要介意，因为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正好到了这个示范嘴，
2: 很入味。
0: 然后呢，他那个我为什么吃的放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也放心。他的供应商啊是来自温氏食材，他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啊，麻烦第三方还做了一个对我们的产品，还做了一个第三方的
2: 检测报告，我们做了很多页啊。
0: 就怕什么？担心当中有这个素，
2: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你可能看不太清，我给你念一下：四环素、金霉素、多西环素、土霉素这种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啊，什么什么沙星这种是那种禽类的兽药，都是未检出。再翻过来，像这种什么绿霉素、什么什么尼考、敌敌畏这种农药啊、抗生素残留都是未检出。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没结束哦，我们做了好多页的一个报告。
0: 小豆很执着，一定要躲到清
2: 扫的罐。对的，因为这个鸡我们自己吃的，包括给家里人吃，我们自己都很放心。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也传递给到大家。
0: 好品质带给大家。然后刚才我一直在啃这个红烧的，帮大家看看红烧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菜。
0: 这个菜秋天吃特别好吃。你跟新鲜毛豆子，然后在东方购物买过这个什么板栗的，
2: 对的，
0: 一起烧。
2: 咱们说，你看童子鸡它皮很薄，对吧？然后它的肉也很嫩，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它也撕得开。你看里面这种肉质，咱不怕说牙口不好的，咱不怕说咬不动、咬不烂，是吧？
0: 对吧？它不会老，
2: 是的，而且很入味儿。而且我相信大家平时买过那种500-600克一只的那种童子鸡，但感觉吃起来就是没什么肉，没什么肉感，没什么鸡香味儿。
0: 我的鸡腿啃光了，看到了，鸡腿啃光了。待会儿再给我一个鸡腿，我还有个翅膀。
2: 哎，这是，正好给你。
0: 舀一点点这个汤汁，这个汤汁倒倒饭吧，太香了。
2: 来，
0: 最后34分钟时间，我们边吃边打电话，是不是写了对吧？
2: 也到饭点了。
0: 最后掉对，六整只带回去，多好吃嘞！6整只199元，哪里去买？我还有毛豆子啊。
2: 毛豆子。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赶紧，我们的电话先报到，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皮带进行下单。有朋友在问啊，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就想今天太便宜了，是不是要领保的产品？不是，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的吗？
1: 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承诺一下，有可能是。
0: 第一个早一点的可能是到7月底，然后新鲜一点的可能7月就是明年的7月底，对吧？
1: 不，生产日期是今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嘛。
0: 那对的，那吃到什么时候呢？
1: 吃到明年的7月。
0: 吃到明年的7月底，它保质期是一年。你放在冰箱的这个速冻层零下18度。
1: 对。
0: 就是您拿到批次当中啊，就最早的就是。
1: 最早的。
0: 2026年的7月底，对吧？也就是这个一个月之前嘛。
1: 然后呢，
0: 保质期是一年。然后还有呢，问这个产地的。
1: 我们都是来自于湖北咸宁。
0: 而且都是散养的，而不是说那种说打了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养足了90天到120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童子鸡，我们自己还有个筛选标准，就是它的重量。就是如果进堂之后在600到800克的，我们就是做普通的童子鸡。像我们今天选用到的黄釉童子鸡，我们每一只都是要做到1公斤以上的。
2: 而且它又是给到温氏食材，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0: 它
2: 运动一车，
0: 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呢还是麻烦了第三方做了检测，
2: 是
0: 放心买，然后呢性价比高，然后呢保证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饭吃了，晚饭上就吃这个鸡，正好把晚饭解决。然后这个鸡红烧就超好，好吃，清蒸也好吃，对吧？它关键的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和它的品质。
1: 是，
0: 就如果说我今天说199块钱六整只鸡，很多人说我也才嘎比你，嘎比你也记得啥莫名了？
1: 哎，没有的，不会的，
0: 没有，
1: 放心、啊。
0: 我们就是啊，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的丝绸故事，是我们的自有品牌。
1: 是。
0: 然后呢，供应商是我们的温氏食材。温氏食材这家供应商呢，它是给到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些官方的指定供应商，鸡呀、啊，包括是很多禽类啊，他们提供的
1: 肉类。
0: 因为在运动员的食物当中，鸡肉、牛肉，包括很多就是标配嘛。
1: 对，蛋白质的摄入。
0: 当然的，包括这个就在补充蛋白质，而且童子鸡呢嫩鲜香。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做了这第三方的检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检测报告这么厚、啊。
0: 因为买到童子鸡，买到什么老母鸡这些禽类，就担心给孩子吃什么，我的咋做饭有了，
1: 是
0: 吧？是。那么给大家看看、嗯、哦。
1: 对的。嗯，所以这今天这个鸡您可以吃的放心，因为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啊，快速看一下，我以为不看了，因为太厚了。
0: 太
1: 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检测了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什么农药什么的，都是未检出啊，这种残留都是未检出啊，您可以放心。
0: 鸡们又好吃。
1: 对，包括到它，我们没有打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速成、速生的，对吧？你看我们做的这么厚的一沓，
0: 嗯，
1: 去检测。你看这种什么，
0: 这都是第三方的，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为什么呢？给到大家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检测。说句实话啊，大家老百姓懂啊。
1: 是。
0: 像我就是哦，你的品牌温氏食材给中国国家羽毛球的这官方供应商，根本和运动员帮了老百姓一样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为了说，我有这个担心，给他们那个是那个给到这个市场当中不一样的标准怎么办？所以麻烦的第三方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些库存啊，包括是备货，又在做了一个检测，哎，人家还是蛮加工的，
1: 对的，每一批次的这种出厂都要做，
0: 就是、品质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分，
1: 是
0: 该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就是性价比高，还有呢就是抢到限时现货，因为备货不多。

0: 你要去加点现货，为什么？因为我看备货快要没有了，
1: 是
0: 吧？
1: 这个是真的快没了。
0: 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家，每一只的净海量是不低于2斤的，所以呢总共是12斤的鸡，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再赠送给大家藕粉圆子的这个一包。味道呢是这个随机
1: 发，一包黑芝麻，一包荠菜。
0: 哎，对的，就是味道是随机，好吧？等于说是6+17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是蛮划算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嫉妒先是先货，今天真是卖爆了。因为除了东风控的一些老货源，看到这个鸡一带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就在多组进行囤购，只要冰箱当中有空间，立刻买。他们这个鸡童子鸡，它不像老母鸡，童子鸡吃起来蛮快的，因为它做法多，你知道吗？清蒸的、红烧的、煲汤的、烤的，对吧？空气炸锅这个烧、这个烧烤的。烧汤都可以，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吃，凉拌也可以，弄好之后切一切做成手撕鸡、小朋友们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那么老母鸡呢秋冬季节也挺好的，为什么？就煲汤、所以呢家中的配比啊，童子鸡比老母鸡要多一点点，这个是正常配比。那么今天是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关键大家不是说上海朋友们冲着便宜买的，是冲着什么？品质要好、因为毕竟是自己吃、家人吃、老人吃、小孩吃的，对吧？你这品质不好，你再便宜买回去，大家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么买东西的，所以呢，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检测，什么这个抗某某啊，包括是什么这些啊，
1: 这农药的这种残留啊，
0: 做了很多项
1: 残留啊，
0: 未检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选择这个品牌方的供应商，这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
1: 是
0: 特地四处故事选择了温室食材。
1: 温室食材它其实在业内还是比较知名的。
0: 对，
1: 如果说您有注意的话，
0: 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1: 对的，您想他能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给到运动员去吃的食材，它里面是不能有一些什么
0: 哈雷巴雷
1: 那种什么、
0: 因为它要定期检测的，而且有些东西在体内的话，如果你一旦吃的话，它可能就是代谢不掉，这个你不要出大事情的，对吧？所以呢，就是第一点，品牌选择好供应商；第二点，我们还要给到大家这个批次当中，还是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仍然东方购物还是保留了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1151119900。

0: 来没有听过，
1: 没听，我作证真的没听。刚刚
0: 我刚才跟小邓说，小邓你知道吗？我今天知道六点多了，哦，这五点多的这场直播，我说我一天没吃东西。
1: 因为他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咱们那个红烧的，
0: 还有毛豆子咬了很多，然后我两个腿两个翅膀全部我吃了，对吧？就是这三个腿了。
1: 因为我非常理解，因为刚刚这个热气往上冒的时候，闻到这个香味我也肚子叫。
0: 对，小邓说待会儿我家烤鸡要吃一吃。
1: 对，我那个烤鸡我等了很久了。
0: 我们开一开，
1: 开，
0: 赶紧，
1: 小邓
0: 也赶紧吃上。等着呢，我就等那个烤鸡。哎，
1: 这个烤鸡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也挺简单的。
0: 就提前啊，什么香啊、粉、五香粉啊，包括是蚝油、酱油，这个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过。
1: 我把它提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啊，我把稍微把这个地方的皮稍微轻轻的一撕开，您看这个油脂就
0: 这个黄油童子鸡，
1: 这黄油童子鸡，但是它同时它的皮又很薄，你看，薄的甚至能透光的那种。对
0: 吧，双面烤20分钟，
1: 里面的油脂都在滴。这个哦呦，这个黄油非常的香啊，你看。
0: 这个童子鸡啊，就是那个8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台风天的时候做过，然后它皮很脆，对吧？烤好之后，你刷上蜂蜜啊，皮香，然后呢，肉质应该都已经开始脱骨了，
1: 里面汁水很多了，你看。就它肉质嫩，它才能有这么多的一个汁水，一口下去啊，这个肉是非常嫩的。这个我来吃
0: 吧。这个做起来就方便。
1: 你要吧，我这个腿给你。
0: 不，我这边有，你先吃啊。你等到现在，我怎么好意思跟你抢？我嘴里面还有，碗里还有。
1: 这个肉很嫩啊。不怕担心说咱们牙口不好咬不动，或者说怎么样、啊？非常的嫩。
0: 小邓年轻啊，小伙子，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的，对吧？阿拉就上了年纪一点的红烧的呀、烧烤的呀、清蒸的呀，这个也好吃。反正就是鲜嫩滑爽，好吗？
1: 好吃，
0: 六整只带回去，可以烤，可以蒸，可以吃。还有点就是再次给你强调一下，因为它执行的标准啊，就是一个指示进行的分割，每一个都放心，有动物的这个合格的检疫证。
1: 对的。
0: 同时今天还有这个赠品赠送给大家啊，我们有这个藕粉圆子赠送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
1: 对，
0: 2斤董子鸡，
1: 保留鸡心鸡胗哦。
0: 哎呀，保留鸡心鸡胗的很好的，对吧？小朋友都死在鸡鸡罗，好吧？最后的21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在我们现场就5点多，满盆烧着这个鸡香，这个鸡啊烧汤也香，红烧也香，就是嫩，而且不费牙齿，感谢200多个顾客成功回去啊。然后如果您正好是从摩登厨房到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来看，然后燕华跟我们黄浩老师还有我们黄大厨一起推荐这个童子鸡，黄童子鸡那么好的品牌方进行一个合作的，到底多少钱？我相信今天还有朋友留言来讲，哎呦，敢大火董子鸡6只199块钱呀，是不是太划算了啊？确实是很划算。为什么？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1: 对，
0: 撇去了很多的这个中间商，
1: 没有中间环节，
0: 没有任何的什么代理呀、代销商啊，没有的。直接是温室食材，等于说是到我们东方购物来给到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精挑细选，问您所先生，因为童子鸡大家其实销量蛮好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竞品也挺多的，有很多家品牌有卖，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够有所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哎，我们选择合作厂商，它是给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三方的检测，针对于大家所担心的这个素那个素，对吧，这个尿那玩意儿，这个大家能懂的哈，反正就是做了第三方检测，好多项好多项，小灯读不过来，反正都是未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那么就是好悄悄当给了，
1: 吃饱了刚刚从那个清蒸的吃到红烧的、
0: 啊、
1: 又吃到烤的，
0: 反正就是今天划算，性价比高，然后呢又可以保证这个放心、
1: 哎、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给到您的都是新鲜批次、可以放心啊。
0: 对的，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们的背后的主数越来越少。还有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相识来自我们四处故事的鲜嫩的黄油童子鸡。第一点，童子鸡大家知道了是嫩，对不对？但嫩好吃的童子姐怕什么呢？怕这个素那个素，我们第三方帮大家来进行检测，没胃寒出。第二个呢，就怕童子鸡啊，嫩是嫩了，没有鸡味，没有鸡香，就是那种啊，这个鸡的鲜香味少。但我们这个呢，因为是黄油鸡的品种，黄油鸡的品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鸡的鲜味啊，包括它的这个肉质啊，特别的好吃。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既挑选了品牌方，然后呢又做了第三方的检测，还为您精挑细选了这个品种。除此之外，每一只是挑过的，为什么挑过？保证净含量是在两斤以上的，两斤，
1: 这还是
0: 两斤，
1: 这还是净完净完之后的一个一公斤啊，对吧？你去想，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套标准的，你太小的那种，我们就不要的。嗯，你比方说在
0: 是不是被运动员出来的那种啊？
1: 哎，对的，因为它是给也是官方那个国家羽毛球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嘛，嗯，所以我们这个货都是从温室食材里面出来的，所以您可以放心，而且温室食材是一家非常大的一家企业，您如果了解一下的话，应该可以知道。
0: 是，他是给中国羽毛球球队国家队啊，这个进行这个供货食材的，好吧？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了，可溯源的养殖基地以及是知名大厂的屠宰包装源头可以溯，这其一；其二，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其三呢，就是足斤足两，为您所献上，帮您弄干净的，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对吧？同时呢，还有这鸡肺也是，
1: 对，鸡肺是不能吃的，但是鸡肺您可以通过它去判断它这只鸡的一个健康程度，包括新鲜程度。
0: 给懂行的朋友们检测一下，那给它进行认可，好吧？最后呢，十五分钟时间，六整只的黄油童子鸡，然后呢，再给大家配上了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上去之后打嗝了哈。嗯，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穿猪手，四个鸡腿，一对翅膀，当点了，差不多。毛豆子哎，继续再吃，确实是好吃。这期还有一些朋友们打电话来问那个赠品，对吧？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六只童子鸡之外呢，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藕粉圆子。藕粉圆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因为是我们四叔故事的一个3周年庆给到大家额外加的一个赠品，也是马上中秋节了嘛，其实大家吃圆子，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怕一些不消化或者说煮得太久它会糊，您可以试一下这个纯藕粉做的，也是用古法工艺做的，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您可以体验一下。
0: 以前我们1996只鸡不送这个的
1: 啊，不送，
0: 对吧？
1: 不送的，
0: 这个就很少
1: 额外送的，
0: 对，
1: 这
0: 个低档送的时候卖的。
1: 这个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3包是48块钱，1包16块钱、
0: 哦。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两个口味，这个随机
1: 菜
0: 随机给大家品尝一份啊、一份啊，不是两份啊，一袋袋给大家。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品尝好了之后呢，给我们留个言。然后之后呢，这个要当做主商品来卖
1: 的。也欢迎大家在商城上复购。
0: 阿里子，好吧，大家喜欢哪一个？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黄油童子鸡吧，还有最后的这个13分钟时间。
1: 好呀。
0: 6整只带回去，那我们会有外头这个包装，都是通过动物的合格检疫检疫， 对吧？然后呢，保留了这个整只之外，保留了鸡心和鸡胗啊，就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就是指示了进行的分割
1: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它只是帮你把里头从哪哪细细的拢它，
1: 就进了糖嘛，
0: 对，进进糖，
1: 对，
0: 然后就堵脏了它，对吧？
1: 哎、
0: 我想，对。不经过任何的其他一些加工，
1: 哎，没有说配料表看到有其他的添加剂，
0: 有些啊也是帮你进糖之后，刚帮你盐腌一下，
1: 那个不行，用这个标准的哦，
0: 对吧？我们是这个生鲜，你盐腌过来，你就不知道它本身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您购买尤其禽类的时候，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标签，第一个配料只能有鸡肉啊，就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看到没？GB2707 的一个标准，然后这下面要有这个动物产品检疫合格的这个证，
0: 对
1: 吧？除此之外，我们自费每一个批次还给您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因为也是考虑到，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给家里吃的食材，大家都要吃的放心，所以你看啊。第一个什么这种氯霉素啊，什么泥烤啊，包括这种残留啊，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整整做了有6大页的一个报告啊，检测项目非常之多啊，
0: 是的，
1: 全部基本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呀，您都可以看得到的。对。
0: 然后我们在整场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菜没有开过。
1: 这个。
0: 那个也是红烧。
1: 对，这个是红烧，就是加了一点彩椒啊，然后这种。
0: 和大蒜。
1: 哎，还有香菇。
0: 香菇啊、
1: 有看到有香菇，
0: 然后板栗上是可以加点板栗，
1: 对的，
0: 童子鸡对吧？烧啥炒啥都还蛮好吃的。
1: 这个大鸡腿，你看，
0: 这红烧真的被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刚才我
1: 很入味
0: 儿的就是红烧，清蒸也好吃的啊。
1: 对的，因为我觉得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夹、
0: 啊、
1: 夹开，里面汁水还很多。
0: 我们会尝的这个大刚老师来吃呢，
1: 而且很嫩。
0: 对、啊，
1: 里面这个肉质很鲜嫩。
0: 电话线又开始堵住了，大家可以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对，还能够在年底减5元。我呢是吃到现在觉得毛豆子啊什么都很鲜香，对吧？那小伙子还多吃一点，那么无穷的豆，你刚才吃了一个鸡腿，然后呢这是康乐子，然后现在再啃了一个，好吧？那最后11分钟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

0: 我家人给我发消息，就真苦的弄这鸡蛋毛子不想杀。哎，但我的脚好巧好巧，真的好巧。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黄油童子鸡啊，你平时在家里头也是弄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温馨提示，因为我们的这鸡啊，鸡肉是厚实的，多的。它在虽然叫童子鸡，但它真的是没咋做老脏了啦，这鸡。
1: 对，一公斤一只的。
0: 你如果清蒸的话，给它个35到40分钟，
1: 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0: 对对对。时间。 稍微长一点，
1: 对对对，
0: 大哥，哎，等我和意思一个，就好几个美味劲了。但是呢，确实是好吃。然后今天呢是六整只我们的黄油的童子鸡带回去，还有我家做，所以很多朋友们从第一就是分钟开始啊，听清楚的朋友们都在说了，哟，真的是划算。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给到大家一个信心的保证。那现在画面当中，给大家是一个烤的这个做法啊，
1: 给它刷一下酱料。
0: 哎，我自己家里头自己做过，蚝油、生抽、老抽，然后呢加点。 糖，
1: 可以加点蜂蜜。
0: 哎，对，蜂蜜最后加，不然它会糊的。
1: 对。
0: 然后呢，用这锡纸包一包呢，更加的嫩。两面烤，这个鸡呢就单面要25分钟。是。你到最后的5分钟的时候呢，再刷点蜂蜜，刷点这个黑胡椒。 然后就是烤好之后，外头的皮是脆脆的，好吧？感谢490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除了烤的之外呢，你看清蒸的，清蒸蒸好之后，你再剁开来可以当做这个白斩鸡的。所以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吃法非常多。那关键一点是什么？就它的鸡嫩嫩的同时呢，它有童子鸡，就很多地方没有的这种鸡的鲜香味，
1: 对，
0: 鸡味很浓。
1: 因为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到了秋冬季节，你要下饭啊，对不对？更加多的一些这个配面条啊跟饭啊，红烧是一绝。 上海朋友们喜欢吃浓油赤酱的，包括我。我昨天吃的最多就是红烧的，包括毛豆自素，好好吃。然后呢，不仅仅是鸡好吃，这毛豆再好吃，然后当中有味儿，那特别特别入味。
1: 那个汤汁，我
0: 今天我们大厨也是特别好，然后在我家里头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红烧呢，这个放点糖，糖稍微多一点点，它那个甜味更浓。
1: 把它的鲜味给调出来。
0: 哎，好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留点时间打电话，6只童子鸡，加赠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带回去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抢先，对不对？六整只带回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菜呢，这个还没有开，六只我们的童子鸡，再加上我们的藕粉圆子，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清蒸的，
1: 清蒸的，
0: 哎，清蒸的。这个清真的什么配料都没有加，就是葱姜
1: 哎
0: 为底，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
0: 加点盐
1: 黄油，为什么说是黄油，这个地方的油，
0: 你看清真那个汤呀，你就可以知道了、
1: 哎、我们
0: 这个呢是没有加那个虫草花的、嗯、所以它那个黄油、啊、
1: 然后把这个皮稍微一撕开、哎、
0: 你看那个油脂，对吧，
1: 对的，你看
0: 很嫩的、哦、
1: 油脂就出来了，包括它里面的肉都非常的鲜嫩、
0: 哦、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鸡呢、嗯、因为是这个个头啊，进堂之后有这个一公斤嘞，两斤嘞，
1: 对的，
0: 给它多点时间，你不要说呀，平时童子鸡嘛25分钟左右，这个童子鸡啊，起码给它多个10分钟，
1: 对，
0: 35到40分钟，非增当中个女儿把它我都容易说，好吧？所以呢，好香好香，在旁边
1: 香吧？我觉得，哎，我觉得它这个、
0: 啊、特别香，
1: 我给你来个
0: 鸡腿。还给我鸡腿，我吃不下
1: 了。哦、你吃饱了吗？你刚刚吃打嗝了。
0: 给我个那个鸡翅膀倒是可以。
1: 啊，鸡翅膀可以的，
0: 对吧？
1: 哦呦，它这个黄油的鸡香味是真的很足哦。哎、
0: 对对对对，鸡腿是吃不下来，我吃了4个鸡腿了。
1: 你不吃我来。
0: 哦
1: 哦哦，这一个大鸡腿你看。
0: 对对对，清蒸的它也是鲜嫩、哦，
1: 而且脂肪很低嘛，对吧？嗯、肉又非常的嫩嘛，皮也很薄嘛。
0: 关键咬得动。你想过年过节，包括是11黄金周在家，是不是老老小小都要在的？牙口不好的都在的，
1: 对吧？
0: 包括平时在家里头带上假牙的朋友们，刚用老母鸡们吹的一套，那确实是好。这童子鸡嘛，吃个肉，吃个这个汁水，
1: 也没什么负担的。
0: 那补补胃好了、嗯，这个鸡香鸡汤饭，
1: 哎、对的，
0: 鸡汁饭。哎、
1: 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鸡汤啊，都不要浪费了。咱们再下下。
0: 不会浪费的，你放心好了，阿姨妈妈包括我们这种肯定不会浪费的。
1: 还能下个面条啥
0: 的。这个、不要太赞了，多多胃补补胃。
1: 是啊。
0: 拌个面都好吃，怎么会浪费？
1: 汤泡饭。
0: 鲜。
1: 是。
0: 对啊，所以它是真的鸡当中的这个鸡，你知道吧？很多鸡精弄好之后就弄个条，这个东西就是提炼出来的呀，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对吧，就蒸出来的嘛、嗯、
1: 所以不要浪费、嗯、
0: 对，最后的备货15组限时现货，你开始能预约吧？
1: 我开了预约，
0: 开了预约，对不对？
1: 预约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就是、
0: 对，我们是先把现货卖掉，好吧，赶紧新家电话线依然是堵住，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六整只的我们的黄油童子鸡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一份的藕粉圆子，我们的口味呢是随机的，
1: 对，
0: 有芝麻味和我们的这芝麻馅啊和这个荠菜馅、嗯、六整只，这个只数包括是斤数，包括还有我们的品质不变，都是来自我们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后做了三分钟的时间，嗯，我们的背阔大概还有最后的八股，你看八股，
1: 个位数的一个背阔，
0: 对对对，八股先是先过，
1: 没关系，反正我开了预约，嗯，但等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以内吧。嗯，跟如果说
0: 有现货先抢现货，
1: 哎，打
0: 电话来有现货的，而现在还有这个八股现货，嗯，可以抢的。他们就是鸡带回去之后呢，正正好好过节期间啊，秋冬季节正好可以吃了。
1: 对的。
0: 嗯，你看今天是星期天。每周我不说什么，就是一个星期吃一只，差不多吧，对吧，嗯？
1: 对，有一些家里面可能说给孩子补充营养的，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嗯，对吧？也有可能，因为童子鸡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嗯，低脂肪高蛋白，嗯，对吧？而且今天卖的我们还是有这个黄油的，嗯，就鸡香味更足一点。
0: 今天是什么蒸着吃，嗯，明天红烧炒着吃，后天烧汤
1: 烤着吃，
0: 对吧？都可以，反正应有尽有，而且它做法多，因为是童子鸡。我跟小邓两个人，我没停过，从头到尾都在吃。
1: 我现在还在吃，我也
0: 清蒸吃到汤的，吃到红烧毛豆的。他呢，就是小邓两个啊，这个烤的鸡腿全吃完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订购，还会赠送给大家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包带回去，尝尝味道啊，哪个味道好了跟我们来提示一下，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祖师呢也快没有了，因为当中我们小邓啊，这点好处，小邓因为是我们丝绸故事的这个代表，然后呢他自己可以加货的，你加了一点，
1: 我加了一点点，
0: 不然的话是对肯定是不够强，他也不希望大家，
1: 我把其他我们在其他渠道卖的很好的那点货源也拿过来了，
0: 是的，所以呢就
1: 优先保证我们这边。
0: 后面两场有个录像带被拉掉了，我们拿到这边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赶紧来抢，东方不送货也蛮长，这个也蛮快的啊，三天之内最快明天就可以送到了，对吧？
1: 对，
0: 小邓吃了香嘞，
1: 我还在吃。
0: 对对对，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和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六整只的火龙童子鸡，赠送给大家一包啊，这个味道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一袋带回去。所以呢，今天也是性价比很高，品质够好，保证新鲜批次，保证是来自我们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温氏食材所提供的食材，经过第三方的检测，
1: 是
0: 干净卫生放心，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有啊，
3: 上海地方肯定有。
4: 有，我湿气很重的。
3: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只不过重更轻而已。
5: 我这个地方蛮多。
6: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4: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5: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6: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4: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3: 人感觉比较重，
6: 人觉得没有精神。
7: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7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8: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10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1到2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6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7: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5、6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8: 对，
7: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8: 对，
7: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8: 是的，
7: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到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傅舟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8: 非常
7: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8: 对，
7: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8: 非常细啊。
7: 这7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 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8: 对，
7: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8: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7: 是，
8: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观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7: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观山药。
8: 嗯，
7: 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8: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观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7: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观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
8: 嗯，
7: 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8: 不一样，
7: 铁观山药你看
8: 这是菜山药，
7: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8: 对，
7: 对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8: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观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观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麸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观山药红豆薏米粉。
7: 嗯，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麸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麸炒的铁观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更加的充分。
8: 对，
7: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7: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8: 对，
7: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8: 是，
7: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
8: 嗯，
7: 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8: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啊、冲剂啊。嗯，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7: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
8: 嗯，
7: 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啊、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8: 对，
7: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8: 对，
7: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8: 对，
7: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8: 真是，
7: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8: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 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7: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8: 是
7: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个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8: 就是两
7: 这样的两大箱，
8: 对，
7: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8: 没错。
7: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8: 更划算的啊，
7: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8: 哇，
7: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8: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7: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过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伤害脾胃这个问题。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2: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2: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2: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2: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2: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种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2: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2: 对的，
1: 对吧，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啊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2: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 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两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2: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2: 非常的好吃。所以，哎，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2: 刚刚那个，
1: 我们两个人抢着喝，
2: 抢着喝。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2: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2: 对，
1: 要健脾。
2: 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这些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2: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2: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2块钱左右，是2块9、2块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2: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2: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2: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

0: 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1: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
1: 还好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啊、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

0: 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1: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0: 对，
1: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0: 没错，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0: 对，
1: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0: 四箱
1: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0: 一半。
1: 对，有四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5: 香，
2: 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邓总，那就讲究了，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6: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那就是可以随身带，老便当。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的。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7: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8: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7: 稠厚的程度，
8: 对
7: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8: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7: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8: 周而复始，
7: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8: 对，
7: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8: 是
7: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8: 对。
7: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

0: 里面，带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杰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呀、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堂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1: 麸炒工艺，
0: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很简单。
1: 是，
0: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啊，没有任何搅拌， 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0: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实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四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汉维新职业，但 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6: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4: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5: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3: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5: 哎，更多的就加出来，
3: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6: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嘴巴干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5: 不一定是杯水蒸茶，老便当。
4: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5: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开的事。去冲饮，那温莎可以冲到冰当。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3: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稠厚的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1: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
1: 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四个这样的大提箱。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8: 对，
7: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8: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哟，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Omega-3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7: 你看，
8: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7: 它就不会，
8: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7: 是的，
8: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啊，虾青素和那个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7: 是，
8: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 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7: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8: 是的，
7: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8: 是的，
7: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呀。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8: 对，
7: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8: 吞咽起来方便啊，
7: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8: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7: 是的，
8: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7: 零含量，
8: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7: 这是我们
8: 今天的啊，
7: 这是我们的，
8: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7: 对，
8: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搅一搅，
7: 大家注意了，
8: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7: 大家看
8: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7: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8: 是的，
7: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 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了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8: 对，
7: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8: 对，
7: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8: 对，
7: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8: 对，
7: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8: 对，
7: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8: 对，
7: 要至少56%，
8: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7: 对，
8: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7: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虾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8: 对，
7: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虾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8: 对，
7: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8: 对，
7: 你算吧，1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虾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 哪有两块钱的磷虾油啊？
8: 对，
7: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8: 哎，是的，
7: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虾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三四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9: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7: 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8: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7: 就
8: 它会
7: 白捕了。
8: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7: 就是
8: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7: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8: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
7: 哎，
8: 我很便宜，你来买。
7: 那不可能。
8: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7: 对。
8: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7: 对。
8: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7: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8: 对，
7: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嗯，这个呢是 FDA， 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8: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7: 要求含量，
8: 哎，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有的。

0: 要四十。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家三阳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零下游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0: 少？那我们的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精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
0: 不相容？
1: 我们今天零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零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零下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哎呦，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零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脂很重要，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哎，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哈。Harvest 在这里啊，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还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90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

0: 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
1: 嗯，
0: 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
1: 是
0: 啊。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1: 没错。
0: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呦，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
0: 磷
1: 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瓶算来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店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邱老师。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哎，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
2: 哎呦，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邱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40，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要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吗？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还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拽人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有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个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什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

0: 标志，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1: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0: 是
2: 胆碱。
0: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哦。
1: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0: 对，
1: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零，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的
1: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0: 是的，
1: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

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湖鲜岭。今日特别带来裸滴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大家早上好，现在也不算早晨了，应该算上午。
2: 不重要，
1: 10点1刻，来，我们两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个全新品啊，叫湖鲜岭，这是人家的品牌，做什么的呢？做馄饨的。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
2: 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
1: 第一次首发大馄饨，各种馅儿的大馄饨和烧麦。
2: 对，
1: 应该说把他们这个品牌的一些特色的东西，今天全部都囊括了。
2: 人家在上海是有线下实体店的，现场下馄饨的，所以不。

0: 面是做包装，而且现场是有糖吃的。
1: 没错，
0: 关键是在上海有三家店，而今天作为在东方购物的首发，我们只有30分钟时间。
1: 没错，
0: 在家里边，夏天暑假到了，想吃点冷馄饨的、大馄饨的、吃早餐的，今天一网打尽。
1: 没错，是的，我们这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价格不贵，208块钱。来，观众朋友看，有17大。分成了，应该说是两个大类，这边全是馄饨，大馄饨，这边是一个烧麦。
0: 是，
1: 来，首先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
0: 黑毛猪的啊，
1: 这是它的主打，观众朋友，最主打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7大、
0: 一会儿给你们看配料表，
1: 还有一个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这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一个配料的？我们待会儿都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还有虾仁鲜肉大馄饨。馄饨全部都是肉的，
0: 换句话说，3个不同的口味，一共加起来15袋，全是大馄饨，
1: 全是大馄饨。观众朋友，完了呢，又送了你2袋烧麦，所以一共呢是有那个十袋，总共170只。没有，它一共是多少只的那个量啊？
0: 我们今天一共加起来17件单品，
1: 那它
0: 摆在你面前，琳琅满目，这些全都摆在你面前，然后呢送到家里，全程冷链配送。送到家里就是这个样子。
1: 来，观众朋友看，
0: 整整一个泡沫箱。夏天这两天温度开始回升了，上个星期呢还是30度、28、29度、31度，从今天开始30几度，又奔着35、36度、37、38度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各位，送到家里边吃早餐、吃冷馄饨，这一箱一大包东西，
1: 没错，
0: 17件全是你的。
1: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毛猪，
0: 对，
1: 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打，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来了，正好就是你所需要的，是吧？你看黑毛猪菜肉大馄饨，反正我们这些馄饨现在都给大家开一下，
0: 给各位看一下配料表，
1: 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0: 配料表大家看这边，
1: 好，
0: 这边是整个制作大馄饨的配料表，里边是有黑毛猪肉的，看到没有？
1: 对，
0: 而且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没有什么防腐的。我们看了一下生产日期，这一批我们拿到的样品生产日期都是在6月份，保质期整整是12个月。你拿到的应该比我们更新鲜，所以各位家里边就像我说的，放暑假了，
1: 来，
0: 孩子在家，你也不知道早餐里该做个什么的话，
1: 对，
0: 馄饨一下子解决问题。
1: 对，哎呀。来，往里放，
0: 拿勺推一下。
1: 这个馄饨是我们提前已经下好的，已经下熟了啊。
0: 对，
1: 完了呢，我们
0: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啊，大馄饨、小
1: 馄饨，
0: 大馄饨其实成本更高的，
1: 对，
0: 小馄饨呢其实没什么大馅，但是大馄饨是可以当主食。可以当冷菜，因为你夏天有一个专门的东西叫冷馄饨嘛，稍微在家里拌点什么芝麻酱啊，或者是麻酱啊，冷馄饨一瓢一拌刚刚好。哎，把勺别拿走啊！
1: 大勺，我是要把它捞出来之后，要跟它那个水，要给我一个捞水的大勺。
0: 对，
1: 正熟了捞出来。
0: 所以啊，各位看，大小馄饨其实是不一样的。大馄饨我们又称为元宝馄饨，就是它的个头大，而且制作出来像元宝一样，就跟小馄饨那个片。是不一样的。
1: 来，可以了，熟了，它已经是熟了，你就往里放就行了，往里放。哎，我这儿给你来着水儿，你可以吃冷馄饨，也可以吃那个有汤的热馄饨啊，都行啊。
0: 大馄饨呢，跟小馄饨不一样，大馄饨呢在外边是论只卖的，
1: 对，
0: 就小馄饨的一勺会，哎，你也不知道吃的很多其实都是面皮儿，几乎没什么馅，但是大馄饨一只在门店里。刚才我们也问了一家，就是胡仙岭在上海有3家门店，对不对？而且都是黄金地段。
1: 对。
0: 那么折算下来，在人家门店里边自己去吃的话，无论是大馄饨是烧麦，都是论个的。我们今天有烧麦，烧麦是2块钱，大馄饨，哪怕是这个本帮的菜肉大馄饨，也要10只17块钱，每只将近小2块钱。
1: 没错。
0: 今天你算算，你拿在手里边整整一共是15包大馄饨，每包是10只，然后再加上2包烧麦，一共是17件单品。
1: 来，
0: 一个馄饨才多少钱？
1: 没错。来，观众朋友啊，现在已经电话线已经起来了，我给大家那个剪开看一下它的馅儿，好不好？观众朋友，这个就是那个猪肉，
0: 黑毛猪，
1: 黑毛猪，猪肉馅的，看到了没有？这馅儿还是很肥硕的啊！
0: 大家有没有关心最近这个猪肉的价格？
1: 对，
0: 猪肉的价格是有一些攀升的，尤其是黑毛猪的价格一直都不是便宜的东西，因为大家现在为了养生健康都选黑毛猪，黑毛猪的鲜肉本身就是制作成本就很高，再加上最近整体猪肉价格的上扬，所以各位今天黑毛猪肉的大馄饨，这是我们的主打。
1: 黑木耳，观众朋友，这是笋，黑木耳和猪肉馅儿的。看到了没有？冬笋
0: ，
1: 对。
0: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说这个季节冬笋哪来的？因为整个是在浙江，人家就是产笋的地方嘛。
1: 对，
0: 冬笋一出来，人家马上是 就是冷最新鲜的，急速冷冻保存它的营养，所以能做到一年四季，只要是要春笋冬笋，人家不用出去采购，自己的仓库里边都有现成的。
1: 虾仁怎么样？各位朋友，馅儿都给你看过了啊。嗯。那个，在下一趴给大家看那个叫什么来着？烧麦，好不好？哎。三个馅儿全部都给大家出完了，
0: 再给各位
1: 非常饱满啊！
0: 看一眼啊，喜欢黑毛猪菜的，这一共是有七袋，然后呢有冬笋黑木耳鲜肉的，一共是有五袋，虾仁儿的鲜肉的，一共是有三袋，这加起来一共就是15袋馄饨了，烧麦是有2袋，而且个头还挺大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加起来17件单品200出头，其实200出头这也是他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首发的价格，
1: 17件单品，观众朋友啊，是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它那个分量好不好？
0: 平均就10块钱一包嘛，10块钱出头。
1: 烧麦是420克的，剩下的那个馄饨都是250克的，一袋啊，都是250克的，就是一袋里面是有10只，好吧？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七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袋，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我们今天选择在这个狐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子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1: 我就住在楼上啊，搞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1: 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2: 好，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报线了，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你最想要的现在？啊，那个。就是你现在每天早晨啊，或者夜宵啊，或者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天那么热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哎呀，冰箱里这会儿要是有个大馄饨，一下来个冷馄饨，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3: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小馄饨啊吃不到是什么馅儿的，主要就是面皮了。那大馄饨呢是囫囵个的，有皮儿有馅儿，而且是可以在夏天做冷馄饨的。有人喜欢吃包虾仁口味的，咱们不用了，给你配齐了。有人是喜欢吃纯鲜肉的，咱们今天有黑毛猪的。然后有人喜欢吃点那种爽口的，因为夏天带点冬笋的，咱们今天也有了。所以这三种口味其实帮你配齐了，你也不用挑，早上起来连化冻都不用。化冻，如果吃早餐的话，直接冰箱里拿出来往锅里丢，几分钟就好。
2: 没错，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那个馄饨的话呢，一共是有三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黑毛猪肉大馄饨啊，猪肉的大馄饨有7袋，每一袋250克；还有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有5袋，每一袋也是250克；还有一个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每一袋也是250克。
3: 光馄饨按份量算就已经7斤多了。
2: 15袋的大馄饨，观众朋友啊，光大馄饨是有15袋。完了呢，又送了你2袋烧麦，这个烧麦挺重的，420克一袋，2袋烧麦你自己算算，840克烧麦，啊是这么个分量，分量非常非常足啊。所以的话，一共呢是有17件单品，这样的话呢208块钱，而且东方购物再给你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差不多200块钱吧。差不多200块钱就满满当当一大箱子拿回家，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配送到家的。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这个品牌啊，狐仙岭，它在上海是有3家门店的，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它是一个湖州的一个品牌，
3: 浙江的，
2: 浙江湖州的，湖州也是出海鲜的，狐仙的地方不是海鲜。不要看我说错了，我马上改了，是狐仙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
3: 而且有很多的笋的资源，所以像冬笋它都不用去采购，都是自己保存下来的。
2: 对，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吃个新鲜，好吧？啊，跟东方购物合作，这是第一次直播啊，都是有12个月的那个保质期，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
5: 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6: 很香很鲜。
5: 这么说吧， 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质，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2: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16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外拍是我们应该是天冷的时候燕华去拍的，就在徐家汇吧，应该是汇金那边啊拍的啊，它是有门店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啊什么的也都是比较透明的，对吧？就上海人对于馄饨来说，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吧？
3: 而且呢，这个哪怕在家里小白啊，咱们是这样的，每包里边一会儿给大家看，调味包也是帮大家准备好的，所以你愿意自己调，或者是你愿意用人家的都可以。关键是咱们这个东西原材料，包括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咱们这个面啊是什么面？因为上海人吃馄饨喜欢用碱面，
2: 碱面
3: 呢两个优点，第一，煮的时候啊不容易破，第二呢吃在嘴里边呢它有弹性，它那个滑爽，
2: 没错，
3: 所以这个颜色啊你看它煮完了以后每一只的颜色其实一看就知道是碱面馄饨，
2: 不容易捏，不容易粘在一起啊，都是碱面，所以您放心啊。刚才没有给大家出那个
3: 叫什么
2: 烧麦，现在给大家出一个烧麦看一看，观众朋友看我们烧麦的话，大这小烧麦不是那种大烧麦啊，
3: 我们每一袋的
2: 我们每一袋的烧麦是有420克啊，所以还是比较大的。
3: 嘿，
2: 这里面，哎呀，
3: 看看里边，
2: 看到了没有？
3: 对，
2: 看到没？
3: 其实啊，很多人吃烧麦就喜欢吃它那个糯糯的、香香的那个味道和质感。
2: 对，
3: 其实呢，早餐啊要吃好，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呢都懒，没有办法，就是每天早上去买，而且大热天的，现在你发现没有？早上起来天亮的早，而且6、7点钟的时候温度就开始上来了。你出去冒着大汗买回来一只。2块钱，你自己算算，你这买这么多要花多少钱？今天我们算算整个17件单品，其实算下来这每一只其实各8毛的事儿。你拿回家，而且说难听的话，就蒸一下，几分钟刷牙洗脸回来全得了。
2: 还没香菇的味，
3: 又省事儿又省钱。
2: 香菇的味儿特别浓，特别好吃啊！
3: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2: 好吃。
3: 我们这个是黑毛猪的，黑毛猪的呢。我给大家拆开来一个现包装，你回家以后全程冷链配送到家以后，直接就转移到冰箱里边冷冻，叫吃的时候不用化冻，直接往锅里丢就可以。
2: 好不好看？
3: 配料包帮你配齐了，
2: 全部都有。
3: 除此以外，这里边就像元宝一样，因为大馄饨叫元宝馄饨嘛，一盒里边是有10只，这一盒是有250克，咱们一共是有15盒，但是3种口味。
2: 老两口早晨一个人吃5只，我觉得早餐也就够了，再吃个鸡蛋。
3: 5只很饱了，
2: 真的，它很大，观众朋友，真的很大。完了，你再吃个鸡蛋，再喝点什么东西，对吧？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你再吃点什么小蔬菜什么。
3: 如果没吃掉没关系，把它晾成冷馄饨，拿芝麻酱弄点辣椒油一浇一蘸。
2: 那来一个吧，
3: 来一个。
2: 导演刚才说什么口令
3: 来着？我就等着这口
2: 了。没听见。来，这样，来点辣椒油。
3: 到馄饨上。
2: 这样，我这样拌拌嘛，拌拌完了之后，蘸一个行不行？一看就是不会吃冷馄饨的。
3: 对，我刚在旁边说。
2: 来一个这个，一看就是那个不会吃冷馄饨的人，是吧？这么吃行不行，观众朋友？这么蘸着吃，这样是不是也很好吃？哎呀，我这口水呀，受不了。
3: 夏天就有人要吃点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2: 这冷的。
3: 来，再跟大家吃一口。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一共是17件东西。烧麦是附加给你的2袋啊，这个烧麦其实就很值钱了，因为一只在外边就卖2块钱呢。我们今天整个其他的全都是馄饨，17袋，
2: 对，
3: 15袋
2: 馄饨，
3: 分别是黑猪肉菜的，一共是有7袋。然后呢，冬笋木耳鲜肉的是有5袋。然后鲜肉虾仁的一共是有3袋，每袋都是250克，15袋加2袋，一共17件单品。
2: 对，是的，一共多少斤？
6: 1袋250克。
2: 算呀，
3: 8斤多。
2: 他让我算，
3: 将近9斤。
2: 他让我算，我要能算得清楚，我能让他们算吗？我就是算不清楚。
6: 八斤半
2: 的分量，一共8斤半的分量，足足8斤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 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那个品牌方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啊，胡先林的人，他说这个馄饨跟他的糖吃店里的馄饨是一模一样的。就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在外面能吃十碗吧？
1: 当然了，因为你想想，就说白了，这个无外乎就是比店里边多加了一个外包装嘛。
0: 对。
1: 然后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嘛。那你算算，在人家门店里，一会儿我们给你看看人家门店里的牌价，人家一碗馄饨也十只，相当于我们这一包一袋，对不对？那说白了，你今天按照这个价钱到人家门店里边就吃十碗馄饨，两三个人就两三次就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拿回家，全家你想想能吃多久呢？整整17包东西啊。
0: 没错。
1: 性价比是高的。
0: 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所以的话，自己那东西是好的，原料是好的，而且这个季节大家也喜欢在家里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是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样算下来，每一只也就1块来钱，
1: 对，
0: 1块出点头，吃这么大的馄饨，
1: 关键它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
0: 大馄饨全是大馄饨，这个组合里面没有小馄饨，观众朋友全是大馄饨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儿，好吧？你回去这样煎一下锅贴吧，这叫锅贴馄饨吧？这叫什么？炒蛋馄饨。跑蛋馄饨，跑蛋馄饨啊！好，自己回去怎么做都行。谢谢大家，哎，你好，见来备货告急，直播备货告急，还有9分半钟直播备货告急，这是全新品啊，第一次直播，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胡先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的是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浪嘞？
3: 我就住在楼上啊，搞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2: 个头大
3: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搞了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来，它的品牌，它的那个旗舰店，门店，它在上海有3家门店，虹桥有，还有那个
1: 汇金、
0: 新百货的，还有这个在什么来着？这个叫徐家汇的，都有门店的，观众朋友啊，所以有可能您还吃过他们家的馄饨。那么好了，现在您就
1: 能本店里的价格10只大馄饨，
0: 没错，
1: 看见没有？
0: 虾仁馄饨贵啊！
1: 哎，其实说白了，10只大馄饨不就我们这一盒吗？人家烧卖1只2块钱，对不对？这个就没法打折的。今天就是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这个东西煮一煮又没有什么会不会厨艺的，把火烧开了丢进去不就完了吗？所以各位，它是碱水馄饨，你稍微时间长一点无所谓，
0: 也可以蒸嘛，直接蒸是不是？
1: 都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碱水做的，你不愿意煮。说我蒸，说现在热嘛，
1: 你油炸都没人管你。
0: 就有些人他那个就是像那个锅贴那种做法的那样的，像那叫水煎包那种做法也可以。
1: 其实啊，上海人，你说咱们吃点大馄饨，有的时候为了什么？比如说回家特别晚了，今晚有应酬，肚子里边空的想垫点东西，
0: 对，
1: 上大馄饨。
0: 对，
1: 你说早上起的懒，说也没时间做早饭，想吃碗大馄饨，
0: 对，
1: 汤汤水水，馄饨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面食啊，只要是带馅儿，几乎是不带汤，包个饺子，只要是带汤的，基本不带馅儿，只有馄饨是有皮儿有馅儿带汤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全国不分南北方，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不是图这省事儿吗？你不想出去大热天冒一身油吗？今天在家里边几分钟一汤大馄饨，
0: 看这种做法，反正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做都可以，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订购，而且人家的包装也非常的好看，很讲究，包装也
1: 批次也新鲜，
0: 批次也新鲜啊，才生产出来的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 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回来吧，谢谢大家，来再比比价格，我们还有5分21秒，直播结束了。这是一个全新品啊！
1: 我很喜欢吃冷馄饨，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燥热。
1: 馅儿又大又清爽，还开胃。
0: 好吃不吃？
1: 你甭管这。
0: 来，组合构成我再说一下啊。来，我们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大馄饨类，还有一个烧麦类，好吧？大馄饨又分3个馅儿，没有小馄饨，这个组合里面全是大馄饨。黑毛猪肉的，
1: 对，
0: 黑毛猪肉的，
1: 都是成本高的。
0: 这个是主打的，所以给了你7袋，每一袋是250克，
1: 对，
0: 一袋里面是有10只，
1: 就半斤一袋，
0: 对，
1: 一共10只，
0: 所以说它是大馄饨啊。还有一个冬笋木耳的，也是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看全部都是鲜肉的，好吧？
1: 一共是多少只馄饨呢？
0: 一共是有170只馄饨吧，这么写着？哎，不对，10只，
1: 150只馄饨，再加上烧麦，一共是170件东西，明白吧？然后馄饨是这样的。馄饨
0: 8斤半的量，
1: 个头还挺大，因为这一袋里就是半斤。你想想，一袋是半斤，这半斤里边有10只，这一只大馄饨个头得多大个？
0: 对，是的，是的，听明白了没，观众朋友？一共是17袋的东西啊，加在一起的话，也就是170只一共，对吧？连馄饨带烧麦，一共170只。
1: 这个钱啊，到人家门店里边去吃，就吃10百啊，没了。但是今天你想想，你这个就光馄饨15包，你能吃多少碗？
0: 门店120块钱，10只嘛，对不对？20块钱，我们这儿这样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出点头，
1: 对，
0: 很便宜，确实很便宜。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不好？我觉得它的包装相当讲究，观众朋友看一下，每一个包装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是有隔档的，是有隔层的，所以每一个馄饨到您手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压扁，都不会变形，
1: 全程冷链啊，送到家里边啊，不用你顶着大太阳，这两天温度上来了，
0: 对，
1: 何必呢？到超市买的，就算买的是冷链的，你自己运到家里也热了。
0: 这包装怎么样？它是一个湖州的品牌，包括它生产也是叫湖州，
1: 对，
0: 湖州的湖鲜是非常那个好的嘛，肉也非常好，还有笋也非常的好，是吧？那个在上海有门店，好吧？还有3分钟的时间，爱一号线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七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袋，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直播就结束了，今天卖爆了啊！这个产品啊，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一个全新品。就是说，第一个，大家看来对大馄饨还是有刚需的嘛。
2: 对，
1: 因为现在又放假了，孩子有可能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
2: 而且早上起来，你真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什么。
1: 别折腾了，你就馄饨一下，或者说是冷馄饨一做，小孩也爱吃，而且也好吃。
2: 而且是一举多得。
1: 对，
2: 做完了早饭吃完了，万一没吃掉剩下的冷馄饨也有了，然后晚上夜宵回来想垫点肚子还是有的。关键是你还省钱，质量还放心。
1: 马上要那个奥运会了是吧？那个巴黎那个奥运会，
2: 月底，
1: 这个马上就要开了。那你想，你不得熬夜看比赛呀？你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得准备点夜宵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想想，有什么夜宵能跟馄饨相比？对不对？又顶饱是又顶饿。
2: 那丹丹你也得弄点，这还是像元宝呀？这玩意
1: 好，
2: 元宝馄饨。
1: 哎呦，1分多一点的时间啊！那个我这场早晨这样第一场直播结束了，1点钟我还有一场直播，1点钟好像是个饮料吧，好像是吧？哦，猕猴桃汁儿。啊，果汁儿，猕猴桃汁儿，好像是个啊。1点钟咱们再见，好吗？好，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七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袋。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那个品牌方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啊，胡先林的人，他说这个馄饨跟他的糖吃店里的馄饨是一模一样的。就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在外面能吃十碗吧？
1: 当然了，因为你想想，就说白了，这个无外乎就是比店里边多加了一个外包装嘛。
0: 对。
1: 然后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嘛。那你算算，在人家门店里，一会儿我们给你看看人家门店里的牌价，人家一碗馄饨也十只，相当于我们这一包一袋，对不对？那说白了，你今天按照这个价钱到人家门店里边，就吃十碗馄饨，两三个人就两三次就没了。但是你这个东西拿回家，全家你想想能吃多久呢？整整17包东西啊。
0: 没错。
1: 性价比是高的。
0: 是这么回事啊，观众朋友，所以的话，自己那东西是好的，原料是好的，而且这个季节大家也喜欢在家里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是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样算下来，每一只也就1块来钱。
1: 对，
0: 1块出点头吃这么大的馄饨，
1: 关键它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
0: 大馄饨全是大馄饨，这个组合里面没有小馄饨，观众朋友全是大馄饨啊！所以它的性价比就体现在这儿，好吧？你回去这样煎一下锅贴吧，这叫锅贴馄饨吧？这叫什么？跑蛋馄饨。跑蛋馄饨，跑蛋馄饨啊！好，自己回去怎么做都行。谢谢大家，哎，你好，进来，备货告急，直播备货告急，还有9分半钟直播备货告急，这是全新品啊，第一次直播，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胡先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到这上来？
3: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2: 个头大，
3: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搁了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来，它的品牌，它的那个旗舰店，我们门店，它在上海有3家门店，虹桥有，还有那个
1: 汇金、
0: 新百货的，还有这个在什么来着？这个叫徐家汇的，都有门店的，观众朋友啊，所以有可能您还吃过他们家的馄饨。那么好了，现在您就
1: 然后门店里的价格10只大馄饨，
0: 没错，
1: 看见没有？
0: 虾仁馄饨贵啊，虾仁馄饨。
1: 其实说白了，10只大馄饨不就我们这一盒吗？人家烧麦1只2块钱，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没法打折的。今天就是全程冷链送到你家里，这个东西煮一煮又没有什么会不会厨艺的，把火烧开了丢进去不就完了吗？所以各位，它是碱水馄饨，你稍微时间长一点无所谓，
0: 也可以蒸嘛。直接蒸是不是
1: 都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碱水做的。你不愿意煮，说我蒸，说现在热嘛，
1: 你油炸都没人管你。
0: 就有些人他那个就是像那个锅贴那种做法的那样的，像那叫水煎包那种做法也可以。
1: 其实啊，上海人，你说咱们吃点大馄饨，有的时候为了什么？比如说回家特别晚了，今晚有应酬，肚子里边空的想垫点东西，
0: 对，
1: 上大馄饨。
0: 对，
1: 你说早上起的懒，说也没时间做早饭，想吃碗大馄饨，
0: 对，
1: 汤汤水水，馄饨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面食啊，只要是带馅儿，几乎是不带汤，包个饺子，只要是带汤的，基本不带馅儿，只有馄饨是有皮儿有馅儿带汤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全国不分南北方，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不是图这个省事儿吗？你不想出去大热天冒一身油吗？今天在家里边几分钟，一汤大馄饨，
0: 看，这种做法，反正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做都可以，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订购，而且人家的包装也非常的好看，很讲究，包装也很好看，
1: 批次也新鲜，
0: 批次也新鲜啊，才生产出来的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胡先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 黑毛猪菜肉大馄饨七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袋，虾仁鲜肉大馄饨三袋，香菇猪肉烧麦两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好，回来吧，谢谢大家，来再比比价格，我们还有5分21秒，直播结束了。这是一个全新品啊，
1: 我很喜欢吃冷馄饨，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你燥热，
1: 馅儿又大又清爽，还开胃，
0: 好吃不是？
1: 你甭管这，
0: 来，组合构成我再说一下啊。来，我们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大馄饨类，还有一个烧麦类，好吧？大馄饨又分三个馅，没有小馄饨，这个组合里面全是大馄饨。黑毛猪肉的，
1: 对，
0: 黑毛猪肉的，
1: 都是成本高的。
0: 这个是主打的，所以给了你7袋，每一袋是250克，
1: 对，
0: 一袋里面是有10只，
1: 就半斤一袋，
0: 对，
1: 一共10只。
0: 所以说它是大馄饨啊，还有一个冬笋木耳的，也是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看全部都是鲜肉的。好吧，
1: 一共是多少只馄饨呢？
0: 一共是有170只馄饨吧，这么写着。哎，不对，10只
1: 啊，150只馄饨，再加上烧麦，一共是170件东西，明白吗？哦。然后馄饨是这样的，馄饨
0: 8斤半的量，
1: 个头还挺大，因为这一袋里就是半斤，你想想，一袋是半斤，这半斤里边有10只，这一只大馄饨个头得多大个？
0: 对，是的，是的，听明白了没，观众朋友？一共是17袋的东西啊。加在一起的话，也就是170只一共，对吧？连馄饨带烧麦，一共170只。
1: 这个钱啊，到人家门店里边去吃，就吃10碗，没了。但是今天你想想，你这个就光馄饨15包，你能吃多少碗？
0: 门店120块钱，10只嘛，对不对？20块钱，我们这儿这样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出点头，
1: 对，
0: 很便宜，确实很便宜。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好不好？我觉得它的包装相当讲究，观众朋友看一下，每一个包装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是有隔档的，是有隔层的，所以每一个馄饨到您手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压扁，都不会变形，
1: 全程冷链啊，送到家里边啊，不用你顶着大太阳，这两天温度上来了，
0: 对，
1: 何必呢？到超市买的，就算买的是冷链的，你自己运到家里也热了。
0: 这包装怎么样？它是一个湖州的品牌，包括它生产也是叫湖州，
1: 对，
0: 湖州的湖鲜是非常那个好的嘛，肉也非常好，还有笋也非常的好，是吧？那个在上海有门店，好吧？好，3分钟的时间，阿姨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

0: 想吃上海老味道，还是得来狐仙岭。今日特别带来老弟子特色馄饨，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黑毛猪菜肉大馄饨7袋，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袋，虾仁鲜肉大馄饨3袋，香菇猪肉烧麦2袋，特价仅需208元，带回总共17袋，170只。多种口味，一次团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直播就结束了，今天卖爆了啊！这个产品啊，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也是一个全新品。就是说，第一个，大家可来对大馄饨还是有刚需的嘛？
2: 对，
1: 因为现在又放假了，孩子有可能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2: 家。而且早上起来，你真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什么。
1: 别折腾了，你
2: 就
1: 馄饨一下、
2: 就是，
1: 或者说是冷馄饨一做，小孩也爱吃，而且也好吃，
2: 而且是一举多得。
1: 对，
2: 做完了早饭吃完了，万一没吃掉剩下的冷馄饨也有了，然后晚上夜宵回来想垫垫肚子还是有的、哎。关键是你还省钱，质量还放心。
1: 马上要那个奥运会了是吧？那个巴黎那个奥运会，
2: 月底，
1: 哎，这个马上就要开了。那你想，你不得熬夜看比赛呀、啊？你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得准备点夜宵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想想，有什么夜宵能跟馄饨相比，对不对？又顶饱是又顶饿。
2: 那丹丹你也得弄点，这还是像元宝呀，这玩意
1: 儿。好，
2: 元宝馄饨。
1: 哎呦，1分多一点的时间啊！那个我这场早晨这样第一场直播结束了，1点钟我还有一场直播，1点钟好像是个饮料吧，好像是吧？哦，猕猴桃汁儿。啊，果汁儿，猕猴桃汁儿，好像是个啊。1点钟咱们再见，好吗？好，谢谢大家啊。节目还有不到1秒，1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8: 腰果，
7: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8: 宫爆没有这个，
7: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您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是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8: 哎呦，这捧着
7: 哇，这个啊，
8: 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
7: 呦，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了，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8: 一小盘88，
7: 差不多。得要吧？
8: 对，
7: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8: 有。
7: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哎。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8: 对对对，
7: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8: 是啊，
7: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8: 啊，对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7: 对
8: 呀，房租，
7: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8: 腰果鸡丁。哎呀，
7: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8: 宫爆鸡丁便宜点。
7: 腰果鸡丁里，
8: 平时是腰果，不舍得吃腰果鸡丁。
7: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条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8: 2包调味料在里面。
7: 你给我有4大包。
8: 两包。
7: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8: 是
7: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8: 很干净，
7: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的就是该有的什么
8: 鸡蛋呐、啊，
7: 对，
8: 鸡汁啊，食用盐呐、啊，
7: 这就是这个酱油，
8: 好干净，
7: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8: 好，给大家
7: 鸡汁鲜肉的，
8: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7: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8: 也是猪肉打底，
7: 也是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8: 对，
7: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8: 8包就400块钱了。
7: 4包，两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8: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7: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8: 来给大家看一下，
7: 给大家看一下
8: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 腰果鸡丁，
7: 腰果鸡丁、啊、
8: 十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7: 多少钱？
8: 十几块钱呢、啊？
7: 十几块钱。嗯、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你100元积分，这个99块钱拿十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8: 这个是丰收日，十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7: 大孩子丰收日、嗯，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些细节。
8: 好嘞，好嘞、嗯，我们今天是两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嗯、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啊，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观众朋友？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7: 是的，
8: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嗯、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嗯、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嗯、非常非常硬嫩、哦、
7: 这个馅儿啊
8: 这馅儿真多
7: 哎就是猪肉馅明显感觉到多的、哦、
8: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嗯、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7: 是
8: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7: 用料十足
8: 要不要尝一尝、啊、
7: 嗯这个是鲜肉的
8: 来
7: 一个这个整个的
8: 对
7: 尝尝看
8: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7: 这个薄薄的
8: 对
7: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8: 肉
7: 汁浓厚
8: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嗯、是不是
7: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嗯
8: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嗯、另外我们还要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嗯、荠菜就是春菜、嗯、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嗯、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啊、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7: 荠菜放里面了
8: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嗯、又过瘾又清新、嗯、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7: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嗯、
8: 对
7: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恒哥
8: 尝一口嗯
7: 哇好棒啊蔬菜的清香
8: 对
7: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8: 嗯、合在一起哎呦
7: 超级有嚼劲儿
8: 真是
7: 非常好吃
8: 没错
7: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8: 嗯
7: 这个用到的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8: 对的、啊、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嗯、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7: 腰果鸡丁
8: 没有这样
7: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就
8: 真的是
7: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哎、特别好
8: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嗯、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嗯、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啊、
7: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8: 腰果好大一颗啊、嗯、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7: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嗯、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8: 太好吃了
7: 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嗯、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8: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7: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嗯、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哎、我们才十几块钱
8: 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7: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嗯、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嗯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做菜嗯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8: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7: 这个必须大饭店
8: 好吃
7: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嗯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8: 没有
7: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8: 没这个手艺
7: 真的是这样的、嗯、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8: 十包
7: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嗯、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8: 对的
7: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8: 腰果鸡丁绝对的大菜
7: 咨询订购02151119000
9: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的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哎，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明，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在看那个视频安全吗？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三幺五刚过年，
1: 对呀，
0: 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消息？
1: 我的天，就堆在地上那么生。
0: 我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啊，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它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开 没错。
1: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10、6、7、1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
0: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1: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1: 而且我们
0: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2: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那个意思了哈。
0: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是这个好，
0: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0: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不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
0: 丢进去，弄个
1: 就结束了。哎，
0: 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0: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哈、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门面，很大。
0: 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就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0: 反正不便宜在里面。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很干净，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
0: 百叶，
1: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鸡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1: 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0: 荠菜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0: 腰果多贵呀、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说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给大家
1: 看
0: 一
1: 看，
0: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1: 多饱满多厚啊！
0: 对呀、多饱满多厚，
1: 像个金元宝似的，
0: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1: 鼓鼓囊囊的
0: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1: 而且这百叶啊，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0: 对，
1: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0: 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1: 特有嚼劲，
0: 特别多。
1: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0: 干豆腐卷。
1: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0: 好像没太听过。
1: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0: 对，你看这两
1: 个肉，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薄如蝉翼的感觉，
1: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薄，
0: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
1: 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特别足，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
1: 哎，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

0: 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啊，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觉得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吃，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丰富，哇，过瘾，
0: 过瘾，美着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4包，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白叶包，
0: 它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你就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慌。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烈，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你说太对了。

0: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怎么吃都有道理。
0: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1: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0: 对，
1: 哎，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0: 哎，
1: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两三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0: 好，
1: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0: 十包，有四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四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两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1: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呢？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假设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0: 你别说这个啊。
1: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0: 双休日、
1: 是不是定错价了？
0: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1: 大小，它才40，
0: 组合是4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0: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1: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0: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1: 它量大，
0: 对，量大。
1: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0: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1: 猪20克，
0: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1: 80，
0: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1: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0: 对，
1: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0: 没有腰果鸡丁，
1: 大家你信我的，
0: 好吃。
1: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0: 真好吃，
1: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0: 对，
1: 您告诉我158和198差几块钱？40。
0: 40。
1: 你要算去什么
0: 积分那些还
1: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0: 就是
1: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2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3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3包，
0: 6包，
1: 它只有6包。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0: 是的，
1: 少了不老少的，观众，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0: 对，
1: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0: 哎，那肯定199划算，
1: 对，
0: 怎么算怎么划算，
1: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
0: 啊。
1: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0: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1: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0: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1: 新的花样，
0: 对，弄个春笋，
1: 来了，那个小河虾，腌笃鲜似的，
0: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1: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0: 这个是荠菜的，
1: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0: 哇，这个
1: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皮儿，
0: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1: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0: 是
1: 就这么小薄薄2-3层就没了，
0: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1: 很好嚼，
0: 对的。
1: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
0: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1: 对呀，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1: 馅
0: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
1: 哎、
0: 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1: 是
0: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1: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1: 是真的不错啊，
0: 工艺很好。
1: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0: 这个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1: 百叶包啊。
0: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1: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0: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1: 你看看这肉馅儿，
0: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1: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0: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1: 是
0: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1: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0: 对，
1: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0: 很大个，
1: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0: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1: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做成。 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0: 没错。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了才10几块钱，
0: 10几块钱划算，
1: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0: 没有太好了，
1: 打上订02151119900。
2: 正宗对吧？吃的那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咸菜那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细的，里向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因为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八一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八一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调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白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又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
0: 汤底的，对，就香，
1: 特别入味。
0: 嗯，
1: 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重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
1: 哎，
0: 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
0: 哎，
1: 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了。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
1: 下。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
1: 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爷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来，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
0: 春
1: 菜，
0: 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
1: 是，
0: 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被我吃。

0: 光。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
0: 的腰果，这肉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有加荠菜的，各3包的。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1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然后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拿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4×4=20，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就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

0: 个荠菜的也是4种，也是4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2包，一共加在一起10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10包，158只有6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10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烦，
0: 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Yeah.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啊？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很少喝的。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对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
0: 啊，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
1: 哎，
0: 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两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515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但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背外边，
6: 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 或者别的参。
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8: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 是
0: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0: 这个一定要到底，
1: 要到底，
0: 必须在那儿长。
1: 是的，
0: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不能叫铁棍山药，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 是的，
0: 这就没办法了。
1: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0: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1: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0: 对对。
1: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0: 对，
1: 又要让我身体好，
0: 是，
1: 不要让我麻烦。哎，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0: 要
1: 多喝饮料？
0: 要的。
1: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0: 对。
1: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0: 我
1: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0: 您说
1: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0: 喝呀，
1: 加进去啊，用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0: 哎，有道理，
1: 对吧？
0: 有道理，还有加点进去、
1: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0: 要的呀。
1: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0: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了，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

0: 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肝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1: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0: 是，
1: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0: 就好了，
1: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0: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 好，
0: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
1: 是的，
0: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1: 而且我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0: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 习惯的。
2: 小朋友
1: 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
0: 当然
1: 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我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
0: 养，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夏季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那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奢侈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你解渴。
0: 尤其是在咱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 是的，
0: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4: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咽，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 我们可以把精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0: 对，
1: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0: 你今天没有晒晕
1: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0: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 真有，这不骗你，
0: 是不是？
1: 我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0: 一下子热
1: 了，热浪
0: 哎呀，
1: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精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精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精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 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0: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1: 一定是好东西。
0: 第一次东方购物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枝叶，这个铁皮石斛枝，枝，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您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枝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它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0: 那怪不得，
1: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枝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枝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0: 不讲，
1: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0: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 8块多钱，
0: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1: 是的，
0: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1: 对，
0: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咯，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1: 是，
0: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1: 霍山种植的？
0: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1: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0: 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 陆安的，
0: 陆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 是的，
0: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去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1: 真是
0: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6: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多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 对，没了
0: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 对，
0: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 有吗？
0: 怎么会这样？
1: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0: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 对。
0: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
1: 啊，
0: 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 对对，
0: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
1: 啊？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0: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1: 可以预约了，对吧？
0: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1: 5组啊。
0: 50组啊，
1: 50组啊，
0: 就50组啊，
1: 对，只有50组，
0: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哦，瞬间就没喽，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1: 对，
0: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1: 对，
0: 啊，植物饮料
1: 里面没有防腐剂，
0: 没有
1: 其他任何的糖，
0: 在这里没有糖，
1: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1: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0: 对，你看
1: 它里面确确实实
0: 如果
1: 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0: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 解解暑，滋润一下，生生津。哎，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0: 这个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1: 对，
0: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都啊，
1: 对，
0: 倍儿
1: 光。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

0: 是的。哦，
1: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啊、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两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两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0来毫升吧，
0: 你
1: 买个两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
0: 哎，
1: 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
0: 是
1: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
0: 哎呦，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的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0: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1: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0: 是的，
1: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的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 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0: 是的，
1: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哎，
0: 是。
1: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哎，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了。
0: 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

0: 你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食物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分完，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1: 怎么样？
0: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食物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1: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还有五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速，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了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0: 是的，
1: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啊，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0: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1: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0: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1: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0: 是的，
1: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0: 对，
1: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0: 不会很久的，
1: 什么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0: 是啊，
1: 差不多吧。
0: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1: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
1: 最后两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有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
1: 我说，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0: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1: 嗯，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0: 那更爽，
1: 我觉得很爽，这个
0: 那是为了口感，
1: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0: 是的，
1: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0: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下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的、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
1: 这个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的，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餐桌上的油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丰富的进行选择，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吃一些适合自己餐桌上的一些菜品的油。那说到油呢，大家很多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菜籽油啊，有的人说是橄榄油，那更高级一点的来山茶油啊。作为湖南来说，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省生产山茶油的一个省份。而今天大康时代啊，给大家带来的品种是更为的丰富，有我们的有机山茶油，有甘油二酯的山茶油，还有直接可以入口的喷雾型山茶油，品类非常的全，而价格也是更加的实惠。所以中秋佳节即将近在眼前，马上来了，那这时候也是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产品。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朱，你们问个好，老朱。
1: 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好，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1: 这个，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湖南的大康子的一个山茶油。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是湖南的攸县啊，被誉为山茶油之乡，啊，拥有800年的山茶树的种植历史了，
0: 是，
1: 其中100年以上的山茶树超过1000株，啊，攸县原种的薄荷香，今天我们这个山茶油就是用薄荷香，
0: 对，
1: 这样子物理压榨的啊，被誉为国曾经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的树种，现在作为原种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
0: 是，
1: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这个薄荷香的这个山茶油都是发源地就是在我们攸县了。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也是拿到它，其实有好多的标志啊，身份认证。
1: 对的，
0: 那人家说为啥你卖一个油，为啥有这么多认证？哎，身份的证明就代表它血统的纯正。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品质更高级，
1: 东方购物品质保证，
0: 电视公信力的平台，
1: 对的，
0: 买油认准东方购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有一个地理标志的产品品牌证明书
1: ，GI 认证，
0: 湖南亚美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1: 这第一个啊。对。
0: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GI 地理标志，
1: 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这个产品啊，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品类，其中一个我推荐大家来选择它，因为它是有机。
1: 啊，对，
0: 有机的水果、有机的蔬菜、有机的鸡鸭鱼，包括有机的油。好，看好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它而且是拿到了双有机，
1: 是
0: 什么意思？一个叫加工有机，
1: 加工有机很重要，因为我们物理压榨，冷榨
0: 物理压榨，大家说，哎，橄榄油很风行啊，为啥？它是冷榨工艺，
1: 对
0: 吧？一样道理，我们今天的这款有机的山茶油也同样是有机。好，加工有机还不算，今天还有什么？来，野生采集。
1: 对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山茶油之乡啊，就这个认证，它必须，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万株的百年以上的这个山茶树啊，它就必须通过有机的方式来进行养护种植的，
0: 是，
1: 所以它的采摘也必须是有机的，
0: 双有机。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茶油的品质，大家说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用个几十秒钟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我们都有出处的数据来源。为啥你说食用油的件特别多啊？花生油、橄榄油、菜籽油、孜油啊，对吧？哪个取材比较近的？但是你看啊，我们说平常用的更多的是下面这一栏，对吧？第三行。葵花籽油、菜籽油、芝麻油、玉米油等等，大豆油，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牛油果油、橄榄油，对吧？好，今天我告诉你，你买到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在油品当中等级很高，山茶油，对吧？山茶油、山茶果物理压榨，本身我们说年产达到44万吨的湖南，可以说是整个山茶油的第一大省，
1: 对啊，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出品的品质，而且是双有机，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瓶身，来，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重要的信息点都罗列在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这个山茶油第一点来，500毫升一瓶啊，然后清亮的油，你看这个油体。一点都不浑浊
1: 啊，
0: 油品的品质非常高。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加工有机可以达到的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
0: 哎，看好瓶身上面第一点，大康时代也是一个专门做用油非常知名的，对吧？然后再来看山茶油，你但凡要了解一点油的话啊，以前说花生油好一点，然后再来亚麻籽油吧，粗啊，对吧？葵花籽油也可以。
1: 为啥现在山茶油老早子晓得少？因为少呀，因为少呀，
0: 少
1: 啊，它出油率也低。
0: 对
1: 啊，然后它我们种植范围。也小，
0: 这里有句话叫他选用的是50年的老茶树，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大康时代物理保，就是两那个保种基地。
0: 刚才老朱在介绍这个品牌历史的时候，讲到有这块园区种植历史有多少年？800年了，
1: 对呀，
0: 对吧？800多年了，然后50年的老茶树，再来，你看它只萃取榨取第一道。头道山茶油，那更浓郁嘛？
1: 哎，对，要经过加工物理认证，这个必须有机认证必须是头道的。
0: 然后再来，它是有机产品，而且关键是看好旁边，我们把它所有的营养成分表罗列出来了。为啥你要吃山茶油？基本上这样的营养成分表，你可能在其他的油当中未必能都见得全，见得到。第一点，你看好了。我们说知道反式脂肪酸，对吧？不好的东西。来，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
1: 自然。
0: 但是接下来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达到了79.5克，
1: 对呀，
0: 每百克当，那这个含量是相当够了，
1: 相当够了
0: 啊，是这样。对吧、啊、然后你看胆固醇是0毫克，嗯，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这样的有机山茶油啊，哎，我今天可以热炒一下也没问题，
1: 是的，
0: 我可以凉拌一下也可以，
1: 对
0: 吧、嗯、然后我们现场大家说品质为啥这么高、哎、来我们现场这些，哎，这个山茶果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1: 是吧，啊，这个山茶果就是我们攸县的这个二级保护树种的这个果子、嗯、我们这个山茶果的特点是什么、嗯、我们特点是白花小果，嗯，白花小果，
0: 白花小果
1: 市面上比较多的山茶果，哦，江浙的这边比较多的是红花大果、哦、所以我们这个山茶油它的出油率低、嗯、但是它的品质
0: 是
1: 可以说相当相当够了，
0: 是，然后这个品质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湖南这个本身、嗯、然后在有机古茶树这个茶油跟大家说一下、
1: 啊、对呀，
0: 就是这个产品还是那句话、嗯、物理压榨，嗯，可以口服、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
1: 是的啊、哦、
0: 然后本身中国这个产区就是一个大国，山茶油的大国、啊嗯、对吧，然后包括像湖南茶油省级共用品牌
1: 啊，
0: 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监制啊，品质更有保证，原料来自中国茶油之乡和国家地理标志的攸县茶油，对吧、啊、你知道就
1: 保证是采用50年以上的这个茶

0: 树
1: 是、啊、
0: 这个我们当地的白花小果，哎啊，这个茶树榨的，物理压榨的，
1: 而且有机茶，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配料非常干净。来，今天配料里面山茶油没几趟子了，
0: 对呀、
1: 啊，你看好了，这个配料里面对吧？刚才看的营养成分表，先给你看一下配料、嗯，配料里面它就是山茶油，嗯，它不像说我其他有一些什么调和油啊、混合油啊，没、哎、
0: 对，所以说就这款山茶油是我们目前市面上可以见到山茶油当中品质相对来
1: 纯度更高的，是啊，那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含量很高，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79.5克每百克当中，然后今天四瓶的价格是418，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像那你说买那种什么调和油啊花生啊那是个零头，没得比的，
0: 这个没得比，
1: 这个品、啊、油要吃好一点，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少不了油的，嗯，你哪怕吃个凉菜来点油、嗯、更不要说正常的我们说煎块大排啦、煎个荷包蛋啦、平时都要用到油、既然要用油咱们是不是要吃好一点的油，
0: 当然
1: 什么叫好一点的油，我可是双有机认证的这个油，
0: 对，
1: 好吧，双有机认证茶树茶油之乡湖南出品的这个油、品质更有保证，四冰四八四八块，哎，你买卖送送人，自己用都可以，好吧？好，这第一。第二，我们今天在内核上，现在不都叫内核吗？内核又给大家做到升级，哎、什么意思？来看好我跟老朱面前这瓶油，什么油？
0: 山茶二豉。
1: 什么意思？
0: 山茶二豉油、啊，大家可以大家晓得啊，四国的一些比较多的油，侪属于山豉。哎。甘油三酯，
1: 对，
0: 三酯啊啊，阿拉、啊、经过物理的啊，就不是生物的这个生物酶的这个技术以后，啊、把它转化成山茶二酯，
1: 是
0: 什么？变成甘油二酯。哎，现在大家潘老师侬晓得，
1: 每年的报告当中，大家一看，哎呦，哪个指标高一点啊？甘油三酯、哎，什么意思？
0: 高一个高比较多了。
1: 它一个甘油分子带了三个脂肪链，那叫甘油三酯，
0: 对
1: 吧？所以大家说，哎呦，那我这个油吃多了，可能我这个肚子上的脂肪啊，堆积就可能多一些了。
0: 对对。
1: 那我甘油二酯为啥这两年特别流行呢？是在于它比原来甘油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
0: 是啊。
1: 你不要小看少一个脂肪链，现在很受大家追捧，而且它什么凉拌啊、红烧啊、油炸啊，通通都可以。
0: 也可以。
1: 你既然要吃油，你干嘛不选一个甘油二酯油？看好了，来，山茶二酯。
0: 这几样。二酯油现在国家还是比较推广，因为为啥？经过生物酶生物的这个转化以后、
1: 之后啊，
0: 我们从三酯变成二酯以后、大家吃起来味道更加没负担。
1: 这是我们地理产地标识，国家地理产地标识 GI 认证，
0: 对呀、
1: GI 认证、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背面同样是清清桑桑啊，好吧，今天整个这一瓶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瓶身啊，我们还倒了一点，这个瓶身它也同样是500毫升，而且它也是那种褐色的瓶身，注意到没有、褐色瓶身的好处是它容易不被光照到，能够保持到我们这个瓶子里面的油本身打开来不会耗掉，
0: 避免氧化，避免氧化
1: 掉、好吧、好，这个油啊，老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看啊，四瓶500毫升的山茶甘油二酯油，
0: 对呀，
1: 再送两瓶啊，啊，
0: 两瓶是亚麻籽油，
1: 看好了
0: 啊，二酯油啊，
1: 总共是几瓶？6瓶，348块钱，
0: 性格搿只性价比相当相当，
1: 老高啊，
0: 是啊，
1: 哎，这可是甘油二酯油，
0: 啊、那阿拉。不光山茶油啊，做成了二酯、
1: 亚麻籽油、
0: 亚麻籽啊，做那
1: 二酯。
0: 大家晓得，就讲实际上亚麻籽油也在属于油品当中比较高的这个品质了，
1: 是、
0: 对吧？今天把油品当中最高的山茶油跟、啊，高个山茶油跟那个亚麻籽油一道打回去，
1: 六瓶
0: 啊，侪可以。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油煎、油炸、都可以啊。啊。
1: 这个你想想看，这一瓶油就是1斤，6瓶油就是6斤装，
0: 性价比最高，
1: 性价比不要太高。
0: 关键就讲，现在因为市面高头两酯油是比较少，
1: 是
0: 啊，因为各个两酯油的各个转化了，它的这个原先三酯油转化成两酯油的话、它可能只能转化出60%，
1: 是
0: 啊，所以说就是说一斤三酯油最后到两一斤啊就干二酯油的就有6两了啊，
1: 它会有损耗，它会有损耗。
0: 所以讲现在市面高头就各个油现在市面高头是比较少啊，
1: 搿
0: 其实。高头来讲，还是阿拉
1: 有的人说了，我买这个亚麻籽油已经很高级了。我今天亚麻籽油居然是作为赠品送给你的，那可见我们今天山茶油本身有多高级，对吧？6瓶装的价格，记住了，再说一遍啊，6瓶装通通都是，无论是山茶油还是亚麻籽油，通通是通通是这个甘油二酯。
0: 对，
1: 然后今天价格是348，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刚才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来看好，这个是我们。新鲜的一个产品，
0: 只有山茶油，
1: 纯的山茶油，
0: 纯的山茶油，配料只有山茶油啊啊！所以说我们这款二酯山茶二甘油二酯油啊，是纯的用山茶油，
1: 它是可以，它是喷雾型的啊，也就是你可以喷在我们的色拉上面，蔬菜色拉上面。 对吧？你可以喷在上面，你看喷一喷。甚至老朱跟我说，
0: 他
1: 还可以直接
0: 空，
1: 你可以吃吗？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
0: 可以吃。
1: 哎，秋冬季节干燥啊，大家可以润润嗓，润润口腔。
0: 阿拉搿样子讲，就讲，平常辰光吃牛老啥，我不知道侬有搿习惯。
1: 再来，再来几个。直接喷喷雾型，什么味道？
0: 没有好气啊，香港清香，就山茶的味道。
1: 我试过，
0: 我试过。因为啥？就讲二豉油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
1: 蛮清香的。
0: 侬平常辰光吃牛吧，交关人早上吃牛，实际上搿个差勿多。
1: 哦，
0: 差勿多。
1: 这两瓶每瓶200毫升，两瓶168，这个我觉得作为送人的一个伴手礼特别好，对吧？这个
0: 哎，我里向有的小朋友
1: 纯的山茶油，好吧？
0: 可以用。
1: 好，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构成啊，给大家来先简单开个菜吧。这个哟，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烟点一点都不高的啊，我们今天其实你看现场喷了这么多，放了这么多这个油进去，它没有太大的油烟，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哟，这是爆个龙虾片，
0: 哎，龙虾片哦，五七就上来，
1: 特别好，是，哇，这爆的很完整，
0: 一滴不高，
1: 烟点不高的，
0: 那个相当好，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搿只龙虾片高级了，
1: 对对对，
0: 也没想到为它把山茶油来裹一下，
1: 这个真的是，这满满一锅的是山茶油啊，你说这是老价钱了，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你想买有机山茶油的，看好，我们今天4瓶装，有机山茶油价格418，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在有机山茶油基础之上，我还给你做到了甘油二酯的升级，看好，在我们这边啊，甘油二酯来这边啊，甘油二酯的升级。甘油二酯今天是4瓶装的山茶油，再送2瓶
0: 亚麻籽
1: 的
0: 甘油二酯，对，6瓶，性价比最高了。
1: 甘油二酯，我还是那句话，吃油咱们尽量少吃，但是你但凡要吃油，不可能不吃的，就选择一个更加高级。
0: 中国人的习惯，
1: 分子量更少，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以高山而生，攀丘陵而栖，润雨泽而繁茂，立赤土而绵延，经历史沉淀，由水土滋养，亚美茶油脉发于中国油茶之乡攸县，从红色的沃土里生长，以中华油茶之千年文化为灵魂，以原色原香之天然古法为血肉，以创新研发之不断探索为养分，植百年茶树，以生态有机种植打造1.2万亩高产油茶示范基地，28万多亩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油茶有机基地，带动2万多户周边贫困户，以科学引领有机的专业化、科学的有机模式育苗、栽培、采摘，以突破采摘花果不同期技术为目的，将油茶产量提高到每亩2000斤以上为目标，打造油茶高产高标示范基地、油茶品种示范园。
1: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见证一滴纯正的茶油是如何诞生的。第一步是将原料茶籽通过提升机带到压榨车间，这就是我们亚美的压榨车间。清理筛，清理灰尘、杂质、颗粒等。烘干机将茶果烘干至水分8%以下，以便榨出更纯正茶油。烘干后运送至包壳机，机器包壳。采用双螺旋压榨机冷榨技术，提至板框过滤机过滤。至此为止，我们的油还不是最终成品。下期视频我们一起走进亚美茶油的精炼车间。
2: 现在来做甘油二籽油溶解甘油三籽油的一个实验。我手上这瓶是大康时代山茶甘油二籽油，我现在把它倒进一部分到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再加一点这个家里面常用的这种猪油。现在经过搅拌，甘油二籽油已经把大块的猪油分解成小块小块的这种猪油，现在已经有点挂壁了。

0: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刚才看那个实验，就那个猪油放在我们的二指油里面啊、哎，这个是迅速的分解了啊。你想想看，这个油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啊。不多说了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现在买的那个有机山茶油和甘油二指油是并驾齐驱的，嗯，销量都是非常好的。为啥？就是大家认准有机的产品，嗯，有机的，我们是双有机，一个是加工有机，一个是原料采集，哎，野果采集的有机。这个其实你在山茶油来看，其实蛮难得的，蛮难做到的。
1: 湖南、啊、我们湖南攸县 作为山茶油之乡、嗯、它才经得起这样子双有机的这样子一个、嗯、一个认证的，
0: 是是是，
1: 你其他的就是说地方它很多都是经过引种的，所以说我们在有机的这个瓶身上面给你标注好、啊、我们用的是50年以上的这个山茶油、嗯、
0: 是啊，
1: 你其他地方现在它山茶油一般5到10年它就结果了， 就可以采摘了，
0: 对，
1: 就可以榨油了，
0: 我们是50年以上的山茶树、嗯、老茶树了，
1: 对呀、啊、
0: 老茶树对吧，来做成的山茶油，然后有机产品的今天4瓶装，每瓶是等于说4斤嘛，
1: 对呀，
0: 400块对吧，418，然后你说我今天想送人啊，甘现在不是甘油二酯很流行吗、嗯、对吧，甘油二酯确实很好啊，然后今天是买4瓶甘油二酯送2瓶亚麻籽的甘油二酯，总共6瓶、嗯、价格也很划算对吧、嗯、是348块钱、哎、啊，这个我觉得送人自己吃都不错，反正你自己来看，根据自己的需求，油呢家里都要囤一些的，都要有一些
1: 的，油特别
0: 特别是好
1: 要备一点，
0: 而且你想啊，我们说以前吃油的时候，最开始的什么菜籽油啊、花生油啊，对吧？后来好一点亚麻籽油，对吧？哦，橄榄油等等。但你要真的炒菜做饭，要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这种爆炒习惯的。哎，我觉得一个要吃得更健康，油要吃得更健康，你的品类选择更多。哎，
1: 和我讲起来，平常辰光，哎，弄其他的油用了也差不多。嗯，马上中秋国庆节，嗯，对吧？哎，屋里向小人要回来吧？
0: 对啊。
1: 哎，孙子孙女要回来了吧？嗯。哎，好的油备眼嘞，嗯，侬拿出来烧给小人吃，我更加放心了。
0: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个山茶油给大家看，有机山茶油，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包括我们的甘油二酯。啊，甘油二酯，有的时候我们买2套组合吧，一套是甘油二酯的这套组合，一套是我们有机山茶油的这个组合，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好吧？油既然要吃，咱们离不开油。嗯，真的，
1: 中国人这个礼拜开油啊，
0: 对吧？你早上起来一个面包片里面抹点黄油，黄油就不要吃了，对吧？我可以淋点这个，淋点我们的甘油二酯，或者这个喷雾，2瓶装168。
1: 阿拉搿只侬直接喷了面包高头就可以了，
0: 也很好
1: 啊，直接喷了面包，侬不用加油了，搿个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0: 来，我们来看这个啊，这瓶油，你首先第一个有机山茶油，有机山茶油，看好了，有机2个字，这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我而且不是一种有机，我们叫两种有机，什么意思？两种有机，第一个来，我们的采集方式是有机，你看。加工是有机的，
1: 对呀、啊，
0: 看到吧？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叫加工得到了有机认证，啊、第二点来给我
1: 看好，来
0: 这个啊，野生的这个采集，哎，也是有机的，
1: 对呀、啊，啊，这个认证我们是要经过，就是说是这个很严格的这样子一个种植条件的要求的。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是选用50年的。老的茶树
1: 对吧，
0: 山茶树啊、给大家做成了这个油
1: 啊，
0: 50年的，然后它是零反式，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营养成分表放大了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还经过了 GI 认证，
0: GI 认证来、背面的信息看好，这里有好多，一个地理产地标识，一个是 GI 认证标识，这就说明我们品质
1: 阿拉大
0: 哥没得说啊，
1: 湖南当地实际上油气里向，所以相当在山茶油气里面算是头部了，
0: 对，
1: 算头部了。
0: 然后这个营养成分表大家不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看清楚，来看好。首先第一个啊，看好，来我们今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11克，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是零，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好，单饱和79.9。79.5，多饱和是9.5，
1: 对吧？
0: 所以所有那些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友好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是零，
1: 对呀、
0: 啊，特别好。
1: 然后，这就是为啥子道理讲，山茶油是油品当中的替换品。
0: 来，你既然这么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这个版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数据来源都在这里，都在这个下方，都在这里都有，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日常家用的可能用的更多的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芝麻油它的凉拌比较好，对吧？哎、好，你要烧菜用的，对吧？那个菜籽油、花生油比较大豆油多一些。
1: 对、啊。
0: 但是既然要吃油，哎，我不妨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往上面来选。橄榄油凉拌比较好，对吧？猪油嘛，能不吃尽量不吃了，对吧？好，更高级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山茶油，它是整个金字塔的一个尖尖部分。
1: 对呀、啊，为啥道理伊来顶顶高的？啊，一。产量不高，两出油率低啊，它的出油率它基本上30斤才能出一斤啊，出油率偏低的，第三，它里面这个从营养成分表上面可以看到，
0: 来，
1: 这些营养成分啊，相对来说是很过关，很过关了。
0: 这个大家放心啊，你像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都知道，像那个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一些，对吧？你说我吃个油，哎，吃个油我们要讲究啊，我们离不开油的，一日三餐当中，你可能两餐都会用到油，凉拌一个，你凉拌海蜇啊，对吧？凉拌一个菜啊，冷菜啊等等，它需要用到油，我们也可以凉拌，热炒更是啊，对吧？你要煎条鱼，你中秋佳节的时候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饭，你来一个红烧、鲫鱼、葱烤、大排，对吧？都要用到油的呀。
1: 所以讲，阿拉今朝这大康时代搿只油啊，不光是辣海油品山茶油，不光是辣海油品当中比较天花板了，阿拉辣海山茶油里向，伊也属于比较顶啊。为啥？
0: 对，
1: 阿拉搿始终50年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独有的白花小果树种啊，我们攸县的特有的山茶，
0: 对，
1: 山茶这个。
0: 我现在倒出来的这个油呢，是我们的甘油二酯油，对吧？你看甘油这个油体它不浑浊，
1: 一样的清亮。
0: 我刚才还小抿了一口，小喝了一口，这个油一点都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的。
1: 山茶油就是个油，
0: 你看到吗？
1: 所以讲，它可以热炒，可以凉拌，甚至于就刚才可以推起侬，侬平常辰光小喝一口，
0: 我把它端起来
1: 也是可以的，
0: 这个一点都不油腻，真的不油腻。我刚才还喝了一口那个喷雾型的，就在我口腔当中已经很润了，对吧？其实说了一天话，嗓子比较干，润一润挺好，它一点都不会有这种肠胃的负担。然后像这个油，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甘油二酯油，它其实比甘油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所以你看啊，它其实现在很流行喝甘油二酯油，对吧？但你要买正宗的还不那么容易的
1: 啊。甘油二酯种类也比较多，
0: 是你看，
1: 也是山茶甘油二酯，
0: 对，
1: 属于甘油二酯里向顶了。哎
0: 呦，真的是，
1: 属于顶了。为啥道理？我讲就讲侬讲大豆油啊，有点二酯油，
0: 对，
1: 花生油啊，有二酯油，但是油种的不同，它的二酯就说是这个
0: 口感
1: 上面。它的品质上面还会是有区别的，
0: 而且它在爆炒的时候，它也没有起很多的油烟啊，对吧？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你看我们今天再来另一个，那对，要我们买一条桂鱼，最后来葱油撒一撒，浇在上面，葱香米多，
1: 马上葱香米多，
0: 马上爆开了，马上爆开来了，对吧？然后再来看老朱手里这个，来，我们把它倒下去。哦呦。这可是满满一锅山茶油啊，有机山茶油，
1: 马上就可以熬这个火，哎呦，把它品尝，
0: 对，
1: 马上可以喝，哎呦，香，哇，
0: 真好，
1: 这个油炸出来，侬就没老大的
0: 负
1: 担了，为啥？阿拉用的是二酯，甘油二酯啊，侬炸出来以后不会有老大负担，侬啊讲不腻，搿是老关键。侬反正油里炸个物事，交关人吃起来会得担心，哎呀，搿个物事油腻得很啊，吃勿多，对吧？但是这个山茶二酯。
0: 这个我告诉大家，餐桌上的油其实都应该丰富的选择，就是你应该买不同的油来吃。你经常吃的大豆油，像我们家经常会换，吃一阵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我会换亚麻籽油，包括像山茶油，包括像橄榄油等等，油应该多勤换一换，因为对于人体来说，它应该吸收不同的油的这种质量，
1: 对呀，
0: 对吧？好，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第一个身份的证明，来，这是我们的 GI 地理标，这个就像你想这个大闸蟹一样的，对吧？它有那个阳澄湖的这个标志，一样道理，
1: 对吧？相当规矩。
0: 这个就是我们说湖南省，这个可以说是产山茶油第一大省啊，
1: 对啊，对吧？而且历史很悠久，
0: 对，
1: 办一张山茶树的证书，
0: 然后山茶树，然后再来有机和零反式，有机和零反式，看到吗？有机和零反式。今天是双有机认证，今天四瓶装418块钱，
1: 而且我们瓶身上都给你标注好的，50年以上，
0: 对，
1: 山茶树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作为保证，
0: 是
1: 啊，这就是企业品质的要求，
0: 对。然后今天你要想我们四瓶装买回去之后，想再搭着我们的这个甘油二酯油的话，来看好我们甘油二酯油有的啊，甘油二酯今天
1: 买这么高，
0: 买四瓶山茶油的甘油二酯油，送两瓶亚麻籽的甘油二酯，
1: 对呀，
0: 总共是6瓶，全都是甘油二酯油，今天价格348块钱，这个送人，或者你这两瓶赠品自己留着用，这四瓶送人都可以的，
1: 是啊，
0: 爸妈家里用油啊，自己家里用油啊，都要吃油的质量和品种要更丰富一些，好吧？但是你得认。

0: 准产地，认准好的工艺，
1: 认准好的品质，
0: 好的品质和平台。
1: 是啊，
0: 东方购物，好吧，是大家买油的一个首选平台。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山茶油不妨大家试试看。以前大家会说橄榄油，再高级一点亚麻籽油已经很好了。
1: 哎，已经老好，
0: 老好老好了。好，我告诉你，今天山茶油带回去，你但凡去查一查，现在反正豆包啊这些也很多，对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山茶油哪里产量是大省，哪里的这个品质更高，
1: 啥地方
0: 都会告诉你，
1: 对吧？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拿到了，可以说中国整个产区也好，品质也好，更好的一个省份湖南，对吧？攸县，而且今天这个有机和甘油二酯这两个品类卖的都特别好。有机山茶油，因为现在大家说离不开有机，那有机的蔬菜，哎，那贵是贵了点，但是我放心吃啊，对吧？好，再来有机的油，但是你想有机的蔬菜要靠什么油来炒？如果你还是那种不太好的品质，稍微有点，对吧？不是特别高级的那种油，可能还是浪费了有机这个食材啊。
1: 对对对，
0: 有机的芦笋，有机的香芹，有机的番茄，你还用大豆油去烧吗？你还用这个，对吧？花生油去烧吗？你不见得，你肯定要用更好的有机山茶油，对吧？但是今天有机山茶油又不贵，418块钱四瓶，4斤呢，啊，对吧？就是这个品质还更高，而且有机它是得到双有机，一个是我们的加工有机，第二个是我们的野果采集有机。
1: 懂子阿拉还有的地理认证标志吉安的背书，
0: 这就产地认证，就产地满的正宗，不像说我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我手机一打开说，哎呦这个说是湖南的，我拿不出证据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吉安标志，
1: 对，
0: 再加上双有机认证，但是这些都不说，关键我今天餐桌上面的油是不是得品类丰富一点？
1: 当然，
0: 你买的有机的食材是不是得用有机的油来搭配？哎，对吧？
1: 更关键啥了？马上要过节了，逢年过节，哎，我里想，哎，烧一点那吃了好。
0: 逢年过节，马上中秋节，我几个菜都想好了，猛打 call 要有啊，哎，最好啊，猛打 call 要有啊，对吧？秋子好要有，好，你葱爆，你葱油梭子蟹，哎，你梭子蟹不便宜的啊，
1: 好，油就要，
0: 你用什么油？你墨鱼大烤那个油，你滋啦一下的时候用什么油？都得用好油，山茶油，有机山茶油。好吧，我告诉你，今天为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你稍微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是值得的。418块钱，不管是你今天送人还是自己炒菜做饭，对吧？都可以。刚才我们看到屏幕右边那个是两瓶喷雾装的，每瓶200毫升，168，两瓶带回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伴手礼，它也是甘油二酯的啊。然后，
1: 搁着，甚至于是什么纯山茶油，
0: 啊，对，
1: 它的纸里面。甘油二酯不算，我们的配料只有山茶。
0: 它这个瓶子它设计的有点像咱们喷雾防晒喷雾一种造型，它确实就是喷雾的喷油。
1: 对呀，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这个它吃
1: 甘油二酯
0: 直接可以喷，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喷。
0: 你一般的油还达不到这个级别呢，对吧？
1: 可以直接入口，可以吃的，
0: 很不错的。这个油很润，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
1: 哎，没有油耗气。
0: 这个是168两瓶，你送送人都可以。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山茶油，有机山茶油，
1: 双有机认证，
0: 透明的玻璃瓶身，它不是塑料瓶子啊。我们家以前买过那种，真的是那种 PVC 材质的塑料瓶子的那种啊，塑料瓶尽量少用啊，微塑料现在，对吧？好，然后再来看玻璃瓶本身，它没有毛孔，然后它这种。清亮的油的颜色，对吧？老朱来，我刚才倒出来的这瓶油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这个油，你看，亮澄澄的，对吧？你看到吗？这种颜色很透亮，而且这么进去闻，它一点都没有油耗气，烟点也不高，不容易呛着大家。就是你爆炒一个菜，它还是，对吧？基本上你现在是这样的，炒菜先把菜倒下去，再淋油，
1: 对呀，
0: 先放菜再放油，避免它说油烟四起，但它本身就不那么容易产生油烟。
1: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

0: 这个山茶油，山茶油今天是有机，然后再来它是一个零反式脂肪酸，零反式脂肪酸，大家所关注到的呢，这里就有，对吧？反式脂肪酸都是为零，对吧？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零，放放心心来选择啊。
1: 对呀，
0: 山茶油的产地，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啥要选择湖南的啊？
1: 来，我们湖南是我们攸县山茶油之乡，拥有8000年啊山茶树的种植技术啊，油茶树的种植历史了，已经有的100年以上的油茶树超过一万株，我们今天这个有机的都是50年以上的这个原种油茶树
0: 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双有机，一个是野生采集的有机，这在这里野生采集有机，然后我给大家都验证过了，它都在我们有机的产品，它每年都要去送审的，都在我们的有效期范围之内，它在2026年11月份，好吧，都是放心来进行可靠选择。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加工有机，放心来选择。然后山茶油，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你听说过的一定是像亚麻籽油，其实也很不错了，亚麻籽油不错的啊，但是你看今天在整个我们数据来源都会有，在整个等级当中，山茶油是比较高级的，真的是比较高级的油。
1: 其实讲起来，为啥就要顶？因为山茶的种这个地域它是受限的，
0: 对，
1: 所以它产量没有那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啊，它的出油率偏低，三十斤山茶树籽才能采一斤的油啊。这个有机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信息点，我们这个是马是湖南省所有的，就是说是那个湖南省优质农产品身份溯源码。全程可追溯的，
0: 我也可以扫码了
1: 啊，可以扫码，你可以扫码，就是说是把它从它的树，就是说是树山茶树的种开始，一直到它加工整个供应链环节，你都可以清晰一目了然的出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湖南大康时代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标志和
0: 今天4瓶装的有机山茶油418块钱，每一瓶都是1斤装，500毫升啊，总共是4斤的有机山有机啊，特别强调有机，
1: 双有机认证，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是甘油2支型的山茶油，再送2瓶亚麻籽的这个甘油2支，
1: 对，
0: 2瓶啊，总共是6瓶，
1: 一共6瓶，
0: 这个性价比不输于它，它也很高，这个其实也蛮高的，
1: 对呀，
0: 这个348块钱，你买了6瓶之后，你每一瓶算起来60块钱都不到啊，
1: 对呀，
0: 对吧？你送送人啊，真的很好，日常使用都很好。
1: 写这个2尺油，我们也是有 GI 认证的，
0: 都有，
1: 说我们这个树种
0: 通通都有啊，
1: 都是有 GI 认
0: 证。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第一个一定要保证产地，说哪里的产地。它不但是得在湖南当地，而且是拿到那，而且话反过来这么说，它不是所有的牌子都能拿到 GI 标志的
1: 啊，可当局了，
0: 对吧啦？
1: 可当局了，
0: 它一定是身份更加正宗。但是对于我们餐桌上面可以烹饪的任何食材来说，你买的有机番茄、有机蔬菜，你哪怕就是买一包有机的蔬菜色拉，你是不是得用更好的有机油去拌它？
1: 是啊，
0: 去调和它。
1: 不况今朝子阿拉搿个2次油，实际上比3次油，它通过生物酶的这个
0: 是是是，
1: 甘油那个什么3支。那一转化成2支，
0: 对啊，
1: 两种吃起来更加放心，
0: 对
1: 吧？刚刚猪油的实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
0: 看到了啊，
1: 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猪油给化了，对吧？这个就是甘油2支的技术了，
0: 不至于说每年你拿到那个报告担惊受怕了，对吧？好吧，我们点到为止啊，大家其实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去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去查，但关键咱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更高，有机山茶油，而且是双有机认证，油都是这样，每天都要用油，你炒个蛋炒饭要用油吧？
1: 对呀，
0: 你番茄炒蛋要用油吧？对吧？你还得吃一个，你哪怕葱油梭子蟹也得用油吧？好吧，各种蔬菜荤菜都得用油的情况之下，
1: 我啥子也配好，
0: 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都用过了。我们今天山茶油你不妨试试看，为啥要用？第一个双有机不多说了，第二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它所需要的，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的，
1: 对呀，
0: 都很高，所以它能做到凉拌也好，对吧？我清蒸也好，我热炒也好，它有。不太会有起那种油烟啊，没有很大的那种油烟，
1: 那吃了更加放心，对吧？
0: 这个套组合4+2这个组合，通通是甘油2支，主品是我们4瓶的这个山茶油，然后赠品是2瓶亚麻籽油，
1: 就
0: 这2瓶亚麻籽油都是甘油2支，你不妨试试看，348，性价比也很高，但如果说你自己用或者送人来，更推荐大家有机山茶油，
1: 对，
0: 有机产品的认证，好吧？今天总共是4瓶，418带回去，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马上。 中秋佳节来了，嗯，在家里吃饭，连着十一假期用油高峰是不是就到了？哎，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油啊，在秋天、冬天的时候，你还更少不了。我们身上贴秋膘了，对吧？都是要用到好油。
1: 中国人啊，这个饮食习惯里向油搿样物事离不开。
0: 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好菜配好油，
1: 对
0: 吧？什么叫好菜？有机的菜是不是大家更受青睐啊？哎，那你有机菜是不是得用有机油去炒啊？嗯，有机山茶油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吧？418四瓶装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现在经过搅拌，甘油阿籽油已经把大块的猪油分解成小块小块的这种猪油，现在已经有点挂壁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儿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得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十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2: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种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的。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3: 对的，
2: 这很正常吗？
3: 小片的，
2: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3: 对，
2: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3: C 位，
2: 老前锋的 C 位。
3: 是的，
2: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八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3: 是的，
2: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累浇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3: 哇，都很厉害哦。
2: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3: 再往下看。来，
2: 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3: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2: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
2: 然后黑豚肉蒸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3: 上面是
2: 两只，
3: 上面是白蟹，
2: 对吧？
3: 上面是
2: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3: 对的，
2: 盐碎
3: 香菜，
2: 对吧？
3: 香菜炒鱿鱼，
2: 香菜为什么我们
3: 地道的京帮菜
2: 用这道这个盐字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榜鲜油。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
3: 牛肉
2: 又是一道牛肉菜，
3: 对的，
2: 意式黑醋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3: 酸酸甜甜的。
2: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3: 比较融合的
2: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3: 还有一道鱼，
2: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 为什么珍珠般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3: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2: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
3: 非常
2: 一股腥味儿，一股腥味儿，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哎呀，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3: 炒饭放了一点小海鲜，
2: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是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3: 是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2: 非遗点心
3: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2: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味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味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3: 而且是单独包装哦，
2: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十份，也就是有五十个。
3: 对的，
2: 对吧？
3: 五十个独立包装的，
2: 五十个独立包装
3: 直接送给您，不用去排队
2: 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3: 人均
2: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非常的划算啊！
3: 是，
2: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一号线、二号线、
3: 8号线，
2: 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3: 很方便，
2: 没有任何问题。
3: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2: 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
3: 特别多
2: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3: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2: 明年吗？
3: 明年哎，
2: 明年的8月31号
3: 是明年，不是今年，是明年。
2: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

0: 黄金周整整七天，今天是好，今天是七天啊，今天是七天，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嗯，来，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双十一、双十二，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嗯，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三四十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跨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嗯，
1: 一起庆祝新年。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五一黄金周能不能去？哦，
1: 也包括在内。
0: 五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还有明年的暑假，
0: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效期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一月份二月十四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三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
0: 明年也可以去哦。
1: 对啊，
0: 你可以先囤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东方购马上给你退，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四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四十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三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二楼大厅。一号线、二号线、八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国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3: 对对，
2: 澳龙是要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3: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2: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3: 对对，
2: 它的重量有多少？
3: 一公斤。
2: 一公斤的一个澳龙，也是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3: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2: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3: 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2: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3: 这个是海虹斑。
2: 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鱿鱼，对吧？
3: 对，这是新鲜鱿鱼。
2: 新鲜鱿鱼
3: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帮一个特色的做法。
2: 它叫元宝。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帮菜，
3: 对
2: 吧？京帮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帮菜，是湘菜，属于湘菜炒鱿鱼。
3: 对对，湘菜。
2: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
3: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2: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

0: 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1: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经过腌制，干炸，
0: 先腌制再干炸，
1: 对，然后做一个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0: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0: 银丝卷。
1: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0: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1: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个
0: 裹在里边，
1: 对，
0: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10盒，每人有一份。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3: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3: 还
2: 有我们的各自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帮我带排队，你去不去排？
3: 真的太热了，
2: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带排队，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那么吹着，饮料着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3: 对呀、
2: 苦于了，苦于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
3: 要
2: 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3: 年终团建的，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3: 是的，
2: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3: 还有包含了明年的
2: 劳动节、
3: 清明节，还有暑假，
2: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
2: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3: 对啊，
2: 为什么？
3: 第一，从哪个方向过去都可
2: 以，开车也方便。
3: 对。
2: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3: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就到。
2: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问题。
3: 8道冷菜：
2: 盐擦鸡，熟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4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擂椒皮蛋。 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浇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浇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浇，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3: 更精致了，
2: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整份上的没有任何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焗澳龙，
3: 不是菠萝，是澳龙，
2: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
3: 对，
2: 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3: 很小，
2: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3: 是的，
2: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3: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2: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3: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2: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肉饼子蒸蟹，对吧？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3: 1.2斤。
2: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两只蟹，不是一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3: 是的，
2: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酸味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意式的做法，
2: 意式的做法啊，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3: 活的珍珠斑，清蒸的做法，
2: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3: 鲜活
2: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味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3: 哇，这个真的太
2: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5片。一盒里面有5片，
3: 你看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2: 没问题，
3: 送礼什么的，
2: 没问题，
3: 特别好。
2: 一人一盒，一份有5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3: 不
2: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3: VIP 的待遇，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是繁花热映的时候，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3: 是的，
2: 全部被约满，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3: 但是今天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2: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8月31号，明年8月31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啊，年30到年初7不能用，
3: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2: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3: 对的。
2: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3: 对的，还有
2: 再接下来跨年，
3: 还有元旦，
2: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5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3: 对的，还有暑假。
2: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 忘记使用了自动退，
3: 嗯，
2: 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30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不收开瓶费的，
3: 不收服务费，
2: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里吃顿饭，老登呀，
3: 有
2: 腔调，
3: 特别有面子。
2: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8月31号。
3: 嗯，
2: 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方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的。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3: 对，
2: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
3: 非常有
2: 国际饭店蝴蝶酥，对�吧？
3: 直接不用排队，
2: 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来，各位，每人限购四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所以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19年、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

0: 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嗯，498598了，嗯，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三个热菜，三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三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鹑，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为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
1: 高一点，
0: 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
1: 2斤
0: 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蟹的这个鲜味儿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一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您自己去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四桌，
0: 40个人，4桌肯定没有问题。四桌呢，就

0: 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
1: 后
0: 元旦节啦，
1: 元旦
0: 没问题。到了过年完，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1: 这就是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给到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8冷10热菜之后，还要
1: 有
0: 2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1: 还
0: 有一份伴手礼，
1: 10份哦。
0: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1: 蝴蝶酥，
0: 对不对？来，一盒里面有5片。一共给大家10盒，
1: 直接送给您，
0: 50片送给大家。
1: 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逼吧？
1: 有时候排队要1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元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元，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个
0: 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
1: 是，
0: 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蕾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泡汤，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六酥肉，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十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十道热菜，对不对？十道热菜当中只有一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九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主食里
0: 八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开始说我们的点心了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可不肯去？
1: 真的太热了，
0: 对不对？东方购物福利价格2999块钱，人均299块，
1: 299。
0: 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
0: 很多
1: 个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还有最后的两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的
1: 跨年
0: 可以用，
1: 元旦
0: 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你两个人没有必要用10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乡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的
1: 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加，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开瓶费您自己。你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0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掉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哎呀，该到吃蟹的季节了，
1: 开心。
0: 开心啊！一看到大闸蟹，心情就美美的。关键这个蟹的品质也好，现在的市面上有一些螃蟹，有一些湖蟹呢，如果不良商家给您混着弄，可能您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花都是湖蟹的钱，你买回螃蟹呢就不值当了。
1: 就是。
0: 不是说您只要把车开到阳澄湖，您就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可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598，拿回去的一共有10只。也就是5公5母，但是它的斤两数大概是在，给大家看一下，4两和3两，公4母3，这个就是有10只，598块钱。还有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是更大一些的，
1: 对，
0: 在市面上啊，母蟹给您做到4两，母蟹都能达到4两，
1: 这是非常大的，
0: 平老百姓过瘾绝对值了。5两、4两，公5母4，一共是有8只。888块钱，在这里观众朋友讲了，说哟，你这价格我能买到更便宜的。观众朋友，便宜无底线，你便宜，你还有比你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要的，首先既然花这钱了，我吃的是品质，怎么保证我们今天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呢？
1: 是的，正宗的阳澄湖的湖蟹，因为红顶蟹这个牌子在东方购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大家非常相信我们的品质，我们也给大家保证，我们一定是阳澄湖整个地区哈。其实你知道阳澄湖旁边还会有一些池塘，这个地方池塘养出来的塘蟹它也叫阳澄湖，但是我们是湖中心的，在湖中心拉那个就是区域的，要把它跟塘蟹隔开的湖蟹，湖正中心的区域的蟹是非常非常好的湖蟹，包括它的脚环跟那些阳澄湖旁边的池塘的塘蟹的脚环颜色都不一样，这是要做区隔的。
0: 对的，都是阳澄湖，首先必须都是阳澄湖才能给你翻那个蟹环。
1: 对，
0: 都在那个阳澄湖蟹环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湖中蟹，湖蟹是什么环颜色的？
1: 对，
0: 和螃蟹是什么花颜色？
1: 不一样，
0: 哎，不一样。然后再看啊，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我们今天这个呢，还是咱们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
1: 是，
0: 我记得我们是会员企业。
1: 对的。
0: 所以根据这样的会员企业，对于他们所有的蟹有多少蟹苗是严格登记的。
1: 对。
0: 然后大概能长出多少来？人家说我们都以前是可劲儿撒，就能有多少只大小的，因为就那么点食，你说那么点那么多蟹，最后能抢到嘴里能有多少？所以有的蟹长得小。
1: 是。
0: 现在他们策略变了，尽量少一点蟹苗，让它多吃，吃得大大的、壮壮的，
1: 优质。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开捕节，所以我们拿到的大闸蟹呢，不是您拿到手的个头，真正的个头会比它还要更大，但是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非常好的标准了，黑色的哈，青色的背，非常非常的干净亮堂，这个一蒸煮熟了以后，它就是橘红色，然后冒着油油滋滋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白肚，如果你看到这个白的肚子上有黑斑，那保准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就是肚子非常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呈碱性。另外呢，黄毛金爪这些完全符合标准，这是给它绑住了。如果没绑住的话，它这个螯是非常有力气的，把你的手钳住，
0: 那是
1: 对，不撒手的。再来看它的屁股非常紧实，你看它的屁股就知道它一点也不空，它里面的那个黄或者是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的。我们给大家就是今天也蒸了几个哈，虽然还没有到开蟹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蒸出来的蟹完完全全不一样，
0: 不可能现在那么大，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里边的饱满程度来判断。
1: 你看这个油啊，朋友们，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蒸出来就是这样锃光瓦亮的，油光锃亮的。那些比较差的地方的蟹，它是没有这种亮闪闪的感觉，是比较涩，
0: 就感觉有点像假的。
1: 对，
0: 就好像是为了拍广告
1: 用的。但是是真的，但是是真的，真的是大将军的一个感觉。
0: 它是真的有肉吗？
1: 它是真的有肉，
0: 它不是假做出来的吧？
1: 对，你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白白的肚子，
0: 是真的，是的，不是什么塑胶的。
1: 好烫，给大家，哎呦喂！这一层直接就给我掰出去了，然后我把这个稍微就掰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哇，看看这个肉满不满哈，看这个黄，
0: 哎呦，可以的，可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到现在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到完完全全正式的季节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
1: 好满的一个黄啊，朋友们，这口吃到嘴里面，这太过瘾了，太香了。还有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它才长得更壮实了，才能发货给大家。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你想想看，等到发货的时候得满足成什么样子？今年的蟹品相特别特别的好。
0: 好，我们给大家配送货的时候呢，是以这样券的形式啊，这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领券的时候呢，是要从开捕节 到12月25号这期间，您都可以。这个券和密码仅供一次提货。请提前72小时预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请提前5天要预约。有效期至2026年的12月25号。这里面有几个保证啊，其中一个保证呢，如果大家在看到我们的蟹，不是有绑这个绑那个吗？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当中的888这个构成啊，保证公蟹不低于5，母蟹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足斤足两，
1: 不带着绳称，这个绳子一定要去掉之后能满足到5或者4，这才符合我们的发货标准。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包赔给大家的，什么收到以后断腿呀、死蟹呀，一定给大家做赔付。
0: 而且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模，
1: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就是买两套，然后你到10月份的时候你就直接选公，就是10月份应该是吃母的是吧？吃母的，然后11月份的时候或者12月份你再选公，
0: 对，都可以。两个规格，我再说一遍，888的一共是有8只，4公4母，公是5，母是4。哇，那你说那个还有一个598呢？看大家自己的能力。
1: 对，
0: 您要是觉得。我想吃一点更好的尖货，那我要吃更大的，我就喜欢大的，肉多，
1: 对，
0: 壳少，
1: 是
0: 觉得好像很过瘾。你要想更过瘾的话，就选888。你要觉得，感受感受，真正的鲜甜鲜甜的阳澄湖湖中心的蟹，
1: 哎呦，
0: 你就选择598的10只啊，
1: 太棒了，
0: 5公5母，5公是4两，
1: 对，
0: 5母是3两，
1: 是
0: 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看看到吃大闸蟹的季节的时候，就看大家怎么选。我说实在话啊，如果特别特别便宜的蟹，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
1: 是，
0: 就是您花这个钱，您吃到蟹的品质，您也别要求高。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咱又不是傻子，咱消费者是多聪明啊！现在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要不想吃羊肉糊的，你随便花个什么钱，你看那个一翻过来那个肚子黑的，
1: 对，
0: 就是黑漆漆的什么，
1: 或者里面的肉很空，
0: 而且一咬那个味道也奇奇怪怪
1: 的，有点腥，
0: 不知道从哪儿补上来的。
1: 是的，是的，阳澄湖为什么这么珍惜呢？就是因为阳澄湖的水啊，它是碱性的，所以养出来的蟹肉是鲜甜的。另外，阳澄湖的水质非常好。里面清澈透明，
0: 是
1: 底下的水草很丰茂，然后湖底非常坚硬，所以大闸蟹首先吃穿不愁，它吃的那个食物对身体很好。另外它在湖底它得很用力的用它的螯力起来，所以它得到了很充分的锻炼。
0: 你再看刚才那个鳃，哦，
1: 很干净哈，
0: 也没有那黑不拉几的，
1: 对，这就跟它生长环境有关，
0: 真的是有关系。
1: 一年一季大家吃蟹也就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就说我们就
1: 吃点好的，
0: 对，就我这意思，
1: 对，
0: 反正就这一次，
1: 对，
0: 我就这么奢侈一把，咱就说了，咱888很多哥们儿说奢侈，许明你这88都说我们奢侈，我们不至于，
1: 是
0: 对吧？有的人观众们说我不至于88奢侈什么的，那咱都说这话的情况下，那咱就更可以享受直接美味顶级了呀。
1: 对呀、
0: 拿到5两的公4两的母8只，这里面跟大家强调一下啊，888里面是8只啊，598里面是10只哦。哎，598是10只，因为它个头稍微小一点。但是在我看来我也满足的。这个是我看看啊，公的是4。母的是3，
1: 是啊，
0: 公四母三，一共是10只，跟刚才的要求保证都是一样的，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对，去了绳给你称，
0: 然后保证有问题，有断的啦，有怎的死的肯定赔。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忘了，今天我想对。买完之后我忘记了，那这个钱
1: 只要你没有兑现，我们就随时给你退款退货，没问题的。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者全母，10月份吃全母的，11月、12月吃全公的，所以建议大家至少订2组。如果你中秋节要送人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按自己的就是送人的这个数量哈，3组4组都要赶紧订，因为今天是早鸟价，早鸟比现货要便宜很多，是大家的共识。
0: 大家不要觉得那个一两能差多少，一两差不少的，那个头是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那母蟹拿到手里面感觉是一个手掌大了，
1: 是的，
0: 是真的很大一个，
1: 是的，
0: 那5两就更别说了，相当大了。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大家说我的面子里子是什么，我这个钱不要花太多，但我面子还得送出去，我觉得可以考虑5两的公4两的母，而且5两公4两母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正宗的湖。我再说一遍啊，
1: 湖腥蟹，
0: 你不要拿别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的蟹你来跟我们说价格，这都是正宗的湖。一说到正宗湖，你就看这价，你就看这价，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讲真话，这是别的牌子啊，牌子我们一般都给隐去了，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你说那怎么就不能再卖便宜点？人家就卖便宜点，那你就看他是不是糖。
1: 对，
0: 如果这个商家够实诚，实实在在的商家，人家标说我这是糖蟹，其实糖蟹几乎很难卖到我们这价，我们这就是一个叫早鸟价，还没有到正式的开捕节。
1: 对的，
0: 正式开捕节，他马上一下子就调平均了。
1: 是，
0: 你该1000多就1000多，因为他大家刚才听到我说了吧，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会员呢。也就是说他们是必须要求统一严格的。
1: 对，
0: 在咱们东方购物，终究它不是江苏。
1: 是，
0: 你明白吗？他我们这是上海，
1: 是，
0: 你看我们离得近，所以他来我们上海，在东方购物签了合同之内，我们是按这个价。少量的给大家早鸟票尝一尝，抢一抢，到此为止。
1: 其实就是锁定现货嘛。如果你发现现货上来了以后，你发现现货比我们早鸟价便宜，你退掉就好了，你不要换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你一点不损失。
1: 按以前的这个规律来说，早鸟就是比现货要便宜。
0: 换句话就要货到付款。
1: 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有不用付钱。
1: 是。
0: 但是现在是要付的，就是你即便付了钱了，你要真的觉得市面上比我们这便宜，
1: 你不换就可以退，
0: 对，你就退。但是你会发现比我们要贵很多的时候，那您不就捡着这个大石头吗？
1: 您看我们的蟹多么健壮，多么新鲜啊！
0: 是啊，您再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授权书，
1: 对，
0: 这授权书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
1: 23、24、25，
0: 对，23、24、25，今年我们也有，
1: 是，
0: 但是这个蟹环的颜色不是紫的啊，
1: 对。它是那个阳澄湖协会，它会到开捕前几天才出今年蟹黄，就是为了怕人家造假嘛，为了怕太早出来给那些造假的留了空间，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开捕之前才会知道蟹黄是什么颜色。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对，
0: 这是去年的颜色。
1: 去年那个糖蟹是青色，只有湖中心的湖蟹是这样的紫色。
0: 今年这个颜色又一变，让你想要造假都造不了，而且它本来有一些防伪的技术在里边
1: 啊，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严格的。它只有是阳澄湖湖里边的这些。商户
1: 对
0: 这个蟹农们才有可能才能不是有可能才可以有资格，
1: 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珍惜。
0: 来吧，我们给大家要不然看个蟹壳，我们就
1: 行
0: 随便看一看这个颜色就好了，
1: 随便看一下，我随便拿一个吧，就每个都是锃光瓦亮的，对，都是油滋滋亮晶晶的，
0: 长得还不够大啊，哎，我没到时间呢，
1: 现在还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到了九月底开补节以后给大家发货，还会要比这个大一圈，您看这个小肚子，哇，小屁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宽了，就已经这么厚了，然后爪爪都是非常强壮非常有力的，您看看这个样子是不是雄壮威武，非常干净，就连它的螯都是很干净，肚子雪白雪白，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外貌特征。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咱拿回去的刚才说过了，一个是888的，也就是四公四母，
1: 对，
0: 您全部都可以换公，全部都可以换母，那是五两的四公哦和四两的四母，那就是888。那个598呢，一共是有10只，
1: 是
0: 各5只，公的呢是4，母的是3。万一您觉得里边有任何的什么死的啦、断腿的啦，你就来找我们。
1: 对的，我们全部帮大家售后。如果你没有换，你说我不要了，我觉得现在买现货更划算，我们可以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今天你等于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你相当于把早鸟价锁定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个珍稀的席位。
0: 我们是100%是湖蟹啊，
1: 湖蟹，湖中心蟹，
0: 对，湖中心蟹还绝对不是螃蟹。
1: 对，
0: 你安心，在有东方购物红顶蟹合作这么多年了，如果它的口碑品质不好，怎么可能在我东方购物继续给您推荐？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

0: 自充好，劣币驱逐良币。
1: 是，
0: 人家谢农也不容易，那湖真的就这么大点儿，就跟之前说那个什么阳山水蜜桃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不就那么点地儿，你说你。你拿别的桃子来冒充人那个地儿，那那个人家当地的桃农那能开心吗？
1: 就是
0: 一样的，人家谢农这边就这么一点儿，你别看啊，扬州货好像是挺大个的，但问题全中国人都想吃、
1: 啊，就是啊，
0: 那哪够啊？
1: 没错，其实阳澄湖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我们平时看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嗯，但是你平时会。看到什么样的大闸蟹呢？写的是阳澄湖镇大闸蟹，哇，那那个范围就很大了。还有阳澄湖发大闸蟹，阳澄就阳澄湖蟹，它不写大闸这两个字儿，反正想尽办法打擦边球。其实哈，除了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旁边还会有些池塘，也认为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这个叫塘蟹，跟我们湖中心的蟹不能够共用一个脚环的颜色，让大家把它区分开。所以我们大家特别理想的、特别想吃的，肯定就是阳澄湖正中心的湖蟹。
0: 我花这，说实在话，市面上有的是花四五百块钱。
1: 对，
0: 他说他是阳澄湖的，给你出具了吗？
1: 嗯，
0: 他哪有啊？
1: 嗯，
0: 你说你拿出来，他说那你买买不买了都？
1: 对，
0: 那只能这么说呗，对不对？说我没有，他也不能说我不是，他只能说你要不然你看看别人家的。
1: 是，
0: 那你看说你要能出具证书的，凭什么卖我们这家？说不定这么问你。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还真就卖这家。
1: 对的。
0: 哎，我们只要预售给您一个早鸟券，这个是每一年我们的湖中心的蟹的一个。授权啊，
1: 是的，
0: 我们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蟹环的
1: 标、
0: 刚才看那个视频，哇，那个那么多船呜出发哈，
1: 是的，
0: 去捕蟹，那个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的场景。
1: 对，
0: 我们今年还没开始，
1: 要到月底。
0: 但是到那个时候的价格，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每年都是现货上市以后，就比早鸟价贵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完全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一买的话，我们就以五两的公，我说是五两的公的意思啊，四两的母四来说。你看看市面上一般像这种情况都卖多少钱？要是湖啊，湖的啊，不能是塘蟹，不能是周边的，不能是镇的，啊，必须得是湖中心的。你看看这个价格，
1: 1600多，1900多，2300多。
0: 它这是有空价的。
1: 哎，湖中心真的是奇货可居。
0: 嗯，
1: 湖中心的蟹。
0: 反正供应商是跟我们这么讲的。
1: 嗯，
0: 在东方购物给的这个价格，除非这事儿弄大了点儿，那它的相关的就是跟它的协会就会找他们这个企业来说道说道了。所以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你看不到几档直播。
1: 对，
0: 上一档直播大概一个月前的事吧，好像大概有近一个月
1: 好久了。对，
0: 也是个早鸟券，
1: 是
0: 哦，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现在蟹个大了，我们大概呢更能毛乎乎估出来一个可能今天这个量啊或者怎么样品质怎么样。
1: 因为今天很热，所以据说蟹会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今天这次才出现了更难得的，这个是非常难得。
1: 对，
0: 您在市面上想要真真正正达到像我们如此严格要求或者是保证给您的公五，
1: 是
0: 公是五两的，母是四两的，这种是真真实实在在的，
1: 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对吧？平时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小的，但是人家有这个大小的，可能那个绳子沾满水，占你不少分量。
0: 对，
1: 我们这个分量实实在在是去了绳的，是裸重哈，
0: 是纯的裸重。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好多你就不是阳澄湖都卖这价了。
1: 对呀，
0: 说实在话，
1: 对呀，
0: 我们这就是因为是早鸟，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捕，才给大家一个尝鲜的888。刚才周周说那个非常好，你说我把这个钱相当于变相处置在这里，
1: 对呀、
0: 我不要了，或者我发现更好的蟹了，我尝到好蟹，我这个退掉就好
1: 了，我退掉就可以了，这是早鸟价
0: 了。
1: 很多朋友都知道早鸟价就是比现货价要便宜很多，我们今天仍然是早鸟福利，而且大家可以选全公或全母，十月份吃母的好，那我们用掉一张券，到了11、12月份我们选全公的，这样子就比较好，所以建议大家买两张券，中秋节要送人，你可能要买的更多一些，多囤比少囤强，因为多囤可以退，少囤到时候现货上了贵了，你就没有后悔要吃了。
0: 那您比如说您要中秋吃，十一吃，人家说了要提前5天呢、
1: 对，
0: 不能是72小时了、要提前5天呢，就非常之火热，所以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啊。包括这个右下角这边也都像周周刚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字非常小啊。
1: 是的，
0: 没事就不用太仔细的照了，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要想吃母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此时此刻10月份左右啊，想要吃公的话11、12月份左右。全都可以来去换工，所以建议大家就订2张。我不要的话，我退。
1: 哎，
0: 我要到时候回过头来想要订，没有888，你可能再加个一字，变成1888，
1: 很有可能。
0: 您还要订8只吗？您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花那1000块钱何必呢？
1: 就是
0: 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

0: 起蟹脚养，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1: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是个丰收年，
3: 捕蟹不测有五两，这个公蟹达到六两，客气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楼的分得里。
1: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来看看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太震撼了，
1: 真是
0: 千军万马去捕蟹。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周周，
2: 好，
0: 我们
2: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蒸熟的蟹是什么样子啊？哇，真的油光锃亮，我都难以抉择，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随便拿一个吧，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屁股非常饱满，肚子特别洁白，然后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完整的，稍微就是对，
0: 因为它现在终究还没长特别大呢，所以大家要理解，稍微相对理解。
2: 好，给大家就是直接这样掰开吧，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环儿。哇，满满当当的这个环儿，看到没有？现在还没长到位，都已经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环儿在里面了。
0: 对，它还未成年呢。
2: 对，
0: 大概是这意思。
2: 它还要长一个月的时间，你想它那个黄得多么满哈？
0: 所以我们要不能拿现在这个来给它评判啊。
2: 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的湖中心的蟹。再强调一遍，正宗湖中心蟹和它旁边的螃蟹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们再看这里。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湖中心这个位置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环儿啊，每年都不一样。
2: 对，
0: 那今年的环儿的颜色呢还没闹，
2: 还没出来呢。
0: 对的，没出来呢，哎，不知道那环儿被我放哪儿去了啊？大概呢，反正一会儿啊，这儿这儿找着了。去年呢是紫色的，今年这个颜色呢确实都不知道，不晓得。
2: 对的，而且只有湖中心的蟹是紫色的，如果是湖外围的螃蟹那个是青色的，蟹壳青的颜色。今年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防伪嘛，就怕人家弄虚作假，让大家买到假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授权书啊，你看这个授权书呢是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有。你没有的话，你是不允许说打着什么阳澄湖的旗号。
2: 对的，这个
0: 不行的。
2: 对，那真的是违规，因为大家都等着吃这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一定要防伪做好。我们今天又有脚环，又有农产品登记证，又有授权书，又有 GI 标，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这个都是非常严格要求的啊。你在网上呢，随便给你影印一个啊，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回去一查，查无此企业，
2: 太可怕了，
0: 查无此蟹，那还是蛮讨厌的一件事的。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市面上如果像同样规格类似的啊，
2: 哦，你看我们蟹多好，
0: 有可能是大概是五啊，公是五的，母是四的，哎，这写的吗？公五，
2: 母四，
0: 哎，母四的也是八只，
2: 八只，
0: 1678，
2: 哇，
0: 它能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就可以，
2: 真有一种蟹王蟹后的感觉了。这个大小，1900多的，2300多的，送人很体面。今天我们1000块钱都不到，800，
0: 等于说省了1000呢，
2: 对，
0: 省了至少省了1000块呀。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这个蟹券，你要去使用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要求。你平常日子提前3天左右，72小时，提前3天，哎，72小时还不止呢，三天，
2: 对对，
0: 是3天，提前3天。然后你要是想要中秋或者是国庆、11，如果是这个时候呢，要提前5天，
2: 奇货可居，就是这样，
0: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全公或者全母，这里也写了，建议大家。全公全母都成，看您的需求要求，可以替换相应套餐。相应套餐替换的日期后面要么10月，要么11到12月。公啊、母啊或者姑公啊都可以的，严格的按照您的要求来给您替换。
2: 对的，
0: 万一这里所绑的蟹断了个脚了，用到您的家里面之后呢，
2: 售后无忧，大家不用担心，一定给大家做赔付的。
0: 回到去省以后的重量
2: 是
0: 必达5两。
2: 对，
0: 那如果按照人家这么靠谱的企业这么做蟹的话，我估计在池其实捞出水啊，应该还要再重很多。
2: 对，
0: 因为它有的还要在水的处理。
2: 是的，还会失重一点。
0: 对，
2: 关键是哈，我们今天可以选全公，也可以选全母。
0: 可以。
2: 大家是用早鸟价锁定了我们马上出来的现货。到时候你发现，如果你觉得今年的现货不好，或者现货价能比我们今天便宜，你直接退掉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用，你忘记用了，你直接退掉就好了，一分钱都不损失。所以今天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对，每个啊送人都是这样漂亮的礼盒，红红火火，红运当头，都非常好看。
0: 还致谢了，里面还有那个蟹八件，好像。
2: 对对。是的，
0: 都配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啊，因为还没有到月份，我们只是勉强的把它抓出水，
1: 给大家看看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好成这个样子啊，可以想象，真的是未来可期。想想九月份开捕节的时候，它长成熟了以后得多大，那个黄、那个膏得多饱满哈。今年的蟹大家公认的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炎热和干燥，这是会刺激蟹的生长的。
0: 嗯，其实只要是长在那个湖里面的蟹，大家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湖的同样的这个地儿怎么的，东面和西面就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嗯，所以只是说这一片划分是给谁了，谁能够有权利把它包下来。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看一个企业的实力了。我们今天拿回去了888元，一共是有8只啊，8只。公的呢是5两，母的呢是4两，
1: 是
0: 按照500酒8呢，这个就支数多一点，
1: 10只。
0: 那对很多可能老百姓来讲呢，入手性价比。
1: 更高一些，对的，是的，送人的话可能对你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贵人，或者是老恩师，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帮助过你的，那你送他这个888支的帝王帝后级别，显得这份礼物是非常昂贵的，很重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拿别的不是很合适，但在吃蟹的时候。
1: 正好送个蟹券儿，那是太好了。
0: 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
1: 就是人家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也不会说这两天人家可能，不在家，或者这两天人家身体不好了，不想吃蟹了，你送过去了，而是他自己拿着蟹券，他什么时候想吃了时候什么时候换，可能他们家请客，可能他们家有什么重要人物来，人家就愿意用你这张蟹券，所以我觉得送蟹券是一个特别灵活机动、特别好的礼物。
0: 而且您一吃这蟹，经常吃蟹的人一品就一咂巴嘴儿，就知道，哎呦，你。
1: 这是阳澄湖的不一样，
0: 绝对是正宗的。
1: 对的，
0: 哎，不是一边上的或者怎么着的了。嗯，你真请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送一些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您不知道哪地儿的，那能拿得出手？
1: 那真有点得罪人了。
0: 就是啊，你说这个钱咱也没少花，
1: 对，
0: 结果送的品质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还有啊，你要是自己吃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之后价格更贵的很多，嗯，我们一看，哦，我们花这个价，就算咱说您吃到了正宗的，嗯，假设是正正宗宗的，你也跑湖中心，眼见着他们捞出来了，您就上锅了，这挣完之后了，你发现比我们的便宜，嗯，你花的价格比我们便宜。
1: 你就退了我们的券不就完了？就是啊，退券不收钱，所以大家我说了，今天宁可多囤，千万别囤少了。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退。但是囤少了，等到现货上市，每年都是这样啊。现货上市以后，你再去问商家，就是价格完全不一样。所有商家都会跟你说，现货就是比早鸟的券要贵啊。所以我真的不想到时候大家再后悔。您宁可现在多囤几张，以后不想要了，你退没有损失，也不要到时候一箱蟹多花几百。
0: 块钱没必要啊！有的时候我看那价格多花1000块，同样的规格也是有的。
1: 对，
0: 好啊，抓紧时间抢，最后12分钟，02151111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实啊，这个蟹好与不好呢，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过红顶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在这儿卖了。
1: 对的，大家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1: 你发现蟹肉有区别，蟹黄、蟹膏的口感都有区别，包括它的外观、形态、大小、洁净度都有区别。所以我们红顶蟹的忠粉、反复回购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啊，我们也是让大家享受到的是早鸟价的福利。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开补节到了，现货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发现它的那个价格会贵很多，但是早鸟价就是提早用优惠的价格锁定现货的席位。其实你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锁定一只别人就少一只，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多买几张券，到时候你不要了你可以退掉，但是如果你买少了到时候就拍大腿，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0: 888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
1: 对，
0: 但是一共是八只，
1: 是
0: 一半一半。如果大家买的是598的，想图一个性价比更高一些，个头就会稍小一点。
1: 对，
0: 公呢是4两5只，母呢是3两5只，你看是不是都少一点？别小瞧这一两的规格啊，那确实规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 样。所以送人的话，您可以选888，自己吃要求性价比更高一些，咱们来选这个500多的也没问题，因为它都是阳澄湖的正宗的湖心蟹，不是糖蟹，不是其他地方的蟹，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这就是我们的地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儿，正宗的阳澄湖湖中心的一个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有证据啊，你可以都拍下来，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企业每一年这几年全部都有，我们就拿出最近这几年的啊，每年都有这授权。您是阳澄湖的，能够拿到这个授权书，比如说以去年为例啊，你看就拿到了这个，这是个紫黄花，看到了吗？
1: 对，
0: 这是去年的。今年你说我怎么不展示呢？还没到呢，再过段日子马上就可以了。
1: 是
0: 您的中秋啦或者是十一啦，想要提前订的时候有个要求，不能当天的，你一定要提前，比如说像中秋国庆要5天预约哦，因为人真的预约的很多，他们家很火的，提前72小时就普通的，您比如说我要想要大后天吃，你就在今天就要预约了。
1: 对的，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你要说我想吃全公或者全母也行，你看啊，保证你，我以这个为例啊，888为例，公的不低于5，母的不低于4，保证每一只蟹去绳以后足斤足两，保证有质量问题可以赔，都是公都是母行吗？
1: 是的，可以，都可以选全公或选母，因为每个时节不一样嘛。比如说9月份、10月份，我们母的好吃，我们就用一张券选全选母的，然后到11、12月份，我们再用一张券全选公的，这已经2张券了，对不对？然后您中秋节还要送人，可能还需要几张券，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多订了可以退，少订了到时候要多花钱，那就不划算了。
0: 这个上面也都写得很清楚啊，有些小建议，什么时候吃公的，什么时候吃母的，可替换的套餐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说这个券呢，万一我忘了用了或我不用了，那钱能不能还给我呀？
1: 没问题，
0: 完全可以。
1: 对，
0: 您等于说花了钱了，把这个位置、这个蟹先占住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您吃过了比我们便宜的、比我们好的，你要说我不要了，那你就退了呗。
1: 是，
0: 但是你发现吃完以后比我们贵，还是味道一般般，你就知道我们红顶蟹有多实惠。
1: 是的，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所以大家今年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和这个质量特别不容易。再过一段时间现货上市，保证不是这个价格，肯定要比今天贵很多，所以先囤券哈，多了可以退，少了就补不了了。
0: 好，打电话咨询您，搞0215111。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什么丰收？
3: 母蟹目测有五两，这个公蟹达到六两，个体非常的大。我们苏州话说，龙的分在里。
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4: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我们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周周。
1: 好嘞，保证给大家哈，公蟹不低于五两，母蟹不低于四两。
0: 八八八的构成。
1: 对，保证每一只蟹去绳后是足斤足两，也就是说，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说它的这个重量是裸重，是净重，是不含绳的重量，而且保证给大家有问题。有质量问题哈，一定给大家做售后包赔，比如说什么断腿啊、死蟹啊，一定给大家做赔付。另外，我们的券是可以退的，您先把早鸟优惠囤下来，到时候要不要用、要不要送人，或者是自己想不想留，如果你想留的话，你就留；如果你不想留，你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多花。但是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说，现货上市以后就是比早鸟优惠的券要贵很多，所以今天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不要了可以退，少囤了到时候是真金白银，要把这个差价给补回来的。
0: 而且我们在兑换券的时候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刚才周周可能也提到过了，我们两张券拿回去了，全公全母的，
1: 对，
0: 在提前3天的时候要预约啊，
1: 是
0: 要遇到国庆了、中秋了，要提前5天进行预约哦，这个时间大家记清楚，万一不想要的话你就退了就好了。
1: 对，全额退款退货，
0: 把这双线站住再说嘛，其他的不用考虑，打电话订 02151119999。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2: 今年要死个丰收年，
1: 捕蟹目测有五两，这个丰蟹达到六两，客气非常的大。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倒的声音？然后您再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6: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5: 的确，
6: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5: 的确，
6: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过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5: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6: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5: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6: 对，
5: 谁说？专业机构说，
6: 是的，
5: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6: 是的，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应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6: 判废，
5: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6: 是的，
5: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6: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
5: 第二点
6: 直接是判废了。
5: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6: 是的，
5: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6: 是的，
5: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6: 倒推一下八年，
5: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6: 对，
5: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6: 是的。
5: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的，
5: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6: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5: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
6: 对，
5: 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6: 是的。
5: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6: 是。
5: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 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的几率
6: 相对比较小，
5: 不会那么的大，
6: 对不对
5: 、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6: 是的，
5: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6: 尤其是这两天。你看
5: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威重生了以后嘛，
6: 对
5: 吧，你受不受得了？
6: 是的，
5: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6: 对，
5: 二氧化碳，
6: 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5: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6: 是的，
5: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6: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5: 那么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6: 对。
5: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6: 电线
5: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哎呀，后果是什么？
6: 很危险。
5: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很多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6: 对的，所以
5: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
6: 我觉得
5: 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6: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5: 对吧？
6: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5: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你来看，忽冷
6: 忽热。
5: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6: 还没出热水，
5: 就是交换器太差。
6: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5: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6: 包括
5: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6: 小孩子烫一下，
5: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6: 对，
5: 怎么办呢？
6: 还有就是，
5: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6: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5: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8年判废，
6: 是的，
5: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6: 啊，对，
5: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6: 是
5: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6: 真的，
5: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6: 对对，很危险。
5: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6: 对的。好，所以要保证安全。
5: 来，接下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要换。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6: 是的，
5: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6: 对，
5: 燃气灶，
6: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5: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6: 对，
5: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6: 是的，
5: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6: 是的，
5: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6: 对的，
5: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00年推出壁挂炉，13年有零冷水，
6: 14年
5: 出现了冷凝式的壁挂炉，
6: 对，
5: 2015年有我们的Lotus的超能火，
6: 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
5: 100多年
6: 了，到2020年是100年，
5: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6: 是，
5: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6: 是，
5: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
6: 对，大小火
5: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6: 是的，厉害，
5: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6: 那肯定会
5: 烧掉了，对不对？
6: 对，
5: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6: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5: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玩到了，
6: 明白，
5: 可以说是很透彻了。
6: 对，
5: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6: 民生商品
5: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6: 是的。
5: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为了安全。
6: 对的。
5: 第二位的舒适，
6: 是
5: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瑞幸。
6: 是的，是的，
5: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
6: 所以今天这个
5: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6: 啊？
5: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6: 是的，
5: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6: 是的，静音是一回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5: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数，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6: 是的，
5: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6: 对，
5: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6: 自动会切断掉，
5: 这个就厉害了。
6: 对，
5: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6: 是的，
5: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12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6: 是的。
5: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6: 对，
5: 也不让你中毒。
6: 是。
5: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6: 是
5: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6: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5: 对的。
6: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5: 是的，
6: 需要多少燃气。
5: 当然了，
6: 它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您快速下指令。
5: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6: 是
5: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6: 好，
5: 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6: 烧得快；
5: 第二你烧得稳。
6: 烧得快
5: 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6: 是的，
5: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6: 对
5: 不对？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6: 加热效率更高，
5: 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6: 对，
5: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6: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5: 好，
6: 对的，
5: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6: 差不多
5: 1/4，
6: 对的，
5: 对不对？好，再接着，烧得稳怎么来说啊？第一，热交换系统，我们从5排变成了7排。
6: 是的，
5: 5排变成了7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6: 对，
5: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6: 是的，
5: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的产品是5条热交换管。
6: 是的，
5: 7排变成 M4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6: 对，
5: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6: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5: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专门针对，
6: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是的，
5: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芯最低到了37度。
6: 对的，因为
5: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6: 对对对对，
5: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6: 是，
5: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6: 是，
5: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
6: 关掉，
5: 然后擦肥皂。
6: 对，
5: 对不对？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6: 浪费嘛，
5: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大于等于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6: 对的，就你体温水再打开的时候。
5: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6: 也是可以。
5: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6: 会。
5: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6: 对。
5: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1度。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6: 对，
5: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的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6: 是的，
5: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6: 自动水量调节
5: 在我们的低水压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6: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28纳米
5: 的
6: 品质非常非常高。
5: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6: 是
5: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
7: 每一度是逐度调节，逐度调节，
6: 对，
7: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5度调了，
6: 不是大跨度了，
7: 我们全部都是一度一度的调，
6: 是的，
7: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6: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7: 很多人都会忽略的。C 级 AC 的五星标志，
6: 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
7: 能够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6: 能够达到五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7: 对的，
6: 它这个五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7: 对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GIC 哈。
6: 是的。
7: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好，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6: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已经有人订购了。
7: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6: 是的，
7: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329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6: 是
7: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6: 对，
7: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6: 您也可以选16升，
7: 一步到位，
6: 也可以，
7: 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3500了，到3800是不是很方便？
6: 这个太好凑单了，
7: 对不对？
6: 对不对？
7: 买个保健品啊，再买点什么保健品啊，再点吃的喝的呀，都可以啊。
6: 是的，
7: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6: 2899，哎，
7: 16升3199哦，
6: 是的，
7: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6: 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
7: 当然了，
6: 免费安心机，
7: 没问题。
6: 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7: 对的，
6: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7: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6: 可以，
7: 行不行？
6: 你想装也没问题，
7: 也没问题啊。
6: 对，
7: 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这个服务啊。
6: 是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7: 18个月，
6: 对，
7: 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吧？
6: 对，
7: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6: 是的，
7: 现在还是期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方购物下单。
6: 是的，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看得到的。
7: 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2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000。
8: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9: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10: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轰的一声。
9: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10: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11: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你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那些就是些好用嘛，就用下去了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您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对
0: 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哎，
1: 再买台新的也
0: 方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1: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0: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不是小事情。
1: 它是水，
0: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呢？
1: 是的，
0: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1: 对，万一电和煤气 对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门来一看，你用了八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1: 是的，
0: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1: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0: 对吧、这个、
1: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三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八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一万多也得换，两万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0: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1: 是的，
0: 我哪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1: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0: 八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1: 管理规则体就是说
0: 明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八年。
1: 对，
0: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他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八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八年，或者可以是八年，或者是至多
1: 是八年，
0: 就是八年。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对，
0: 到了八年就要换了。
1: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年装修的？
1: 哎，对，基本上是。
0: 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1: 对
0: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
1: 就在上海奉贤
0: 沪凤公路。
1: 对，
0: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1: 去采访过，
0: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1: 是
0: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
1: 烘干机，
0: 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哇，
1: 我们
0: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1: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0: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1: 是的。
0: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1: 对，
0: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1: 对，所以就换言之，
0: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1: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0: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1: 是的
0: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1: 炉火纯青。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1: 对的，
0: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到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1: 报警器，
0: 煤气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1: 对的，
0: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1: 对，
0: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 这两天台风大不大？嗯，
1: 特别大。
0: 台风特别大。
1: 是的，很危险。
0: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十二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2: 嗯，对对。
0: 而且
2: 风它是强台风，
0: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嗯，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1: 不进，是的。
0: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1: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0: 对
1: 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0: 对，
1: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电脑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0: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七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1: 对，
0: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再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
1: 舒适度。
0: 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1: 对，
0: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加热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1: 对，
0: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量，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1: 对，
0: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1: 有可能。
0: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1: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0: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对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0: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1: 对，
0: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1: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0: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1: 对吧？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0: 对的呀，
1: 对不对？
0: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1: 1度左右，1度以内。
0: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1: 是，
0: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1: 是的，
0: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1: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0: 28纳米的芯片，
1: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0: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1: 对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0: 的确，
1: 你说我要调到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对不对？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13升。13升、16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1: 对，
0: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1: 对的。
0: 所以你来看啊，
1: 原装进口芯片。
0: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直降600，3299块钱，
1: 对，
0: 13升。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直降700块钱，变成3599块钱。
1: 是的。
0: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1: 对的。
0: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1: 只差300块，
0: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1: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的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1: 是的，
0: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1: 对，
0: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1: 啊，对，
0: 最起码有5个人吧。
1: 是的，
0: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1: 对，
0: 那么好，这个 是不是十六升就又派上作用
1: 了。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十六升。
0: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嗯，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嗯，满三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嗯，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1: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0: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1: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0: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嗯，16升相当于是3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键一号键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1: 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3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您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模特子，我想象呢，哎呦，一拉一捏，总归不来塞。有小模特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的是20呢。89年了，用了蛮适应。这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个肯定是不会一次了。哎，我搿搭调脱20呢，真收入是真蛮好，因为我这回装好了。伊跟伊讲，哎呦，这回装好了，一个装蛮难装。伊爬出去，我装好了，伊跟我讲。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说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儿，一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的，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他家人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的，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

0: 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个舒适的温度。
1: 哎、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了热一点，哎呦，嘟嘟嘟嘟嘟嘟嘟，开小点，小点，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0: 而且或者
1: 还有这儿。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0: 对对对，
1: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0: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1: 对吧？
0: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1: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干是啥呢。
0: 哦，对对对。真的哦，
1: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0: 发展太快了，
1: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0: 是的，
1: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呜很吵，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0: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1: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0: 对的，
1: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的砰呜，
0: 对，
1: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0: 是的，
1: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0: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
1: 的确是
0: 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降
0: 加热，
1: 防止水管被烧裂，
0: 对，
1: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0: 是的，
1: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0: 对的。
1: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0: 加热到35度是吗？
1: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0: 对对对对，
1: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0: 对，
1: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啊、
0: 是的，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1: 对的，
0: 最高是60度调温，所以会更加精准。
1: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0: 是的。
1: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0: 提升1.6倍。对，就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1: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0: 对，
1: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聪明，
0: 对不对？
1: 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0: 全能，对，
1: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它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0: 是，
1: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0: 是，
1: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0: 对对，
1: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0: 对的，
1: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0: 对，
1: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0: 是的，
1: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热水器才能够做得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0: 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1: 很简洁，很方便。
0: 是的，
1: 逐度控温。
0: 对的，
1: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 都是
2: 五度跳了。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足度控温，
0: 精准控温，
2: 最高温度60摄氏度，
0: 是的，
2: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
0: 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2: 每一度都是足度控温，
0: 是，
2: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五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0: 对，
2: 因为到达1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0: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0: 是的，
2: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个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8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0: 对对，
2: 没有必要，好吧？
0: 是的，
2: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0: 是的，
2: 今天直江600变成3299，
0: 是3升，
2: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0: 16升，
2: 700，直降700块钱，3599，
0: 对，
2: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0: 是
2: 我直接选择16升。
0: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2: 对
0: 吧？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2: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0: 是的，
2: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2: 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更划算？
0: 更划算。
2: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0: 是的，
2: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0: 要
2: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0: 对，
2: 我们也免费的，
0: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2: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0: 谁来拆旧机，
2: 没有问题的，
0: 全部都是免费的。
2: 送货也是免费的，
0: 对的，对的。
2: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0: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2: 对的，
0: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2: 对。
0: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2: 当然，
0: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2: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联系1号街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3: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4: 这个位置的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起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5: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6: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影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混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叫做混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庭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呢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
1: 嗯。
0: 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6: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也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对，
6: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1: 对，
6: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1: 对，
6: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1: 嗯，
6: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哎条件也还可以， 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多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6: 对，
1: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6: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1: 对，
6: 哎，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1: 对，
6: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1: 对，
6: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1: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啊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啊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啊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6: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1: 对，
6: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1: 对
6: 来购买。
1: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啊，比如说啊，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要先泡一下，
6: 对，
1: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啊，放一点水，
6: 是
1: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6: 对，
1: 当它其实啊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啊，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6: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1: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啊比如说可以要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6: 对，
1: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 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6: 对，
1: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啊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6: 是的，
1: 而且
6: 非常
1: 的
6: 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1: 对，
6: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6: 是的，
1: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的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多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6: 追溯码，
1: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2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6: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1: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 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嗯，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啊，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6: 对，
1: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6: 是
1: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6: 对，
1: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啊。
6: 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对吧？
1: 对，
6: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嗯，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嗯，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1: 对，
6: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1: 对，
6: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1: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19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反正就每天就吃点，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哎，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颗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
2: 对，
3: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和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3: 这个就
2: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3: 对，
2: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3: 对，
2: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3: 了啊。
2: 哎，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3: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2: 哎，对，
3: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 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2: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3: 对，
2: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3: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3: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2: 对
3: 吧？
2: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十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3: 我们初试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2: 对，
3: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初试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2: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3: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2: 对，
3: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2: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3: 对，
2: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3: 是，
2: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3: 对，
2: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
3: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2: 对，
3: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的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哦。
3: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3: 是的，
2: 看一下，
3: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啊。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2: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3: 是的，
2: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99-00。
4: 你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5: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葛末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4: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所以啦，老感谢我，再进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对，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自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和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先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哦。
1: 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块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购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起来单一克才十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购成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2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 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同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辣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嗯，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燕窝。嗯，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二十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也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爱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十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啊，遥不可及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哎。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啊、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
1: 哎、
0: 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
1: 哎、
0: 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
1: 高。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同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现在我走，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工程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构成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构成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啊，遥不可及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再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来搿搭分享给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11900。

0: 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0: 是，
1: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0: 哎，
1: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哎。
0: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1: 对
0: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买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1: 对。
0: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1: 对，
0: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1: 对、真的就是要、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0: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1: 啊。
0: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1: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十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0: 对，
1: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0: 是，
1: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0: 对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1: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确定你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吗？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
2: 对，
3: 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啊。为什么？因为您正好改。

0: 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1: 是的啊，
0: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1: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0: 要的。
1: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菜。看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对吧？
0: 是的，哎，
1: 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0: 对，
1: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0: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褪黑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呢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

0: 刚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啊，
1: 对，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斯维斯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
1: 对，没错，
0: 对不对？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六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跟我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单。

0: 格是3.6元。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迷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辅酶 Q 十，
0: 对，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8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三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

0: 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800-0021、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哎，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该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再来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三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吧？
0: 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他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1519900。

0: 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0001151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

0: 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
1: 高
0: 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115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8000211519900。

金钱。

0: 了，厚重的衣服换放起来了，收纳起来了。到了上新的时候，是春装的时候，要买什么样的衣服？其实外套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首选。那今天呢，我们雅迪奥的这一款做到199哦，但是我跟大家要说，之前没有这个价格，
1: 是的，
0: 299之前东方购物，今天直降100块，199元做到三个颜色，有佳佳身上穿的这个粉色，每档节目都卖得很好啊，
1: 没错，
0: 还有当中那个黄色以及绿色。3选1，199块钱。
1: 是的啊，其实我刚刚穿这件衣服，我就第一感觉，哇，好舒服，因为它就是很亲肤的面料，
0: 是的，
1: 它是有含羊毛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绵羊毛的，14.4%的绵羊毛含在里边了。
1: 哎，是的，它除了说穿得很舒服之外啊，它整个的版型我觉得做真是很好啊，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话长度非常合适，到了这个臀部微往上一点，就不会显得腿短，是不是？比例显得很好。第二点的话是一个 H 的版型，宽宽松松，但是不会臃肿。很多阿姨我知道可能说过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吃的有点点开心了，对不对？如果哪怕你有小肚子的，有掰掰肉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它是有点微微的弹性的，是有很大的富余在的，这个您不用担心。而且呢，它这个口袋也做得特别好啊，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什么卡呀、钥匙啊，都可以结实的放在里边。最重要的是它是双面穿的设计啊，一边的话是我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格纹，另一面的话是很优雅很气质的千鸟格，两边不一样的气质，真的很漂亮、啊、
0: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外套虽然外面有羊毛成分，但打开以后就噼里啪啦起静电，因为里边是聚酯纤维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连内里的部分多做到了14.4%的绵羊毛。
1: 哎，
0: 那刚才我们佳佳所展示那个颜色是粉色系的，我展示这个颜色是绿色的。
1: 对，
0: 这是春天的颜色嘛，对吧？
1: 真的，
0: 踏青的颜色就是绿色，上身以后这一款的颜色特别显白。那你里边选择一些针织衫、V 领的、圆领的都可以，而且你看大壳纹穿上以后就特别显大气，再加上绿色的这个颜色又显嫩又显白，是很多阿姨们的首选。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跟佳佳两个人先展示都是大格纹，很多人说既然说双面穿，那小格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变装一下啊，在节目的现场直接变给大家看。我所展示到的是我的这一件，外面的是大格纹，有点卡其色系、棕色系的，再加上绿色系的。而里边这个颜色，同样里边啊，也是带口袋的哦，在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抬高腰线，两边上下做到一个拼接。这个就是绿色那一面的小格纹和千鸟格。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说买衣服就是说了，大格纹嘛穿上以后很大气，小的千鸟格呢穿上以后呢很显年轻。
1: 是的，
0: 现在两件不用纠结，因为你这一件100多买回去，每一种穿法才90几块钱，
1: 真的
0: 等于穿出两种款式两种样子啊。
1: 是的啊，全部可以拿下了。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去大家入手的，因为之前咱们卖的都是299，对不对？这个价格今天是直降100块，199了。关于他这个，很多阿姨说啊，哎呦，我想出去，比如说接送个小孙小孙女啊，想去跳个广场舞啊，会不会有富余？会不会这个很束缚？大家看一下，抬一抬手，抬抬胳膊，完全不会，因为它是有微微的弹性在的。再从背后的位置，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束缚的感觉。
0: 它不是那种修身款的，在背后的这一把的余量全部是做廓形的。
1: 是的。
0: 现在很多女性买外套，特别是很多大品牌做外套，都不做修身款。
1: 对。
0: 我们讲究要穿着松弛，穿了以后舒服。而且这种松弛感的衣服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你里边的衣服可加可减。
1: 哎，
0: 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哎，穿件羊绒衫，穿件打底衫，外面套外套可以的。
1: 哎，是。
0: 到了开春以后，天气风凉一点了，就跟我和佳佳一样，里边只要选择一件针织衫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刚才佳佳给大家讲的价格是299东方购物的层售价，
1: 嗯，
0: 做到一个相当于反季的价格啊，
1: 没错，
0: 直降100块199。
1: 是的，
0: 如果你拿到吊牌价，你还要开心，
1: 对，
0: 因为吊牌价格是699块钱，在这边啊，699。而且刚才我们说了，绵羊毛14.4%的绵羊毛含在我们的衣物当中，上身以后呢，既有档次感，然后又有温暖度。在直播之前，佳佳还问我来说。李，我想问问你，这个衣服能穿到几月份？我说在上海的话，可以穿到5一都可以。
1: 真的，
0: 甚至于说时髦的女性朋友里边穿一件短袖 T 恤，外面搭一件这种含有羊毛成分的大衣，
1: 是的，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啊，刚刚我就在想啊，这一件外套能穿整整6个月。
0: 哎，
1: 我刚算了一下，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春天可以穿，对不对？到了秋天也可以穿，冬天的初冬可以穿，是不是？里面加点毛衣啊，或者说再冷的时候，咱们加一件羽绒服，因为它不是很厚嘛，对不对？薄薄的呢子。软糯亲肤，而且它也不会皱，它这种面料真的是很舒服。你看这样团起来，你再团个2-3秒钟，你再放下，大家看一下，
0: 哇，
1: 立马就展现原形了，就是很方便打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不用特殊打理，然后出去旅游呢。

0: 拍拍照又好看，
1: 是的。
0: 说到旅游，佳佳你发现没有，就是旅游的时候我们内搭会带很多，但是外套因为占箱子不会带很多。那你出去旅游个一个礼拜，你拍照，今天前三天我是这一面拍照片，到了后三天我穿另外一个大格子一面拍照片，
1: 太方便了，
0: 对吧？就是省去了你外套带的多，但是我们又可以双面穿。
1: 是的，
0: 我提示大家啊，今天是周末，在同一时间电话线非常繁忙，都在抢我们这件含有羊毛成分的外套。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有男款、女款。女款尺码更多，直接做到5XL， 115斤以内，跟我和佳佳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5XL 嘛。男士部分做到四段尺码，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190斤4XL。说到男士，可以看一下我旁边这边啊，两件都是深色。这件是藏青色靠近我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件呢是黑色，这两件都是属于中规中矩的外套。东方购物层售价也是299，今天直降100块，也同样199块钱。
1: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大家的话，我觉得女士给自己买一件之后，男士也不要就是忘记它了啊，咱们一样穿得很好看，去郊游啊，去春游都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觉得啊，一件好的外套真的是可以穿很多年的，因为我就记得像我，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的一些外套啊，她到现在还在穿呢，哇，都十多年了。你想，好的面料、好的版型，主要是这个好的这些的，就是剪裁，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关键的。女士的话，我觉得看的话，第一是颜色，第二是面料，第三是剪裁，就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的，还有就是现在好多妈妈买衣服看性价比嘞，
0: 对
1: 吧？如果这件是699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哦，14.4%的绵羊毛好像含量还不够多。
0: 没错，
1: 但是做到199了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了。
0: 对，
1: 199能买什么？我跟佳佳两人算了一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或者你要买点真材实料，可能买一件棉质的 T 恤，
0: 是
1: 吧？短袖的，有品牌的还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做到货真价实，含有绵羊毛成分的，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拿到当季的产品，199块钱，包括我们大衣里外两面都能穿着，三个颜色，粉色、绿色以及黄色。其实大家啊，现在粉色在热销当中，如果你要订购的是粉色，就是佳佳穿的那一款，速度一定要快，今天我们所有的尺码和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没错啊，今天这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之前的话我卖的都是299，今天立减100块，是199，相当于您买了两件外套带回家了，对不对？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大格子穿几天，小格子穿几天，对不对？人家还以为你带了很多外套呢。
1: 我是帮佳佳解锁了拍照的新功能，对吧？
0: 真的太方便。
1: 出去旅游是这样的，就是你内搭可能会多带几件，但是外套因为重嘛，面积大嘛，很多人不会带太多。
0: 是的，
1: 而我们这一款哦，基本上从现在3月中旬穿到4月、5月绝对没问题。
0: 没错，
1: 那当中你踏青的时候可以穿到它，包括五一小长假出去拍照的时候也能穿到它。
0: 对，
1: 我们这种试穿率很高，还两面都能穿，平摊下来每一种穿法才90几块钱。
0: 哎，真的啊，其实这样一算的话，你说一年能穿6个月，你就算一下，3年你不喜欢了，对不对？
1: 对，
0: 18个月199，你这样一除，其实每天3毛钱
1: 啊，划算，
0: 对吧？
1: 对吧？
0: 真的，四舍五入不要钱呀。
1: 佳佳也解锁了我对服装的新算法。对吧？而且你拿回去以后，每天都可以试穿到，它跟那种比较厚重的那些外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上身以后完全不压身。
0: 哎，真的啊，这个外套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因为我一穿啊，我是对这个面料有很强的这个要求在的。如果说是那种很硬的，就穿起来就是觉得就是把你框住的，我觉得很不舒服。它第一点软糯亲肤，就贴上去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痒、很不舒服的感觉。你看整个的版型非常的立正，你随便里边套一个薄的那种针织衫都特别特别好。好看的，而且你看它这样的微微的一个小的这样的圆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领子？我觉得做得很好，它能够很好的把你的颈部线条给你暴露出来，不会显得脖子短，而且的话，它这边的纽扣。这个小细节啊，真的很好看，它是一个这样子戴帽的设计，对不对？两层的纽扣，小细节同样做得很到位哦。而且你这样子近距离看的话，哇，它这个毛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这样子滑过去的话就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
1: 滑的，因为里边还有14.4%的绵羊毛，
0: 是的，
1: 你能够看到起绒感的哦，对吧？这种起绒感，这种毛茸茸的毛呢质感的，还是双面呢打造的，档次感就完全出来了。
0: 没错，
1: 佳佳穿的是粉色哦，提示大家，
0: 是的，
1: 现在粉色在热销当中，这个粉色再加入到卡其色，再加两个大口袋，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实穿和实用的外套，
0: 真的太好看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它真是不太挑年龄，我觉得我现在穿，然后到我妈妈那个年纪穿，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佳佳应该是00后，我代表的是80后，40加以上的女性年龄。
0: 是的，是的，主要是很洋气嘛，它有两边，这边千鸟格的话，林可以帮我们穿下千鸟格，
1: 可以
0: 是不是？哎，这个很漂亮，因为的话它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千鸟格显得是那种优雅又气质的，然后这边的经典的格纹呢，就显得有点那种就是那种很庄重的感觉，对不对？很端庄。
1: 我现在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双面穿的，佳佳所展示的是大格纹的那一面。
0: 对的，
1: 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季节再卖外套会不会太厚重，然后会不会硬邦邦？来，我直接抖给大家看，那个柔柔的，它那个面料里边没有什么夸嚓夸嚓的那种滑雪衫面料的，
0: 是的，
1: 就是很柔很柔，两面都能穿。刚才佳佳所展示的是大格纹的这一面，
0: 没错。
1: 现在我以绿色为例啊，来展现一下千鸟格小格纹的那一面。因为女性嘛，就是有了大格纹，女人都很贪心的，就有了大包想要个小包，有了小包想要大包。
0: 哎呦，我说的太对了，
1: 对吧？买大衣也是的，我有一件大格纹了，哎呦，看看别人穿千鸟格也很好看的，心痒痒了。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两面都行，而且在背后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完全是做到了上下拼接，
0: 是的，
1: 在腰线的地方往上抬，包括在臀部以下的位置帮你完全阻挡掉的。即便哦你臀部有点丰满的，胃包有点大的，穿了我们这款的版型之后，你会发现不显胖。而且我们不是修身款哦，就以最小的尺码为例，我跟大家穿的都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是有余量的，就是胃包这个地方是有余量的。它帮大家做到的是那种廓形的设计，
0: 没错，
1: 廓形的设计就穿完以后不像那种修身款的大衣好像显得很紧绷很拘束，我们这个穿了以后就很显松弛，
0: 是的，
1: 而且面料又很柔软，加入14.4%的绵羊毛。另外我要说一下这个领子，我领子很喜欢的是什么，它既不是个很大的领子，也不是很瘦嘎巴这小领子，它是一个翻领，但是这个翻领你在有些时候有点寒风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个立领的感觉，
0: 是的，
1: 这个立领就能够把颈椎这个地方完全给护住了，
0: 没错没错，
1: 完全护住了领子。然后都讲究春捂秋冻嘛，护哪里，护脖子呀，
0: 对，
1: 等到温度下个礼拜有点低的时候，你这个衣服可以穿里边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等到再下个礼拜有点降温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我和佳佳一样里边穿一件圆领的或者V领的针织衫就可以了。
0: 是的啊，真的这两天的话我觉得最适合穿这样的外套了，因为天气真的是暖和起来了，
1: 正当季的，
0: 对吧？哪怕说你再冷一点，其实里边套一个厚点的毛衣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有微微的弹性在的。它的颜色主要是很漂亮啊，刚刚林穿的是我们的绿色的，我觉得你那个颜色真的很显白，但是我更喜欢我这个粉红色，
1: 粉色爆了，提示大家。
0: 这个粉色
1: 很温柔，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明明是卡其色，为什么叫粉色？因为在佳佳这边竖条纹的地方，全部都是带有那种粉嘟嘟的那种颜色，
0: 是的，
1: 但它又不像大红色那么炸眼，它兼具了美拉德色系，但是呢又有亮色在那边。我突然发现佳佳跟你的发色很搭，
0: 是吧？
1: 对吧，
0: 真的，真的。如果说很多阿姨的话，像我一样就染了个这样棕色头发，因为昨天我在卖这个染发膏，染了棕色头发的，来一件这样子的外套，我觉得真的是很搭配，
1: 搭
0: 对不对？
1: 很协调。在色系上很协调，
0: 是的，
1: 而且像这样的一件外套，今年可以穿，明年可以穿，后年也能够穿，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格纹款，不会过时的。
0: 是的，
1: 那除了佳佳所展示的粉色，我所展示的绿色之外，还有一个黄色给到大家，
0: 没错，
1: 这个你看条纹当中都是带有一些黄色系的啊。吊牌价格69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
0: 是的，
1: 那么开心啊！我实际花费100多，穿出去哦，699哦，699哦，对吧？来，绵羊毛的成分啊。14.4%，我们就是很货真价实，不跟你说什么什么20几啊30几，就是检测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是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的啊。
1: 佳佳，你的粉色我跟你是汇报一下啊，3XL、4XL 在热销当中哦。如果你们喜欢佳佳身上的粉色，速度得加快。
0: 是的，
1: 4XL 适合160斤，但是卡码你可以往大牌，我们还有5XL， 5XL 可以穿到180斤，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我们大尺码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这个花心都被打爆了，真的是女生这个大尺码全都追出来要断货了，大家正要抓紧时间了。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个女生啊，真的是需要多买一些衣服，去保持你的多巴胺，保持那个开心的这个状态啊。
1: 一聊到服装，我跟佳佳两个人啊，眼睛都发亮了，对吧？因为你为悦己者容，也要你为悦己嘛，对吧？就是好看的衣服，就不要说走出家门给别人看到的时候心情是喜悦的，就自己站在镜子前照镜子的时候都是觉得开心的，
0: 真的。
1: 很多人都说啊，春捂秋冻，所以春天你会发现是个过渡阶段，你又不能够完全选择短袖，也不能选择不穿外套。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外套呢，材质丰富多样。像厚重的羽绒服，现在很多人都收纳起来了，但你穿那种轻薄款的羽绒服。 虽然时节可以，但是很多时髦的场合，你会发现，哎，好像跟羽绒服不是很搭。
0: 那一款像样的大衣是要有的。我们不仅是双面呢，而且里边加入到了10%4.4%的绵羊毛，让你上身以后质感变得更柔软。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哦，它既有挺阔性，但是上身以后你又会发现非常实穿。是的啊，而且的话，我看就是我们的这个模特穿的啊，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哎。它的这种可穿性很高，它里边的这个就是大的格子和小的格子气质是不一样的。 你说你要是去跳个广场舞，或者是喝个下午茶，对不对？两种不一样的感觉，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啊，真的太好看了。
1: 对的，而且每一种穿法在99块钱，因为我们199元两面都能穿嘛。
0: 是的，
1: 两面都能穿，平摊下来每一种才199块钱。没错，包括我觉得它可穿的时间很长，刚才佳佳给大家算过了，可以穿6个月哦。
0: 对，
1: 你说句实话，买件几万块的貂也只能够在大冬天的时候穿，
0: 真的是。
1: 你现在花100多买一件大衣，可以穿6个月，平摊下来每一天好像。
0: 就3毛多块钱吧，哎，真的，
1: 这个算法佳佳太好了，
0: 真的太划算了。
1: 买衣服给自己找到理由了。
0: 是的，是，而且这个价格说实在话，之前299您可能稍微犹豫一下，今天199，我觉得给自己来一件，给身边小姐妹来一件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三个颜色你们去选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嘛，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啊。之前包括说以后都真的是可能就不会有了，对不对？
1: 佳佳这个说的很对，之前没有过，因为这件这款是我卖的嘛，也是299，
0: 是的，
1: 之后不会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没货了，
0: 哎，真的。
1: 这批订单是之前的，就是供应商提供的一些原料纱线的价格，羊毛的价格。现在如果再生产的话，哎，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要波动了啊！所以现在做到199，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拿到正当季可以穿的毛呢大衣。
0: 是的啊，真的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觉得啊，一件好的外套，包括有好的价格，真的是要及时入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的外套能穿很多很多年，而且你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吃顿饭的钱就没了，对不对？
1: 一件内搭 T 恤衫的一个价格，才199，买到一件外套，而且是双面可以穿，里边还有14.4%的绵羊毛。其实大家粉色卖爆了。画面当中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叫黄色，因为你根据那个实线啊横线啊来看，它里边也是卡其色的千鸟格。
0: 是的，
1: 好多观众说了，现在粉色卖爆，喜欢佳佳穿的那一件，但只看到了佳佳穿大格纹的那一遍。好，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以后，让佳佳换那个菱形的小格纹的千鸟格。
0: 哎，小哥，我觉得真的也很好看，因为我看就是我们视频当中这个模特，他有一种那种很优雅的气质的感觉，对不对？
1: 因为这种属于大地色系，佳佳
0: 特
1: 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们不是说三个颜色都做大地色系，
0: 是的，
1: 还做到了一个绿色系来供大家做选择。哎，你想春暖花开了，然后呢那个樱花树啊，拍照啊，阿姨们好看的呀，喜欢的呀，对吧？这个时候选择一件好看的大衣，拍照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有自信。
0: 哎，真的，我就想到啊，这两天我看就是刷动态嘛，就说这个外滩那边的花开了，真的很好看啊。你说你要穿件粉色这样的外套，里边搭一个内搭，下面穿个裙子啊，真的你过去一拍啊，你就是这个万花丛中的一朵花。
1: 对，对不对？阿姨们还喜欢丝巾，
0: 对
1: 吧？那个花的丝巾再一戴，然后小风一吹，再拿起来拍拍照，再墨镜一戴，反正阿姨们啊，要怎么拍随你们。我跟佳佳两个人帮你们画面感都已经呈现了。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这款真的卖爆了，卖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东方购物层售价都要卖到299，好多人打开电视都以为在299是在卖模特里面的内搭呢。哎，
0: 对对 对，
1: 现在199是买外套，能够把一件含有绵羊毛材质的外套带回去。而且呢，我们雅迪奥这个品牌，它是在专业度上非常好，它对于很多女性哪里要丰满，哪里需要放大的这个余量，全部都是放开的，让你身着它的时候会变得更有自信。
0: 是的啊，我现在穿就是
1: 小哥子。大家响应观众朋友们的号召，换上那个粉色的另一面。它就是千鸟格的小格纹，
0: 整个人的风格
1: 变得
0: 不一样了，真的很好看。哎，我是没想到这么好看，因为我一直穿那个大格子，哇，真的这一面
1: 大格纹有大格纹的优雅和大气，
0: 对，
1: 小格纹就是千鸟格有小格纹的又韵味。
0: 是的，
1: 你看我们里外都带口袋，而且都有包边，然后包括佳佳戴那个裤子的颜色跟这个颜色也好搭。哎，
0: 真的，就它这个面料做得很垂顺，就不会说很多面料如果说是硬邦邦的，你穿进去不舒服。还有就是软趴趴的贴在身上，把你的这个身材就是暴露的，就是很多如果缺点的话是暴露出来的。而且刚刚我不说了吗？那边的扣子是这样子一个戴帽的一个设计，这边的扣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吧？哇，细节当中决定成败，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699呀，对吧？一个价格不能瞎标的。
0: 是的，
1: 在门店当中做到699，里外的扣子不一样，里外两面都带口袋，然后呢又帮大家做到了含有14.4%的绵羊毛。
0: 是的，
1: 那佳佳换上小格纹这一面了，我就穿绿色大格纹的这一面了啊。我今天里边选择的内搭呢，正好佳佳是圆领的，我是梨领的， 对吧？我们俩人说好的，区分开的。
0: 没错。
1: 然后颜色呢，我又选择浅色的裤子。你看我里边那个针织衫内搭有两个颜色，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你既黑色可以搭这个绿色没问题，如果你这种卡其色裸色系的搭这个颜色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虽然这个外套叫绿色，但是你看绿色之外还有黄色的线条，还有那个深绿色、墨绿色的。还有浅色的，还有卡其色的，就是它在细节当中让你运用到了大色块，上身以后就不会显烫。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我敢这么说，因为我没有佳佳白，你知道吧？我是觉得穿这个绿色显白，
0: 真的真的，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1: 我和那个佳佳两人穿完高跟鞋都要达到1.7米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一款是彻底能够把臀部下面的位置完全覆盖掉的，
0: 没错，
1: 完全覆盖。所以你想，很多臀部丰满的人在春天的时候、开春的时候是不想露出来的，那你就通过我们的这个中长款的大衣帮你遮掉。我们为什么不做长款的呢？在雅迪奥的门店当中也有长款大衣，但是我们 MD 没有选，为什么？试穿率不高。
0: 是的，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身高没有达到1.6米，你们选择那种很长款的大衣，反而会显得你腿很短，比例不好。
0: 对，真的。
1: 但是呢，我们雅迪奥的门店当中也有短款大衣的，大概是高腰款的到这里的。我们又考虑到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就是我们很多阿姨们还是喜欢稍微遮点肉的，
0: 是的，
1: 中长款是通过数据支撑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中长款的大衣是卖得非常好的。
0: 哎，真的啊，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适合我们大众去穿的一个长度，
1: 能够扬长避短。
0: 哎，对的啊，很多人觉得，哎呦，我们肯定不是模特身材嘛，腿没有很长，比例没有很好。您放心啊，这个帮您很好去遮盖住，而且呢，我们是个 H 的版型。如果说过年的时候很多这个阿姨啊吃的有点开心了，对不对？有点小肚子的没有问题啊，我们的余量还是。 是很大的，帮您去很好去藏肥显瘦，这个您不用担心。包括说很多阿姨喜欢去跳广场舞，对不对？您看啊，束缚度完全没有哦，您完全可以放心啊，去想要去伸伸胳膊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特别好穿，软糯又亲肤，您不用担心说需要打理它。大家看一下，你这样去把它揉搓一下，哎，你再放开。是不是没有一点的褶，对不对？不用你专门去打理它，关键是两面穿呢，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
1: 对的，大家展示的是小格纹的那一面，哎，我刚才展示的是大格纹的一面。
0: 对的，
1: 还有好多观众在说想看一下这件大衣的厚薄程度，嗯，是不是深冬的时候穿的？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
1: 因为深冬的时候穿的那个大衣太厚了，我们现在就不卖了。
0: 没错，
1: 这个厚薄程度是适合春天和秋天的，
0: 是的，
1: 开春十度左右。有点凉意的时候，需要春捂秋冻的时候，嗯，而且你看上面那个一个个的小的绒毛，它呢在这个绿色上面很明显，哎，小绒毛，它含有14.4%的绵羊毛，质感品质还是放在那儿的，
0: 是的。
1: 所以拿到实物之后啊，我和佳佳两个人都跟大家说，不要以199来衡量它，你可以以那个吊牌价格6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么穿也行。
0: 哎，真的好看的，
1: 就稍微搭一下，对吧？
0: 对，很有这个时尚度在的。
1: 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尺码，粉色卖爆了啊！哎，粉色的4XL、3XL 备货告急。嗯，那如果你是180斤，你就不要选4XL 了，选5XL。嗯，160斤的或者160斤以内的抢4XL， 140-150斤3XL。130斤双 XL， 115斤 XL， 我跟佳佳两个人都是选择 XL 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想穿的松弛感一点的话，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万一尺码不合适呢，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最后的11分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来想去啊，我还是觉得啊，这个衣服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因为你看，199你能买到含有羊毛的，而且是双面穿的，这个厚度啊，春天、秋天、初冬全部都可以穿，满打满算一年12个月可以穿6个月，
1: 对
0: 吧？对
1: 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到的价格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拿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产品，这点是很难得的。现在是3月中旬你能穿，到4月初清明的时候，然后踏青的时候你能穿，到了5一小长假早凉晚凉的时候，你这种含有羊毛材质的外套还是需要的。
0: 是的，
1: 它总归比那种布的风衣来的吃价格吧？
0: 哎，真的真的，
1: 因为这个节气到再暖和一点，很多人说穿风衣，但是你会发现这种风衣就是布的材质，不可能含有羊毛的。
0: 对，
1: 我们这件大衣双面呢，两面穿，里边还有14.4%的绵羊毛。穿完以后，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0: 对，
1: 大衣很重啦，大衣很硬啦，
0: 对对对，是的，
1: 它又软又轻，上身以后呢，没有那种压迫感的。
0: 是的，是的，一度啊，其实我不太爱穿这个呢子这个外套啊，我觉得第一是重，第二的话压得我很不就喘不上气来，不舒服。这件衣服轻啊，轻是第一点，第二真的是很软糯，很亲肤。如果有阿姨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我跟你讲，这个你放心穿呢，它不会那种扎人的或者硬挺的，穿进去不舒服，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啊，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的这个版型是很好的 ，H 的版型啊，帮您去藏肥显瘦，有掰掰肉的，有一些这个肚子的这个肚腩问题的，都帮您很好的去遮住了。关键是两面穿呢，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每一种穿法平摊下来90几块钱，
0: 哎，
1: 出去旅游拍照，外套不用多带，你穿一件啊，前三天大格纹的，后几天小格纹的，
0: 是的，
1: 菱形格纹有菱形格纹的韵味，然后呢，大格纹有大格纹的大气，包括我们这个大衣的那个长短啊，你会发现裙装裤装都能搭，阔腿裤也能搭，
0: 哎，真的，
1: 包括在颜色的选择上，深色浅色也能搭，
0: 哎，是的，而且的话你看，就是如果是粉色的格纹，你就是选择那种粉色的内搭，我觉得就很好看，
1: 是的，
0: 绿色的就是偏那种深色的内搭也都很好看，就穿出这种层次感来说，就是那种时尚被你把握到了。
1: 佳佳，你看粉色卖得很好，你穿粉色里边深色内搭、黑色内搭，很多阿姨们都有的，
0: 对，是的，
1: 就是也能搭。

0: 啊，包括绿色，我穿黑色的。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搭的是卡其色系嫩黄色的，也能搭。现在我提示大家，粉色卖的最好，第二个是绿色，这两个颜色现在并驾齐驱。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订的是粉色的大码、绿色的小码，速度必须得加快，因为我在直播前得到的供应商的通知啊，是不接受预约。
1: 对的，
0: 因为供应商肯定是在市场当中、在门店当中试过水了。
1: 没错，
0: 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爆款来的。然后拿到东方购物做199，这更不要说了，但是明确表示了不开放预约。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订购的，想好这次踏青想要穿点新衣服的、新的外套、新的毛呢大衣的，买它，抓紧时间下单。
1: 是的啊，没错。其实我觉得颜色也不用纠结，如果您纠结的话，两个都先买回去，对不对？如果不合适、不喜欢，另外一个颜色给我们退回来就好了。主要是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把库存，千万要给我们留下来了啊！真的，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真的，不是这个衣服穿起来真是很显气质啊！挂在那边的时候，一般就是穿上身以后就是好看。我跟大家说，许明很懂行，因为好的衣服的版型叫做量体裁衣，
1: 对，
0: 它是属于立体裁剪，就是挂在那的时候没有人称的时候，好像这衣服撑不起来。
1: 哎，真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这个衣服的版型很正，它是正肩的，其实很多现在很流行说，哎呦，就是那种落肩的。我跟你讲，那个真的不太好看的，它不是说所有人穿都很好看的。一向用模特呀，那种人穿可能会比较好看，但是我们这样正肩的设计，其实更加适合我们普罗大众一点点。
0: 对的，而且大衣如果是正肩的话，更加显得挺阔，更加显得型好。现在加穿的粉色，我穿的绿色，在热卖当中啊。
1: 没错，
0: 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 如果里面的内衬是不好看的，不能外穿的，就会很丑。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拉开以后看到里边，你会发现也是蛮上档次的一件衣服。哎，
1: 真的真的，我现在想到了啊，如果过两天稍微冷一点点，咱们里面穿个好看的这个内搭啊，衣服一脱，把内搭露出来也很好看呢、啊，是不是？你去咖啡厅下午茶一下，对不对？拍点照片发朋友圈，太好看了。
0: 点赞点赞点赞，
1: 真的是的。
0: 然后佳佳刚才也说了，在外滩那边还有好多那个花开了嘛，
1: 对对
0: 对，对吧？阿姨们最爱拍照了，我懂的呀。哎，因为我妈就很爱拍照，你甚至于就那种大翻脸。今天我没有带丝巾哦，有好多阿姨有好看的丝巾，你围一下搭一下，穿这个也好看。而且我觉得外套为什么要讲究要翻领？因为翻领除了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款式作用以外，它是有功能性的。因为好的领子是立得起来的，
1: 对，
0: 就是好多阿姨妈妈有没有觉得颈椎不舒服，对吧？颈椎不舒服不能进风，你这个领子一搭一拎的时候，那这个颈椎的地方就帮你给护住了。而且我们这个背后的位置是另外一面小格纹的，哎，然后打开以后这个是大格纹的，
1: 真的。
0: 所以大衣哦，你今天不要觉得说花了199，我就只穿什么6个月5个月，不是的，你今年可以穿，明年可以穿，后几年还能穿。
1: 真的，一件好的外套是真的是可以穿很多很多年的。而且我觉得我对上海阿姨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精致啊，第二点的话就是会过日子，是不是？
0: 优雅也优雅，哎，
1: 真的也优雅，那是当然的。
0: 对的，
1: 哎，199块钱买到这样，相当于2件外套、
0: 啊，是的，
1: 太会过了。而且的话，主要是我们还含了羊毛，面料好，材质好，版型好，一件的话，你看可以穿到现在春天啊，春天可以穿，初秋可以穿，冬天也可以穿，一年穿6个月，你就这样算3年吧，是不是？18个月，平均的话每天3毛钱，哇，对吧？
0: 每天3毛钱，你告诉我3毛钱能买什么？
1: 45入不要钱，
0: 对的，是什么？还有我跟大家说，在直播这家也在跟我说您、哎、这个上海的节气哦，就属于冷冷热热，像过山车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在像过山车一样的节气当中，有一件外套就变得很重要。
1: 是的，
0: 冷了你就加上去，热了你就把外套脱掉，对吧？可加可减。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段尺码，4XL 的粉色，5XL 的粉色即将断码，180斤5XL， 160斤4XL， 145斤3XL 码的绿色即将断码，
1: 是的。

0: 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佳佳一样的选择 XL，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更能穿出那种松弛感、休闲感。199，没听错，阿姨们没听错。但是这个价格今天如果卖断货了，或者某一个颜色断码了，后续就没有直播了。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规定，必须要颜色齐、尺码齐，才能够有下一档直播机会。
1: 是的，
0: 今天卖断码了、卖断货了，后续就没有直播机会了啊。
1: 是的啊，刚刚也说了啊，粉色马上大尺码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这样性价比高的外套，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大尺码真的是备货不多了啊，特别是像180斤左右的5 XL 码，还有160斤左右的4 XL 码，粉色和绿色现在齐头并进。你要抢购这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如果你觉得纠结，你可以把两件都定，到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是你自己家里衣柜里有的内搭做搭配嘛。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跟佳佳两个人都是选择深色内搭，
1: 对的，
0: 跟我们的粉色、绿色都能搭。但是模特儿在外拍的时候，你看她选择的是那种黄色的。 卡其色的内搭，半高领的，当然我们这个外套也是可以的。
1: 哎，真的，我觉得这件外套很好点，它就是不挑，是不是？它里边搭什么都好看，很多外套的话，你可能说，哎呦，里边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材质的，其他的一些样子的，我们就家里边最普通的内搭搭起来都很好看，很显气质的，搭裙子也可以，搭裤子也可以，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啊。
0: 对，对，下半身也不挑，对吧？
1: 没错，
0: 我跟佳佳两个人深色裤子、浅色裤子，然后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搭那个裙子也可以，
1: 是的，
0: 我们里边还有绵羊毛的，还有百分。 14.4%的绵羊毛，吊牌价格是699，都帮购物，纯售价是299，
1: 没错，
0: 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拿到当季的产品，只将199块钱，在疯抢当中了啊！
1: 哎，真的啊，这个性价比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尺码就要断货，断货之后真的是不会再补了。今天抓紧时间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十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
0: 这个是100%原切，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他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吧，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一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啊，我先喝口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
1: 告诉，
0: 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出来
0: 了。
1: 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
1: 嗯嗯，
0: 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啊嗯、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
0: 菜，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啊、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嗯、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嗯、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
1: 嗯，
0: 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嗯、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Russo,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奶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嗯，这就是 GB2707。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对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哎、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嗯、对吧？牛腩挂面、嗯、牛腩这个像香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嗯、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嗯。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嗯、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啊，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
0: 是
1: 要几个月嘛，对吧、啊？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啊，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啊，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腐竹牛腩煲。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12个月，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哦，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教你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嗯、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

0: 那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就到下一块继续吃，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二八的，我们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私厨故事。私厨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啊，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

0: 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味。
0: 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啊，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2: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
0: 没事，
1: 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不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个棚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那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纹
1: 路，
0: 对、啊，
1: 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
0: 没有，
1: 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
1: 好好，
0: 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的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嗯，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嗯，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它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住户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障，第二个品质有保障。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嗯，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嗯，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嗯，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1: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嗯，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色子肉，然后肥瘦比，
1: 包括
0: 太肥
1: 的
0: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嗯，这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1: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嗯，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要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1: 对，而且咱们说，就现在天气热，啊，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1: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一两顿。
0: 是，
1: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啊，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1: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0: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1: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1: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1: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食蔬啊，
0: 是
1: 去试一下这些菜， 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1: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2: 太棒了。
1: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香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1: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选择鱼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 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瓶也能买，大瓶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不对，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药、
0: 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清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他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
0: 佛跳墙
1: 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1: 对，
0: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1: 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1: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好吃，
1: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0: 所得啊。
1: 对，很 Q 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嗯。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哟，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0: 它的肉质很紧实。哇，
1: 很 Q 弹。
0: 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呀、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1: 是，
0: 对，嗯，
1: 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0: 切一下，看一下哈，
1: 感受一下。
0: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嗯，
1: 弹刀的啊、哦，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哎
0: 呀，你看，
1: 对，
0: 没有空腔啊，
1: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过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嗯，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嗯、
0: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
1: 吐痰，
0: 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1: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嗯，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嗯，这一包就是一斤，嗯、啊，一斤，嗯，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嗯，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一斤，嗯，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1: 对，3包，
0: 3斤就是15到24头，
1: 对，
0: 1598，嗯，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哎，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嗯，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1: 对，
0: 6斤装最多有48头，嗯，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1: 5到8头一包，
0: 5到8头，
1: 对，
0: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1: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哎，哦，
0: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哎，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嗯，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1: 不会低于60克。
0: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嗯、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嗯，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哎。再有就是，哎，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1: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0: 哎，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1: 是、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0: 对，再有就是相当于
1: 凑单
0: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嗯，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嗯、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下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1: 对，
0: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3: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6: 物品，
5: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实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糙海参这葱比我们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0: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1: 有啊，
0: 走路没劲儿，
1: 软软的
0: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1: 是
0: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1: 对，
0: 然后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
0: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1: 是，
0: 然后高黎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一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1: 少吃，
0: 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1: 对不对？
0: 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
0: 我也会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1: 不能少，
0: 对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1: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0: 很好，
1: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0: 我们
1: 要保留特别棒。
0: 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1: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儿，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0: 市面
1: 当中还贵。
0: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1: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0: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0: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
0: 是不是个大实话？
1: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你，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盅佛跳墙，就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嗯，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1: 接近100克。
0: 一百克，因为我们一袋是一斤，
1: 对，5到8头。
0: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嗯，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嗯，5头的参，嗯，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0: 对对，
1: 这么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8头的也不轻，
1: 60克
0: 也有60-70克了。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嗯，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个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1: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肠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的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
0: 切切，
1: 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
0: 这个弹刀。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呐，
1: 精氨酸呐，
0: 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1: 对
0: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1: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鸽子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1: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2头海参。嗯，然后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吊一吊，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嗯，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0: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儿，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真的
0: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啊，
0: 这是我自己来，
1: 太 Q 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啊，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架
0: 了，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0: 好嫩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哇，这肉头
0: 怎么这么好吃？
1: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
0: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1: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0: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
0: 呀，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
1: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 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那、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多糖。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儿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我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次参，
1: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6: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7: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8: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8: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A 中就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0: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11: 阿姨生日快乐啊！
12: 谢谢你们，
11: 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2: 吃了5、6年了。
11: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3: 可以，我这个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难，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11: 给她补充点营养。
13: 对，
12: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13: 71岁，
12: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想起来名不虚传。
11: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只有一只海参。

0: 我们今天的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 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哎，哦，没有一套小组合。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嗯嗯，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嗯，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 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嗯，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 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嗯，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
1: 有，
0: 对不对？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跑一跑，嗯，哎，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嗯，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 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习惯，嗯，她就是回家，她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她就结束了，嗯，但是现在她也受我的影响，她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她就。 果断的，嗯，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嗯，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嗯，啊，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对对对，全是高蛋白的，对，还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嗯，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
1: 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0: 是，
1: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0: 对呀，
1: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 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嗯，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嗯，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嗯，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的那个。 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哦，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嗯，上楼梯还没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嗯，我母亲也75、76岁了，嗯，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嗯，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嗯，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 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在往下走。嗯，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 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嗯啊，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1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嗯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嗯，那比如说50公斤，当然我觉得你很多年纪朋友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70公斤哈。嗯，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才是够的，否则它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它都没有，你说它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的特别快，哎，啊，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哎呦
1: 嗯，
0: 就会掉的特别快，你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哎，
0: 特别我妈，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嗯，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嗯，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

0: 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煮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就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2: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了，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叮咛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 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2: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4: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定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的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停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补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的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的，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因为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
0: 对，嗯，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上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由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个张奶奶海参，伊个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我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
6: 谢谢你们，
7: 谢谢你，谢谢
8: 啊！哎，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6: 吃了5、6年了。
8: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啊，
6: 可以啊，
9: 可以。我这边不会发芽，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8: 给她补充点营养。
9: 对对。
6: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6: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8: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0: 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啊。
0: 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订了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7: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总归也一直买搿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勿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勿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10: 谢谢你们，
11: 谢谢你，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0: 吃了5-6年了。
11: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啊，
10: 可以
9: 啊，可以。我这边不会发芽，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难，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11: 给她补充点营养。
9: 对对。
6: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9: 71。
6: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名不虚传。
11: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是不是一直爱着阿姨？
1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3: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刺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刺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0000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刺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刺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4: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来。
15: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4: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15: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4: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15: 对，
14: 可能有些观众讲， 这个刺梨啊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15: 对，
14: 晾干以后的啊。
15: 对对，风干以后的。
14: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15: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4: 泡茶。
15: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嗯，
14: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15: 肯定是鲜果。
14: 要鲜果的
15: 状态。对对对对。
14: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哦，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15: 是的，
14: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15: 是的。
14: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呀。
15: 对对 对, 对。哎，
14: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15: ？SOD，SOD，SOD
14: 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15: 超氧化物歧化酶。嗯，
14: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面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15: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4: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15: 对，
14: 6万6600U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15: 三万，这个是鲜果，
14: 这个是鲜果，
15: 对对 对, 对，
14: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15: 对 对, 对, 对，
14: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15: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4: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15: 对，
14: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15: 对，
14: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15: 对，
14: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15: 对 对, 对, 对，
14: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15: 对，
14: 比人参多了10倍多，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15: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4: 哦，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
15: 啊，
14: 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15: 对,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哦，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4: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15: 是的，
14: 是这个道理的，
15: 是的，是的。
14: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态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15: 对，
14: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

0: 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1: 对，
0: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1: 会在你的这个
0: 身上出现的，
1: 出现，哎，对吧？
0: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1: 对，
0: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他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次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次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次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次梨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1: 对，
0: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你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0: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0: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1: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0: 它就不像我们
1: 这种
0: 椭圆形的，
1: 完全密封的
0: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1: 但
0: 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1: 对，
0: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1: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0: 398元。
1: 对，
0: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998是4盒的价格喽，
1: 对对对对，
0: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 你说说看，这偏得790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六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利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两粒，您自己一个人仨月，老两口一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六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0: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1: 对，
0: 你就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师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就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1: 对，
0: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1: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0: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1: 对，
0: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 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次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

0: 推荐啊。
1: 是的，
0: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1: 对，
0: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1: 对 对, 对，
0: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哦，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1: 对，
0: 正常来讲呢，每多按100克算，这已经算很高了。
1: 对对。
0: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1: 对对对，
0: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1: 对，
0: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SOD，
1: 对对，
0: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按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1: 对，
0: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1: 对，
0: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黎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慈黎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对,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1: 对对对 对,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是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哦。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它是粉
1: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

0: 外界的空气啊、嗯、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嗯、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嗯嗯、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0: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1: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0: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嗯、它是会有酸涩味。
1: 嗯，是的是的，
0: 对，
1: 我喝过。
0: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1: 对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嗯，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0: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嗯，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嗯、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
1: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0: 了。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1: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0: 对，
1: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还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0: 对，
1: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0，它应该是320，
0: 对，
1: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0: 对，
1: 没提纯呢，
0: 对，
1: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0: 对，
1: 是6万哦，
0: 是的，
1: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0: 对，
1: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的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
1: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你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2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0: 对，这个是
1: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2盒。
0: 对。
1: 那你想想看，2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0: 对。
1: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
0: 你又
1: 不好弄。
0: 对，
1: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对。
2: 正是因为诗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0: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
1: 我们刺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0: 对，
1: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边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个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0: 对的，是的，
1: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刺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0: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1: 谭教授是吧？
0: 谭教授，对，
1: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0: 是
1: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呢，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0: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面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0: 对，
1: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0: 的，
1: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0: 是的是的，
1: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0: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1: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又说是好东西
0: 又
1: 不能说，
0: 三王圣果，
1: 所以来来来我来拿、
0: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1: C多，
0: 对
1: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0: 对，
1: 但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0: 对，
1: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0: 对，
1: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0: 对 对，
1: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0: 那肯定不能卖，
1: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0: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
1: 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刺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0: 对对对 对，
1: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0000，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0: 对，
1: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或者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它你自己查，
0: 对对对，
1: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 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0: 是的，是的，
1: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0: 是
1: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0: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1: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的，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吗？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啊、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不
1: 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正方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哎呀，
0: 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儿，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物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嗯，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万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0: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就刺梨喜欢这种，
0: 对对，
1: 往往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0: 对，
1: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0: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1: 哎，那谭教授
0: 是的
1: 领衔，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0: 那肯定不是，
1: 不是跟人买的，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1: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0: 对
1: 贵州当地的门面。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0: 对，
1: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0: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1: 科研成果，
0: 对对，
1: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0: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1: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来，您看这里啊，
0: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1: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0: 对，
1: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0: 对对，
1: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它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0: 完全密封的，
1: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
0: 对，
1: 它自然在分解开
0: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1: 哎，让您被肠道吸收、
0: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1: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
1: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0: 对 对, 对，
1: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0: 而且
1: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0: 对，而且你看这当中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1: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0: 对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0: 对对，
1: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0: 是，
1: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0: 再加上我们正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1: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0: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
1: 啊，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0: 对，
1: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
0: 了。对对。
1: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2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
0: 那
1: 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

0: 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你们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
0: 变成
1: 刺梨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风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快到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哈，这个鸭子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全都上了。那东风购物今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闽南非常地道的姜母鸭。那说到姜母鸭，大家可能也会知道姜母鸭是这样断句的。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吃，正正好是秋天到来的时候，也正正好是吃鸭子的时候，姜老姜加上我们的鸭子都是非常不错，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把它期待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4: 演员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个商品特别好，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西区老大房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时节也到了， 对吧？包括我们的传统佳节也到了。再有一个，我们今天很贴心，做成礼盒装，礼盒装哦。所以你知道，像我们外拍的时候，有我们的模特阿姨已经提前预定了，
3: 对，
4: 就说拿回去送给亲戚朋友，特别。
3: 是，
4: 好吧，今天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就这一档直播的机会。
3: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哈，今天我们大家所想的是五整盒、五大盒带回去，价格呢是199元，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一斤装的500克。
4: 对，
3: 那么提前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整个的姜母鸭当中，就是500克一斤的这个分量啊，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非常好的一些部位，
4: 对，
3: 去掉那些零零散散，可能说边角料的那些地方，
4: 脖子啦。对，骨头比较多的地方都把你咔嚓咔嚓去掉。
3: 是的，所以大家就说，哎呦，这个500克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
4: 对，然后是199元。
3: 是的，
4: 五盒的话，其实算下来每一盒的话，你是不是才花了40元左右的样子？
3: 对。
4: 但是你看，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有自己的线上的一些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线上的官方商城。这样子一盒西区老大房的姜母鸭500克一盒多少钱？69.9元，70元左右，对吧？70元，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40元不到，是不是很划算？
3: 对。
4: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组合售价，199是五大礼盒。
3: 是。
4: 可是你知道姜母鸭出名非常高的，最早是御膳房的那个菜系，懂吗？
3: 对。
4: 你单独去饭店里面单点一锅姜母鸭是186元，也就是199元，你可能去这个吃个一顿，对吧？吃个一份的样子。
3: 是。
4: 我们今天是五大盒让您带回去。
3: 哎，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包括还有它的一个配料。
4: 是。包装是这样子的啊，红红火火的。反正到了下半年，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多了，对吧？然后就在眼前的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姜母鸭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有的熟食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
3: 哎，排着队要去买的。
4: 对，然后每一盒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一斤，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厦门特产，包括转过来之后啊，我们的产地地道的就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看到没有？就是地道的这个福建口味。
3: 对。
4: 然后再来往上走，我们看。 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正宗的姜母鸭其实它配料很简单，
3: 对，
4: 你先看清楚，首先是鸭，鸭的添加量我们在85%，然后就是我们的姜，姜的添加量必须要多，大于等于8%，而且我们是姜母，什么是姜母？就是老姜，
3: 对，
4: 什么是老姜？至少长了就是年头，至少在1年以上这就叫老姜，但是我们新区老大房用的是3年的然后你看正宗的姜母鸭必须要用芝麻油，包括这个食用盐、味精、酱油、白砂糖、白酒，然后对吧，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香料，不加一滴水，在整个烹饪过程当中是不加一滴水的，
3: 确实
4: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一下啊，8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3: 不占冰箱空间。
4: 对，然后生产日期2026年9月8号，全部都是前两天的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
3: 确实，
4: 打开看看啊。
3: 好的，
4: 来。
3: 其实大家拆开袋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吃了，
4: 对
3: 吧？然后呢，有些讲究，你稍微蒸一蒸啊，都可以。那个姜料都帮你是弄好的哈，它带味道的，所以你吃到都是原汁原味的。
4: 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买一只生鸭，买一只光鸭，对吧？可能打开差不多这种啊，1斤多2斤的样子，一只光鸭大概是800克吧，对吧？800克，你想你生的鸭子，它鸭头、鸭脖子、鸭爪、鸭屁股，加了多少分量？
3: 是。
4: 可是你看我们做熟的是1斤，一斤里面是不是肉更多的地方我们就帮你留下来？
3: 确实。
4: 其他的边角料都去掉了啊。
3: 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是提前帮大家所切好了，对吧？然后呢，大家看到啊，这个两个腿
4: 冷吃热吃都行，
3: 而且看到吧，它的那个味道啊，全部都浸进去了。
4: 对。
3: 再加上它那个原材料用的好之外啊，我们整个的鸭子当中那个鸭肉看到吗？红扑扑的，
4: 肉头很厚实，对吧？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也都是散养的这种红番鸭，
3: 是
4: 吧？红番鸭也是就是福建当地，对吧？养的比较多的一个鸭种。然后呢，正宗的姜母鸭就是拿当地的红番鸭来做的，
3: 对。
4: 包括你看肉头紧实的同时，你看散养的鸭子它就是没有太多的脂肪，来来来，
3: 皮很薄，
4: 我把底下把它剁着鸭块再拿出来给大家看，
3: 有些。
4: 你可以看得清楚的，
3: 看到了，它那个皮
4: 没什么，几乎没什么皮的样子，
3: 对，
4: 而且肉头非常的厚，
3: 对吧？它有皮，但是没有这个皮下脂肪，
4: 对，
3: 所以非常的好吃。那你也可以呀，就比如说下头
4: 隔水蒸一下，
3: 蒸一蒸，也非常的不错。
4: 底下垫个芋奶，垫个芋头，对吧？垫一点其他的配菜，然后把我们的姜母鸭，哇，这个一定要热吃。刚刚我说冷吃不错，但这个热吃姜味儿更浓了，
3: 香。
4: 姜是什么？
3: 香味就出来了。
4: 来来来，你要不拿个筷子？
3: 拿个什么？我拿个筷子。
4: 你泡点汤汁里面的，好吧？
3: 好的，
4: 进点汤汁里面。
3: 我先来量一量，
4: 老姜是好东西，对吧？你什么姜撞奶，这两年多少火？红糖姜茶，女孩子是不是经常喝？
3: 是的。
4: 在外面受了寒、受了凉，对吧？鼻子不舒服，喉咙不舒服，马上来煮一杯这样的，泡一杯姜茶。
5: 当中那个姜味很浓郁。很浓郁之外，它不会冲，但是呢，浓郁的同时又觉得很香，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鸭子的鸭肉啊，鸭肉紧实之外，是不是很好吃？紧实之外，它那个口味还带有一点点姜味，刺激到着这种甜的香甜口感，也会非常浓郁了。
4: 我们知道姜母鸭其实地道的起源在福建泉州，泉州对吧？就是潮汕地区嘛，对吧？
5: 所以也很潮湿的，
4: 对吧？
5: 也是这种闷热呀，胀气比较多的，
4: 寒湿比较重的地方。
5: 你看，像上海也是湿热的这个天气季节，刚刚要准备过去，包括秋天的时候也是湿气蛮大的，
4: 很香很香。
5: 吃鸭子的季节，又加上吃姜的季节到了。
4: 这个一定要订，然后你五盒装啊，你送人归送人，自己千万记得最起码留个2盒，留2盒自己吃。
5: 我要拿个腿啊，
4: 这个就是。我们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盐水的啦，什么酱卤的啦，
5: 对吧？
4: 这个不一样。
5: 大家回去之后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
4: 对，
5: 这个姜母鸭完全大家可以咬得动。
4: 对，
5: 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哪一些地道的一些正宗配料。
4: 红脸番鸭，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山地散养的，所以我们这个鸭子啊，就是腿的地方，包括肉的地方，很有弹性，很厚实，吃起来特别过瘾，对吧？肉质紧实，
5: 对，
4: 自由觅食。然后姜用到3年以上的老姜，也是山地种植的，汁多。味道浓，再加上传统地道的小磨芝麻油，难怪那么香。然后各式各样的香辛料啊，然后每一个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盒装，9月8号的新鲜批次，好吧？一盒是这样子的1斤，你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
5: 对，今天是能够装放小盒号的，这次订完了5盒啊，5整盒，每盒1斤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199元，立刻来抢现。电话已经开始排队的了，老客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向的肉哦，已经剁了已经四五来了，筷子一挤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一个肉细嫩，一点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啊，一点也不油啊，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细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而且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呐、吃毛头，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房的，而且最主要是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莫，你看啊，刚才我们那位阿姨，对不对？她这个吃到好吃东西之后，
1: 喜欢，
0: 两咱眼睛放光
2: 了。我们两个也真喜欢。
0: 是的，我们尝到，因为我说句实话，我到厦门那边尝过姜母鸭，我知道很好吃的。但是呢，在上海，我就没想到好吃都嘎正宗了。
2: 就是，
0: 然后就是它那个姜味呀、啊，就它一点都不辣，但是姜味很浓，而且姜味配上我们这鸭子，它那个酱汁调好之后，它那个香和甜哦，是其他的一些鸭的这种烹饪的方式方法，真的是很难企及。
2: 就是它不冲，你知道吗、啊？它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面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姜很多、啊
0: 的，
2: 然后有的人受不了这个味道，对吧？辛辣那种味道受不了，
0: 但是我们没有，但它姜味浓，就吃进去之后，就像我们阿姨说，季节也到了，
2: 对吧？
0: 吃鸭子的季节也好，吃姜的季节也好，都到了呀。
2: 对，其实现在啊、特别是初秋的时候。这个气候很尴尬，中午太阳底下还有这种暑气特别热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早晚的时候又是那种秋风凉凉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气候怕什么呢？一个怕自己受凉，对吧？寒气入体、还有个怕这个燥热，
0: 是
2: 就是容易上火。那你想姜母鸭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它是平衡的很好。
0: 是的，你看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又尤其啥宝宝火锅啊啥的、对吧？去啥吃了啥，那就是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区也是属于湿冷。合适的那种感觉，
2: 对
0: 那么真正好姜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这鸭子、也真正好是相得益彰。它不是说什么热的呀、凉的，它是温的。
2: 对、其实在上海姜多吃一点特别好、我经常有吃那个姜枣丸，你知道吧？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嘛，
0: 什么喝到什么姜茶呀，
2: 对，
0: 包括是姜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2: 对，
0: 我们甚至有很多一些养生的叔叔阿姨们，他还会泡那个姜片。但是你泡的姜片基本上就是菜刀里想买二种，对吧？
2: 对。
0: 但是我们呢，他做到经典。这种闽南的对姜母、是
2: 三年
0: 以上的这个老 姜，
2: 对，
0: 再加上他们家非常好的红面番鸭作为一个底料，
2: 对，
0: 所以熬制而成。
2: 而且呢，我们去掉边角料，今天一盒就是一斤装。一斤装的话，你想真的，一只鸭子，东方购物经常卖鸭子，
0: 对吧？
2: 两斤一只生鸭子非常非常大，但是两斤的鸭子，你把头、脖子、把鸭爪、鸭屁股都去了之后，对吧？包括这个骨头多的地方去、也就差不多一斤多一点吧。
0: 是的，
2: 是不是生的一斤多？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是熟制之后的一斤，对吧？今天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而且我觉得它好在哪里啊？就吃鸭子就怕什么？比如说鸭骚味、鸭膻味，完全没有。它是香甜，因为我跟雅玲也吃过好多，比如说什么烤鸭呀、盐水鸭都吃过。哎，这个鸭子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2: 对，
0: 大家再看看我们的包装，
2: 西区，
0: 哎，送礼也体面。
2: 对，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
0: 是
2: 这个送礼。肯定不踩雷，不会说你知道我们送礼有时候怕送的是什么呀？人不喜欢，
0: 是的，
2: 对吧？不好吃。但是我们西区老大房，我跟叶华吃下来，好吃的姜母鸭啊，一盒来，我们的分量净含量500克。固形物含量就是在90%以上，
0: 是
2: 产地就是在我们的福建厦门，生产批次都是9月8号的，来看一下，9月8号的新鲜批次，
0: 保质期8个月，
2: 常温存放，你吃到2027年5月份，所以你即使不送人，五盒装我们也定定心心的吃，放在家里慢慢约吃。
0: 我们再拆开给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姜汁啊，都帮你清好的，
2: 这里面要有一点点姜汁在里面，这个姜汁你把加热之后哦，真的香气扑鼻。
0: 多来多米才美好，下面铺点那种蔬菜，弄点什么芋头、芋奶，
2: 对
0: 吧？五谷杂粮东西铺在下头好了，蒸起来也很好吃。
2: 对，然后这样一盒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旗舰店
0: 啊，
2: 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官旗69.9元，
0: 要的
2: 70这样一盒。
0: 对，
2: 那你买五盒回去要390来，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元，对吧？五盒带回家。然后呢，无论是您是说自己来吃品尝，还是送人，我们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2: 对，
0: 每一份都给大家锁线上了，
2: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切成了冷盆，大家也可以就剁开之后啊就能吃了，
2: 对，
0: 对吧？而且很干净的。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
2: 然后吃法的话，微波炉叮一下也行，带着这个袋子放在热水里面烫一下也行。
0: 烫
2: 然后你要去二次加工，放一点蔬菜，放一点其他的配菜也可以。
0: 你看呢，把贴都说堵。然后关键是啊，你把那个皮啊，包括是肉拆开之后，它那味道是浸进去了。
2: 你看这肉，
0: 而且皮多厚，
2: 对吧？对对对，
0: 大家吃鸭子就怕什么，就一股油，然后呢皮下脂肪特别多。
2: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带皮，
0: 蝉翼
2: 带皮。有皮的，但是几乎 感受不到，
0: 确实
2: 我用夹子夹不起来，哎，夹不起来，
0: 因为
2: 很薄很薄，因为山地里面散养的鸭子，因为福建嘛，对吧？福建你想武夷山啊，什么山脉啊，对吧？
0: 而且这个季节就到了这个吃鸭子的时候，又入味又好吃。你看他的这种做法哦，你看到吧？就带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完全没有负担的，
2: 火候到位，
0: 对的，
2: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他这个。熬得特别好，
0: 是
2: 因为受不了这种啊生姜辛辣的朋友肯定不喜欢吃，但是我是不喜欢吃那种生姜辛辣的，
0: 我也是啊，
2: 但是这个鸭子它没有那种辛辣的、那个、
0: 但它有姜味，但是不辣不臭，
2: 它的姜是香气扑鼻的那种香味，
0: 我觉得确实是老姜这种熬出来这种味道、对吧？来，你那包当中没有任何的姜的块能看到，不占你任何的分量，反正但是全是多多格，就在汤汤水水当中，
2: 反正中秋节之前我们是肯定也没有再一次直播、对吧？你要是想要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面自己备鸭子的，今天抓紧要送人的，我们礼盒装刚好啊。
0: 它的肉质紧实之外，而且就是香气非常的浓郁。上海一般的朋友吃到那么正宗香米鸭也蛮少的，而且如果啊就听过晚汉群。

0: 习报菜名的啊，姜母双鸭子就是这道菜有名的姜母鸭。
1: 对，
0: 这回21分钟时间了，五整盒带回去，每一盒仅仅粮食1斤。中华老字号来自经典闽南味的姜母鸭的组合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这个中秋就即将要来到了，我辣担心哪能噶个鸭子哪能个吃法，哪能烧法？哎，有一趟我出去到闽南去旅游。旅游期我就吃了这个姜母啊，哎，确实是不错。你像个肉吃起来嫩嫩糯糯的，一股香味，吃到嘴巴里，哎呦，真的老好吃。但我听伊拉讲，西区老大王也有啊，哎呦，我倒老开心的。那么用不着到搿种名牛的，这西区老大王就好买了。我买得来吃以后，对吧？哎呦，伊外加独立包装，拉开了吃，哎呦，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的对吧，有酥有嫩，小人老人侪好吃，不愧是这个老大王，西区老大王老字号的名牌。生姜是去油去涩，鸭肉又是有高蛋白的营养，侬讲好吧？真的好，送送人又体面又好。国庆节和中秋就要到了，我就买几个带回去，送送亲朋好友，我觉着老好老实惠的。

0: 18分钟时间了，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有顾客在咨询如何保存冰箱色不漏了，对吧？没关系的，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就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保质期呢是8个月，都保证给到大家新鲜批次。我们这一批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9月8号，可以吃到2027年的5月7号，这是这个批次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说到我们这个鸭子啊，它是只选了精华部位，哪里呢？腿部，就是去了头、脖子、胸腹部，包括是鸭掌、
1: 鸭屁股
0: 都没有的。所以大家拆开之后说又那么入味，各个地方都是能够吃到的。这是我们的规格，每一盒是1斤，
1: 一斤
0: 都是熟的啊，
1: 熟制的，
0: 1斤带回去。烹饪方法很简单，你要凉吃呢，就是稍微这个切一切，微波炉里头叮一叮，或者呢就是啊，开水当中把这个水啊烫一烫，
1: 我跟艳华我们两个吃下来啊，你要把它热透了吃特别好吃，因为热透之后它的这个姜的香气被充分被充分激发出来，姜母鸭的灵魂就是姜，对吧？就是这个姜，你一定要把它热透了之后，然后你会发觉这个姜母鸭太好吃了，果然名不虚传。
0: 你也可以这个蒸一蒸，对吧？蒸好了之后，你下头垫点什么芋头啊、芋奶呀、红薯啊、番茄什么都可以的。
1: 对，
0: 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啊，在这边真的是很难吃到。
1: 是的，
0: 而且如果你有这个吃姜的习惯哈，我们今天所用到的这个原材料，因为它这个姜母鸭是它闽南的特色，又是厦门的一些伴手礼特产，又是中华老字号做的，都是用到地道的传统工艺。比如说在选择材料当中，
1: 对，
0: 刚才画面当中看呀，天哪，个啊这么可多姑娘，
1: 红脸的，
0: 这边是个红颜色的，我能刚好看了咋子？那今天呢，我们是红面番鸭，就是这个样子的红面番鸭，是它原材料，
1: 主要它是散养的啊，散养的。
0: 是的，然后呢自己去觅食的很开心，然后老姜多老，3年以上的老姜，山地种植，人工精选的，汁多味浓。但是您放心，做到姜母鸭当中没有任何的辣味，但是姜味依然可以保留住。
1: 对，
0: 芝麻油传统的小馍香。

0: 纯地道提鲜提香，还有一些香辛料，配料表也是够这个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看一看哈，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所以你放心。
0: 鸭子，
1: 可爱的。
0: 其实开始我让谁帮他染头发
1: 了？其实这个鸭子你看哦，去了毛，对吧？把它浸糖之后，它的分量也没多少。
0: 是呀，
1: 两斤了不起了，
0: 对
1: 吧？就是浸糖之后
0: 不是那种肉鸭，
1: 对，就是两斤不到的一个样子。
0: 你把
1: 头脖子爪什么去了之后，真的，一斤真的，我们这个很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在那边才有的，你在这边呢，江南地区很少看到这个品种的鸭子哈。
1: 上海没有的吧？
0: 好像没看到过。我也是。
1: 我们基本上这里
0: 这个鸭子，
1: 我们基本上吃好像麻鸭吃的比较多一些，对吧？
0: 是的，要么就是这种肉鸭、烤鸭之类的。
1: 然后正宗的姜母鸭的话，就是你看它的配料表，其实重要的几样食材，鸭肉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鸭子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老姜，然后就是我们的芝麻油，还有就是我们的白酒，其实重要的就是这些，然后再配一些香辛料，对吧？配一些调味料，
0: 对，
1: 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鸭子它很入味，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味道它入到每一丝肉里面，它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寡的那种味道，对吧？就是它很浓郁、很厚实的一个味道，因为它不加水，
0: 入味，当中所有的肉汁都很入味啊。
1: 对，
0: 这太快，而且它的就是因为入味之后，它已经是就是自己炖煮的，已经很酥烂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牙口不好的，要吃一些
1: 看看
0: 红肉的肉类的哈，这个完全可以了，
1: 而且很适合年纪大的人。其实年纪大的人也怕寒凉，
0: 对的，
1: 更怕寒凉，所以多吃一点姜。
0: 外头这个风吹一吹呀，包括什么，包括像夏天的时候，空调。不住了，汗也出多了，对吧？体内当中一些热热的呀、湿湿的呀，也蛮多的。
1: 有一句话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寒难去，什么一寒难去啊？还是什么的？
0: 我的假词，我接不上。不过没关系，这些养生的，包括什么样的时节吃什么东西，
1: 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懂。
1: 哎呦，我们去超市，我们去熟食店吃到的鸭子，也就是酱鸭了，也就是烤鸭了。
0: 说实话，酱鸭上海酱鸭也蛮好吃的，
1: 但是
0: 呢，你偶尔吃点这个姜母鸭啊，确实不一样，
1: 吃点不一样。
0: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吃东西啊，不仅仅是味道要好，还要讲究养生的一些季节性，
1: 对，
0: 食材性。
1: 你看看啊，我们其实这一包里面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的，
1: 难怪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70块钱这样的一包，因为它把肉多的部分，对吧，给你留下来。
0: 你看，
1: 而且你看，
0: 整只鸭子哪儿的肉最多？鸭腿，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把那些其他地方都去掉了。
1: 就这里面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肉，然后就是这种细汪汪的，就这么大概一点点骨头，
0: 是的，
1: 对吧？很有性价比的啊，吃起来非
0: 常。我以前吃鸭子是不吃鸭皮的，为什么？我嫌鸭皮太油，或者鸭肉太柴，或者有这个腥膻味。
1: 就一扯就扯下来，
0: 这个完全不会。你看它多么的酥烂，那稍微蒸一蒸，它那个姜味更加浓郁了，
1: 蒸透了。因为我们里面还带汤汁，你把蒸透了之后，
0: 骨头都已经是脱骨了。哎，我咋它已经扯开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反正今天呢带回去东方购物也是没有其他一些竞品，其他家好像没做过这个姜母鸭，对吧？
1: 第一次来
0: 就来到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西区老大房，品牌有保证，品质口味更加的地道，而且正好在这个季节五整盒带回去5斤哦，等于199块钱，你市场当中自己去买，他们官方网站买350块钱左右来，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陈年老姜，在当地又称姜母，是定夺风味的关键。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最后出场的是正番鸭。

0: 两小时煲煮，汤汁浓郁，肉的鲜美和姜片的辛辣难舍难离。有姜母的温存以待，酥烂入味的鸭肉增加几分热度和浓郁醇香。
1: 当我的吧，当开个包装哦，哎呦，姜母啊，香味道扑鼻而来，哎呦，香了不得了，里香的肉哦，已经剁了已经四五来了，筷子一记的吧，也就肉就分开来了，而且一个肉细嫩，一点不柴哦，而且一个阿皮糯糯的，一点也不油的，而且满满的老生姜的味道啦，全部浸透了个鸭子里向了。还有那个麻油的香味道，我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欢喜吃个鸭腿，一吃吃了个嘴巴里向哦，哎呦，又细又好吃。现在秋天嘞，阿拉要多补补伊嘞，而且个鸭子哦，蛋白质相当的高。中秋节马上就到嘞，就是吃鸭子的辰光，吃鸭子、吃鱼奶、吃毛豆，葛么我就搿次一记头就买了好几啊。朋友来了之后呢，我就打开包装，我就好吃嘞，而且自家烧呢太麻烦，再讲呢，也烧不出介好吃的味道，而且一个包装呢老好看的，我送送亲朋好友，也老体面哦，又便当又好，而且伊搿只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大方的，而且最主要是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我送出去也老体面嘞。

0: 有更多时间了，您看中秋佳节25号，后面又是连着我们的11黄金周哈。无论在自己家里头吃吃喝喝弄弄，总是要有的。这个带回去的方便，第一点不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味道很正宗，对吧？
1: 对。
0: 你如果之前啊一直觉得又中秋节了，肯定要跟鸭子有关系的，你的冷盆当中就可以用到它。你稍微蒸一蒸，煮一煮，放出来好来，非常好吃。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大家说不高兴弄的情况下，这个鸭子你弄个面条。你上头弄些这个鸭子不要太脏哦，味道又浓郁，再加上它不是仅有的鸭子，它是有老姜，再加上红面番鸭，味道都沁进去了，酱汁酱水都帮你烧好了。
1: 对，其实这是一道传统名菜啊。
0: 对，
1: 最早的时候也相当于就是有这个传言啊，说是这个宫廷的御膳，就是相传是在商代的时候一个名医浩宗所创。
0: 哦，你有的啥
1: 包装上有。
0: 对对对，
1: 不是我说的、
0: 哎、你送人的时候别人看送包啥么了，姜母鸭的啥么了，
1: 来
0: 我看一看。
1: 对，相传你看商代的名医浩宗所创、后来流传至民间，对吧、成为一款名菜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回去之后自己大家看、如果要送人的话，我是觉得特别好，一个呢是特别喜庆的红红火火的红色的、因为马上真的快过节了、你就是一样的拎一盒月饼，可能平时再配一点什么水果篮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姜母鸭，又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吧？拎出去送出去不摊台不掉价，主要是什么？这一盒你要是自己去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啊、看清楚了，69.9元，就是70块钱这样一盒，70一盒、
0: 哎。
1: 你知道东方购今天多少钱一盒吗？
0: 40
1: 都不到，
0: 哎、
1: 对吧？因为我们199是五盒，
0: 是的，
1: 你自动订购啊，
0: 没有那些边角料，
1: 对，
0: 什么脖子呀、头呀、脚啊，包括是翅膀，那鸭掌还可以啊。但是有些朋友说，哟，你也占我分量的，对吧？
1: 但是
0: 那今天我们的 你看到吧，快快塞你哦。
1: 对，但是年纪。现在的人啃不动啊，
0: 哎，
1: 对吧？骨头多的地方啃不了，年轻人可能
0: 都分干干吃了下来了。
1: 对，
0: 我们这个现在它非常的酥，因为味道都烧进去了。
1: 现在很多年轻人贴那个什么贴片，牙齿贴片也不太好啃吧、哦。
0: 对
1: 对，
0: 这个没关系啊。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都沁进去，而且非常的酥。
1: 然后关于口味，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没有想象当中那种姜老姜的辛辣，
0: 对，
1: 没有辛辣，一点点辣味你都吃不出来。
0: 但它有老姜的甜。
1: 对
0: 吧？
1: 因为它在整个熬煮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融合进去了，
0: 是的，
1: 就你吃不出它一点点的辛辣的味道。所以你看它加麻油、加料酒、加3年的老姜、而且整个过程当中不加一滴水，
0: 是
1: 就让它慢慢的肉头又紧实，
0: 是的，对吧？那现在就是把握住最后时间，
1: 对，
0: 它的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自动订购、
1: 提醒一下，中秋节前没有直播，
0: 对
1: 吧？这个非常重要、
0: 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难得、好吧、味道又好吃，今天我们两个人吃到就眼睛都逛光了。你看我们采访的阿姨也是，两只眼睛逛光，刚好吃
1: 了。阿姨已经定了，就定了，她就送给自己的小姐妹啊，对吧？
0: 对的，又地道又好吃，送得出手啊！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都是我们的礼盒包装，每一盒呢是1斤的一个分量。
1: 对，
0: 多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515119900。

0: 这么多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说句实话，越是临近中秋节，只要跟鸭子相关的一些产品都还蛮热销的。
1: 你中秋节必须一定要吃鸭子的呀，
0: 而且不仅为什么你想中秋佳节是有这一道名菜，就是因为跟节气有关。我觉得我们老祖宗太聪明了，
1: 对，
0: 因为一方的水土，一方的节气，它必须要跟食物
1: 不时嘛，
0: 对，就相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看到了我们整个的秋天，鸭子啊，包括是很多什么
1: 芋头啊、毛豆啊、花生啊、柚子啊，
0: 什么核桃啊，都长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也是看到了，对吧？那再加上它这个鸭子，包括它那个做法又是不一样。你想想看，它用的是什么红面番鸭？刚才我看到之后说，哟，这鸭子我都没见过，山地散养的哦，自由觅食，所以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开开之后红扑扑的。然后那老姜多老，3年以上。这个是姜母，它不是姜加母鸭，它是姜母加上鸭。姜母就是指3年以上的老姜，而且是山地种植的，用的是芝麻油，
1: 对，
0: 而且呢再加一点香辛料，
1: 对，
0: 所以味道浓郁之外，它还是一道地道的我们闽南的特色菜。
1: 对，泉州，
0: 包括是这个泉州厦门的特产，
1: 是，对。然后今天来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是，
1: 回家之后可以不用放冰箱，常温存放，
0: 是
1: 8个月的保质期啊，全部都是9月8号。的新鲜批次，
0: 对，
1: 礼盒装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盒是70块钱，5盒装就是350。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5盒装是199。
0: 是的，尝尝不一样的味道，然后呢也方便吃，关键是里头还没有任何的边角料。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剩两分钟时间，对胡达按轴做的小几十组了哈，要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且今天呢，这个售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
1: 是
0: 因为呢，戏曲老大房，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买一买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而且他们这一家因为是中华老字号，选择的闽南当地的这个特色啊，姜母鸭，大家可能以前只是听到过、听说过，还没有尝试过。今天要吃就吃这正宗的。
1: 对，我们首先这个姜母鸭就是福建的特色，对吧？特色菜啊。然后的话，红番鸭也是闽南的山地当地散养的这个鸭子，老姜也都是山地种植的，包括我们的产地也都是福建厦门的，对吧？就是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啊。
0: 对。

0: 非就是说，你以前想要吃这么正宗的，自己要不乘飞机去啊，哎、
1: 对,
0: 对吧？要不你去大饭店、哦，大饭店点上一锅，大概也给要差不多180-190的样子、哦，对吧？
1: 现在鸭子都对吧？大家知道价格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是中华老字号，嗯，而且每一袋每一盒都是礼盒包装，
0: 对，
1: 送人体面，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好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拎上一盒，拎上两盒好来跟月饼一起，也是红红火火的，又加上鸭子。
0: 对，
1: 你现在真的去弄个什么老鸭汤，别人不一定吃的呀，
0: 是的，是的，吃点不一样的。
1: 最后的几十秒时间打电话了，199元是5整盒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特别的闷热潮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老观众，夏天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家里面也是不用凉席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四件套的，所以当下上海夏天很多的床品套件家里面是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出汗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威尔斯特别的520的专档来了，用到是特别好的我们的春夏新款100%的全棉，还做过丝光工艺的高档的四件套，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再叠加我们520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要买好的四件套，要颜值要品质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呢，一直知道的，我们是以设计以及美学著称的，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套件但凡是新花型一经推出，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分摊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绿色，一个是非常优雅的这个紫色调，两款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520限量装备货都不多。
3: 对的，我们夏天露肤度高了，对吧？穿的那个薄的睡衣，你更加注重贴身贴肤的床品套件。
4: 对，
3: 那种丝滑细腻的感觉，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这两套产品真的包你满意。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紫色，名字叫做姹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名字啊。
4: 对，
3: 一听到这种啊紫色，对吧？然后呢，浪漫唯美，也非常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梦幻的这个感觉。刚才雅玲讲我们的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讲究美学，所以他们把很好看的花朵的元素做在一个你看看淡淡的这种紫色的一个底色上面，而且会发现这个花朵啊，它的那个朝向，它那个花瓣的那个饱满程度都做得很好，层层叠叠，那种含苞待放的我们有，对吧？纵情绽放的我们也有。
4: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让人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你知道我们演播厅一看到面前这一套像花儿一般的床品，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都知道色彩它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的。
3: 对，
4: 家里面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您需要卧室里面这样清新淡雅的，而且你看它是淡淡的粉紫色调，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知道的啊，我们最近很多套件啊都是偏咖色呀，或者偏米色呀，偏其他色调多，
3: 是，
4: 但是紫色的套件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3: 当然，
4: 本身紫色这种色调在我们的设计师眼里，它就是属于比较难调配的一个色调，
3: 是，
4: 所以今天来这么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的花型还不是写实的花型，
3: 对的。你看我们有些留白，对吧？
4: 对，
3: 也有些把这个花蕊包括的那种这个着色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4: 对。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紫色不是很浓艳的，对吧？感觉是秋冬季节用的，就是淡淡的那种紫罗兰的一个颜色。然后花开富贵，它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做的比较的那个缤纷，但是你看到我们把这个叶脉的部分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那种什么绿色呀，
4: 是
3: 吧？我们做了很多那种什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所以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4: 是
3: 整个的一个铺排啊，它也是显得非常具有那种自然气息。
4: 是，
3: 而且我们的 A 板是这个样子啊 ，B 板我们做到一个同色系的另外的一种层次的感觉。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笔板远看它是素色，但是其实这个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暗纹。
4: 对，
3: 我们都是有那种肌理纹的。
4: 对，
3: 而且光泽感一样的很好。
4: 对
3: ，A 面那种淡淡的紫色 ，B 面这样的一个紫罗兰的颜色，你看看都不是很浓艳，
4: 是，
3: 但是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都是用到 100%的全棉，而且还是精梳棉，并且上面做过3道丝光。这个丝光不仅是增加整个 AB 两板的那种光泽度，而且呢它这个触感非常的平滑，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滑溜溜的，特别滑爽的那种感觉。
4: 对，其实床品套件我们以前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说啊，它是100%全棉的，我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对吧？但是你知道经过精梳，什么是精梳？就像你梳头发一样，短纤维梳理掉，容易断的梳理掉，留下来的是什么？更长的纤维，更强韧的纤维。所以这样子的床品你才可以经久耐用。
3: 是，
4: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床品都会进行丝光处理，更何况我们今天威尔斯是经过3道丝光，所以你看这是棉，但是隐隐约约这种光泽感特别强烈的感觉，对吧？所以天气热了，大家裸露的肌肤多了，这种啊3道丝光精梳棉的床品哦，你这个肌肤接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3: 是的，所以如果现在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好的蚕丝被，对吧？
4: 对，
3: 薄的羊毛被呀、羽绒被啊，往我们今天这套精梳全棉做过3道丝光的被罩里面一放以后，我们四个固定式给大家撒好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买那个什么蚕丝被的意义要随身，
4: 对，
3: 要柔软，你就能够贴身，完全能够感觉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床单，还有一对宽边信封的这个枕套，对吧？你的脸庞、你的那个皮肤呀、肩膀呀，各种地方接触到这套床品，就是丝滑细腻，你这个触感是特别好的。
4: 是，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也是久洗不掉色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哪怕觉得出汗多，对吧？我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不到，我换一次床品四件套，我们是耐洗耐用。因为威尔斯他们家啊，
4: 对，
3: 做这个床品套件质量把控是很严格的。
4: 对，在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反正每一次来的话，我们只要是新花型推出来，爸爸妈妈都会囤货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们的设计团队也都是专门欧洲请来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花型非常的耐看。如果你要作为礼物送人，对吧？520的日子，包括接下来各种的这样节日啊、端午节呀、之类的，独立的包装跟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是一样的，甚至来你去看一下我们包装上的吊牌价格，5-6尺的价格也不算虚高，5尺我们是1680块钱，
3: 对，
4: 然后6尺是1980块钱，
3: 是的，因为它什么春夏新款，
4: 对，
3: 又是100%的全棉当中的精梳棉，再做过3道丝光处理，
4: 对，
3: 包括咱们这样的拉链大开口，四角的这个固定绳，对吧？我们的那个圆白角的床单，细节部分做工也特别的好。
4: 是，
3: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今天520甜蜜的日子，我们给你什么样的售价？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先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首先，威尔斯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品牌有跟东方购这边，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抄底的一个热销价格，之前东方购卖过，很火爆，所以它是爆品明星款。那么当时价格是多少？这两套卖到3985尺、498是6尺，一个是我们叫做姹紫这个名字的紫色，另外一个叫做清翠颜色的一款绿色，
4: 是
3: 两款都很好看，2选1，单价多少？400不到和500不到。但是今天开场我们讲了520的日子，家里面夏季准备床品四件套，就是应季的好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以往热销价格上面再给大家有下杀，但是给到我们直接诚意体现的是来自于他们威尔斯全国的销售总监阿丽总，今天来到了现场，
4: 很久没看到，
3: 大家等阿丽总直播是不是等了很久，好久不见，真的欢迎。

0: 明啊，我知道艾丽总一来，虽然隔的时间很长，但是过来的货肯定是好货。嗯，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1: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好久不见啊。
0: 对，
1: 因为最近很忙，我们整个团队在为春夏的产品开发呀、研发呀、生产。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来的很少了，真的和大家抱歉，来的很少了，因为。说句凭良心说句话啊，我们是要维持正常的价格体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东方购物，我们沃尔斯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阿姨妈们喜欢我们，所以我说了，我要么不来，我来一定是新品，一定是春夏的款。不是压箱底的款，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劲爆价，一定是劲爆的，我不卖关子了啊，
0: 好，直接就是价格力度就是诚意的体现。
1: 谢谢，
0: 今天艾丽总先给我们揭晓售价本档，三二一，
1: 来吧，
0: 今天我们的劲爆是价格，
1: 我把价格
0: 298，六尺368。
1: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2: 六尺便宜那么多。
1: 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五尺和六尺会差100块钱。今天我说了520，甜甜蜜蜜特别的一个力度给大家呈现了。五尺直接做到二次开头，而六尺都不是贵，
0: 比我们本来的劲爆热销价格再要足足省了130元
3: 哦。对，对，
0: 你今天六尺订购的观众对吧？我们给大家大尺寸、诚意力度给的优惠更多，很划算。而且今天艾丽总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诚意怎么体现？跟他们双方让利，今天520直接甜蜜红包再给大家额外的加赠积分。所以今天你只要入手五尺仅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仅相当于359元左右。290都不到，360都不到。艾丽总，我觉得今天所有这些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观众，今天大家不是订一组哦，两组可以一起入，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因为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一来货好价格低，而且你在我们这边对于价格这个底气和自信，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别的渠道看得到这个价格吗？
1: 没有，这一定没有。而且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今天这个组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夯爆了，
0: 对吧？你360不到，一个什么六尺的，对吧？那种普舒棉的、不做丝光处理的那个四件套大尺寸的，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100%全棉里面的精梳棉，做3道丝光处理，独立包装，产品还带着吊牌，外面一套是1680和1980。东方购物这边你五尺订两套。500多块钱，两个花型一起入，所以直接下单告诉我们尺寸和所需要的颜色，一个是左下角这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另外是右上角这个叫做青翠的绿色款，赶紧两套一起订。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4: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哇，今天艾丽总刚才讲了，威尔斯在东方购物这边是有粉丝基础的。这个话不单他讲，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在艾丽总没有把威尔斯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的这好长时间当中，我们的电话客服 对吧，我们都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说，威尔斯这个品牌的床品四件套什么时候有直播？今天来了，而且艾丽总正好也很会挑日子啊，520甜甜蜜蜜的好日子，我们给到大家真心诚意的力度体现。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江苏观众也都在订。刚才姹紫那个颜色看了，看看我们这套绿色，是不是一下子也很感觉清新宜人，很有那种自然气息哦。我们把那种绿色对吧，白色，包括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那个色调搭配的超级好看，你就像漫步在什么草丛当中对吧，就像跟先生两个人去什么那个大草坪上面漫步啊散步呀，非常的惬意，特别舒爽的感觉哦。
2: 对，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0: 对，
2: 所以我说威尔斯其实入驻东方购物几年时间，他们家每一次推新品哦，只要是新花型哦出来的话，我们都会印象深刻。
0: 是，
2: 不像很多有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个新品，但是你没有感觉，就很雷同对吧，这家也是这种颜色这个花型，那家也是那个色调那种花型，但是威尔斯不一样，我们的设计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一般性你看我们威尔斯跟很多的一些什么高档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什么这种啊酒店对吧，包括还有那 那些特别豪华的那种啊，什么别墅的样板房等等，我们是有直接跟那些渠道合作。
0: 40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这40位订购的顾客当中，绝大部分都什么两套一起订。今天你只要花相当于200多、300多，买到是4件套100%全棉的精梳棉，里面3道丝光处理，而且是春夏新款。
2: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般新款专柜不。

0: 去，
1: 对，
0: 我们今天市场上面那个价格6尺1980，5尺吊牌上面1680，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价格。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200多、300多能够买到，我告诉你，你买就是省钱，而且是大幅度的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
1: 对，其实艾丽总，我们私下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对吧？我们私下会经常的聊天，知道艾丽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床品是买得到，
0: 是，
1: 但是买到今天这么好的精梳棉，又是全新花型，又是3道丝光，你在外面很多渠道你是看都看不到的。
0: 对的，所以选择起来，画面上面这个是叫做这个清脆的绿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一段了，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叫做姹紫的紫色，来下单选择尺寸，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起我屋里向这个威尔士个四件套，我东方给我买嘛，阿姨都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1: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士床上用品。他是普天荒的能讲好看啊，我也老开心的了。
2: 这威尔士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七百多块一套，哎哟，我觉着老划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3: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2: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4: 现在我们这个紫色，尤其是五指，非常的热销。为什么？这套五指外面1680，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才289元。嗯，你想一想，我觉得这套紫色就是你在这个床品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感觉我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对吧？
5: 对，
4: 我就感觉抛弃年龄了，
5: 对，
4: 很年轻，很清新，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的。而且紫色真的像雅玲讲的，这个色调很难调和，硬染工也很难。但是我们把紫色做得淡雅，对吧？然后呢，华丽高贵以外，还结合到了花朵的这种花朵元素。我一直觉得，就是爱花的人，家里面会定期买花的人，一定是很爱生活的。
5: 是。
4: 但是除了我们那套紫色以外，我跟雅玲现在中间我们这套叫做青翠这个名字的绿色，这套也很好看，是不是感觉两套迥然不同？所以家里面我们说啊，换一套床品，另外一个软装的氛围，另外的一种意境。这套我有感觉的说，你这套让先生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套男士也会喜欢，对吧？并不是感觉是特别特别那种女性向的，就是感觉就是徜徉在一个那个植物元素、大自然的那个氛围当中，就包裹住你了。
5: 对，就是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阳光也特别明媚的时候，你躺在那个树荫下啊，然后脸对着那个蓝天，那种感觉自己躺在草地上，然后树荫下面向蓝天那种感觉，就整个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的感觉。而且这一套花型你知道吗？我们身边好多都是年轻的，好多好多年轻主持人特别喜欢这个花型，
4: 是
5: 因为很有生命力，
4: 对，
5: 对吧？而且你看它打破了以往我们那种就是都是花卉的，
4: 对，
5: 有一点几何的这种叶瓣的这种形态在里
4: 面，比较的写意，对，它也很像那种有点写意的那种，就是竹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也不是说绿的好像很浓艳，对吧？我们那个黄是很明亮的，但是你看它那个绿色也做得比较的淡雅，就这个色调调和得很舒服，因为黄绿色调你一弄不好，我真的告诉你很容易你就走偏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威尔斯他们家就是什么玩转色彩，对于那个美学的那个审美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4: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 B 面给大家看一下光泽感，你看随便窝折，你就会发现说光泽感极好。金梳棉在做3道丝光，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上面它也会有那种就是肌理纹的，这个肌理纹我觉得这套有点像那种特别好的肌理纹，做成像类似于像麻质的那种质感，
5: 对，
4: 它是全棉的金梳棉，但是它做出那种像麻质一样的那种质感的视觉效果，
5: 对，
4: 这个在很多床品里面也很少见的，
5: 对，所以你看夏天到了，我们要让你的视觉感受得到清凉，
4: 是，
5: 对吧？我们的设计师真的用心良苦，同时就是这个触感，大家收到之后回去一定要拿你的肌肤去感受一下，
4: 对，
5: 真的特别的凉爽，
4: 对的，
5: 冰冰凉凉，清清凉。
4: 对，你用肌肤是能够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什么棉结棉疙瘩很多，对吧？很粗糙僵僵硬硬的，我们因为用到是全棉当中做金梳处理。

0: 比之后，我们的三道丝光工艺啊，我告诉大家，威尔斯专门的麦色丝光工艺，这是他们用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机器啊。经过首先你看纱线的高速丝光以后，还要经过你看湿布的丝光，再经过面料的透心丝光，一步都不能少。我们说三步，每一步都给大家精工细作，还不包括别的。我们什么？哎，精梳的过程，固色，对吧？柔化形成那个丝光的那个棉纱线，包括后续所有的什么预缩定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它的色牢度，包括它洗完了以后那种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什么被子你放在里面，你去感受那个面料。我觉得对于面料，甚至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比我比雅玲你更懂。对不对？你一摸你就知道什么是好棉，什么是好工艺。
1: 对，
0: 我们这套是完全经得起大家用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它的。
1: 对，所以别排队，大家喜欢哪个花型抓紧抢，因为我们艾丽总私下跟我们说，真不愿意来做这档直播，
0: 是
1: 因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有的品牌方可能说我要怎么价格压得很低，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不要做三道丝光，我不要做精梳棉，我甚至都不要用这个全棉或者用差一点的印染工艺，对吧？但是艾丽总又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坚持他在该有的这些原则基础上，自己就是不赚钱来做这样的直播。
0: 对，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能够理解艾丽总，因为我们3147邀请他来，但是大家要知道，人家把新款在东方购这边做，是要把我们这边我们给大家的售价要压到多少？压到300元以内无尺，
1: 对，
0: 6尺也只有368，没有说398哦，是368。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520的积分，就是。你如果是艾丽总，你想对吧？哎呀，东方购那边采购团老给他打电话，老邀请他来，但是一来对吧？
1: 是
0: 坐下来那个谈那个价格压得很死，
1: 是
0: 真的太狠了。今天我们还叠加我们平台给观众的520的甜蜜积分，所以你这个298、368你都可以忽略。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289元左右和359元左右，你任选。5尺、6尺、2选1，或者你就两套一起订。我们就索性说，你6尺的订两套好来，多少钱？700出头。
1: 对，
0: 不是798，795，是700出头哦，也就是大约是720都不到。
1: 对，
0: 对吧？这个价格还有两个独立包装，你礼袋拎出去，我们还有什么吊牌？
1: 是，
0: 上面不是一套200多、300多，1680、5尺，1986尺。
1: 对，这儿都有吊牌的啊，吊牌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建议零售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纠结，哎呀，绿色也好看，紫色也好看。看，但是实物收到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看，你可以两个花型都订购回去，然后自己看中哪一个你留哪一个也可以，对吧？
0: 是的，所以现在感觉尺码5尺、6尺包括我们的颜色规格赶紧选择起来，给大家送货到家，紫色和绿色100位顾客订购到了，所以货也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斯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的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我们再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对吧？各个视野当中，随便我们这套绿色漂不漂亮？
1: 有没有感觉？
0: 真的好漂亮！我在度假，对不对？
1: 我在旅游，森林公园的感觉。
0: 对，我不是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哎呀，那个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燥热，然后呢，感觉大汗淋漓那个感觉，很神奇啊！床品就是会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意境的改变、氛围的改变。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些色调，你想。很多那种珠宝呀、配饰呀，上面甚至很多的那种高级成衣定制方面，很多一些蓝绿的那个黄绿的那个配色也确实很好看。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用说很贵啊，门槛很高啊，我就只想二选一。你今天买两套你都没有负担，因为你买两套，你不是说东西跟外面不一样，对吧？价格虽然划算了，跟外面1980、1680，我可能说有些。人家有的工艺我没有，并不是啊，人家1980、1680，所有的每一道工艺我们都有，一模一样真材实料，100%全棉，精梳棉哦，不是半梳棉，不是普梳棉，是精梳棉，还做三道丝光处理，紫色我觉得这个真的 不管什么年龄阶段的女性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紫色给我们的那种诱惑，好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紫色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感觉自己都柔软下来了，
1: 对
0: 吧？那个性格都会感觉很有女人味，超级漂亮。这个紫色
1: 是就是每一天要善于让自己的心情轻松，对吧？愉悦。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我们要通过大面积的这种色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所以你看很多会生活的一些主妇，对吧？就是会善于就是家里面这些打造这个好的这种家居氛围的，都是先什么样？可能窗帘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更换，对不对？经常去更换。那么床品四件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两个花型你都选回去，
0: 对，
1: 好不好？都选回去。因为如果你只是选了一个，对吧？我一摸一看，哇，好舒服，颜色啊，包括这个设计呀，也特别美到我心里面去了。然后回头想来订另外一款的话，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艾丽总还会不会给大家加货了。
0: 我跟大家直播之前，我们两人还在确认。我问他，我说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之前了。
1: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0: 上次来都不是这个价格，
1: 比今天贵。
0: 而且我们都帮过很多我们产品啊，就说很多的供应商、品牌方。我可能一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多次，
1: 对对，
0: 跟艾丽总相见真的就是好几个月之前。
1: 是，
0: 但是我们也反复讲，艾丽总只要来，那他可能觉得说东方购这边压价是压得很厉害的，东西跟外面还是一样的，但他只要来，对吧？站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
0: 他的货，
1: 带着诚意，
0: 大家就是绝对放心。
1: 是，
0: 给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啊，就不仅他跟我们讲，我就私底下我自己去探访他们门店，或者我去搜他们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真的就是别的渠道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艾丽总性格直爽，但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宠爱，就我们的顾客的那份关爱关心，确确实实这个是不打折的。
1: 对，
0: 所以520他今天来了就是表达对我们观众爱意的时候啊。
1: 对，千万记得啊，下单的速度快一些。如果你实在说想象不出来他到底摸在手上是什么感觉，你想你的 T 恤是不是大家都是全棉的？
0: 对，
1: 对吧？为什么有的 T 恤棉的是摸上去就是啊普通的棉，有的 T 恤是丝丝滑滑的？
0: 对，
1: 工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摸上去也是丝丝滑滑清清凉凉的。
0: 是的，所以下单紫色绿色供你选择。无耻的紫色很热销，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我跟大家讲，阿丽总私下我一直邀请他来，因为在我们这边，他只要东西没怎么很固定，在我们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有老粉丝来问的，来咨询的，威尔斯那个床品，或者有些人在打听他们今年春夏卖什么款啊，什么色调啊，你们都光顾什么价格呀，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的。那么我肯定把大家的这种期盼去传达给艾丽总，但是艾丽总也很直爽跟我说，我也想来的，但是你们东方购这个价格让我怎么来？我们东方购真的回馈新老观众，我们的价格直接做到底价，就你都是不用到外面去逛啊去看呀，我们跟你说底价，艾丽总都是有自己品牌的底气和自信站在这边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备货一个颜色只有十几组了，我们节目还有11分钟时间，所以我希望艾丽总多来，但是你看看他后面就货跟不上啊，这个外面19801680呢，
1: 就是接娇姐一句话，就是今天就两个花型，就是据我自己的这个和我们的商品老师的洽谈，因为是后面应该是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啊，你不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520我们给额外积分，后面你还会有不给积分常规节目你再来做，你后面不做了，
1: 直播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2: 就花型，
1: 对，因为老师
0: 不是你不给积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也是可以卖卖的，
1: 不是，
0: 就今天如果我们
1: 不是娇姐不是说花型问题，那接到花型说了，我们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老师们啊，今天这两个花型我一定要慎重的跟大家说，我不是为了卖而来，不是为了卖他们而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春夏的新款。你看有一些，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其他品牌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它不一定是新款，
0: 它没有印记的感觉，
1: 对，没有印记感觉，但我们是真的拍着胸脯
0: 说，就是很夏天，
1: 2026年
0: 超夏天的感觉，
1: 新款给我们的就是阿姨妈们带来，但是呢，
0: 一个尺寸只有个位数了，只有六组了，
1: 就话都不能说了，就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还是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价格叠加了我们的520的这个甜蜜的这个积分的力度，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加上我的品质，我们是夯爆了的组合，
0: 真的是
1: 夯爆了组合，而且我的库存，其实我以为今天下午3点多的一个库存，我以为我是够的啊，就我觉得我是够的，
0: 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在睡午觉，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觉得库存是够的，
1: 我觉得是够，而且我们只有40分钟，我真的是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这个后台一定是不够的，
0: 电话线超高，
1: 懂的人很多，
0: 对，我很多同事在很多，
1: 同事
0: 都很忙碌，
1: 对，
0: 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两个颜色一起订，告诉大家你拿到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拎袋的包装，跟威尔斯
1: 定制的礼袋，
0: 跟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到1980、1680一模一样，
1: 对，
0: 上面是带着这个吊牌的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尺的，价格是多少？1980，一模一样，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里面就是完整的4件套。今年2026年春夏新款，而且是精梳全棉3道丝光工艺，
1: 对，
0: 不是外面你专柜要花到个奔着1700奔着2000来买，我们价格只要289元和359元，
1: 对，
0: 艾总这个价格我甚至觉得我都有点让你再来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因为这个价格你放在全国你去比你去找你去看没有的，真的就是没有的，
1: 我是现在真的是很少来东方，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来，就是说因为就像娇姐说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东方购是为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着想，就是压价格，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品牌方来说，我们有很多渠道，那么东方购是我们一个媒体的输出渠道，其实我们是愿意用部分产品的利润去置换我们的广告效应，但是这个效应老师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整个春夏，我可能就做1档或者2档直播，就我刚跟了就我们的顾客朋友们说的，那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我要么就不来，我来我不会给大家什么库存商品的，一定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定是的，而且我来我说了我的价格，其实我的价格已经在我的6尺上体现了，
0: 是不是6尺比我们原来那个热销价要降了130呢，
1: 其实我可以卖298
0: 398，
1: 你说我们的顾朋友们398你也会觉得正常的，但是我不要这么做，我就说了我来力度，就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不光是产品代表产品也是代表力度，而且刚刚娇姐说了我们整个产品和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价格，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站在我们每个专柜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现场顾客去说我们这个产品，但是我愿意在东方购为大家呈现，为大家去讲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2026年的春夏新款。
0: 老总在的直播不是每一档每一个品牌老总都在，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肯定在，我看到有老总在现场站台的 底气、自信很足的，能够切实把很多产品的点告诉我，我放心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吗？那就是这一档，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告诉你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个颜色，有绿色叫做清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艾丽总难得来，隔好几个月，好多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念艾丽总。我觉得夏天越是出汗多的，越是尤其很多观众不用凉席的，还是希望说那种轻柔的顺滑的床品，我枕着垫着盖着特别舒服的朋友们，家里面上海夏天闷热潮湿，床品是要多备几组。所以今天艾丽总过来好日子啊，520对我们的观众表达爱意，也是家里面正好给大家备到应季的寝具大件。这两套我们三个人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也感触很多，对吧？又是新款，工艺又难，我们的精梳棉的品质又好，你卖到298元、368元没有积分也可以，但是520，我们双重心意的表达，你订购就是5尺相当于289元左右，6尺是359元左右，外面奔着小2000而去的专柜新款拿过来，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如果没有在直播，没有在工作，我肯定让我的好朋友闺蜜给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我的长辈多订几组。这个寝具四件套是家里面的必需品，哎，每家每户都要备好几套的。
1: 对，而且今天直播来的刚好，刚刚好，对吧？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慢慢的就是还没过端午节嘛，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床品啊套件还没有来得及换的，对吧？老年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怕热的，家里面可能那个套件还没来得及换，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的话，回去刚好赶上时间，
0: 是
1: 家里面也一些比较冬季的或者之前用的，你就直接把它洗掉， 对吧？把我们今天特别清新的，特别这种啊清凉的这个套件换上去，
0: 对，你只要享受，然后呢感觉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带给你用舒适的那种体感，
1: 对，
0: 价格你交给东方购这边，但是。

0: 我刚才突然在想，阿里总今天隔几个月来了，我觉得东方购这个价格是完全扰乱了威尔斯他们集团的整个价格体系。我想问阿里总，你还回得去吗？你回到集团里面，跟您的上级还能有交代吗？
1: 我每次来都是打报告的，就是我每次打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对，库存放多少，我们卖什么时间，卖多少分钟，都是要打报告的。这全部都是要打报告，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来，我脑袋一拍我就来了，不是的，是要打个报。所以我刚刚就跟我们顾客朋友说了，今天的库存。我以为是够的，你想想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的下午3点多，我觉得我的库存很足的但是刚刚赵姐跟我说，她说你完了，
0: 架不住我们的观众的热情，
1: 你还有4分钟，你完了，你这个
0: 你跟我们的电话线，跟我们观众这个订购快速转为订单的人数来讲，这点货真的不够。我们就是说，东西阿里总也在这边，他只要人来，自己亲自来站台，底气足。东西你放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威尔斯他们集团里面不同材质的床品套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威尔斯的化纤床品现在都要300到600元之间了，不是全棉啊，就是光化纤。
1: 肯定要的。
0: 全棉的，不是任何什么精梳棉、半梳棉，就一般的全棉，700到1000，已经要4位数了，都不论什么新款老款。如果是精梳全棉，100%全棉做精梳工艺的，1200到1600，1200算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在1300、1400、1500。你要是精梳全棉，再加有3道丝光工艺，新款专柜6指都是2000元左右，甚至于2000元以上。我们今天6指在外面就是1980。所以他们这两套的新款6指定价没有虚高，真的就是1980。今天你花的价格是289和359，你就对照这个板，你看看是不是5指，就是威尔斯别的渠道你买一个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给到你是金字塔塔尖金梳全棉加3道丝光工艺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我们一定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更好的东西啊！
1: 对，
0: 今天大家圆梦了，对不对？很多老观众都不用听我们多讲，两套一起订。
1: 对，
0: 小姐妹也通知了，闺蜜也叫了，好多好多人订。所以阿里总真的，现在这个电话线，你这个货，
1: 我看到，你看下午还有人在排队打电话。
0: 是，
1: 库存我呢是给大家加不了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金牌售后。
0: 你要不，你加不了货，你后面必须得再来。我只能这么讲，那今天没有订到的观众怎么办啊？
1: 就
0: 你今天加不了货，后面再来，要么你就今天加货，后面你就不用来了。
1: 不是，真
0: 今天把货加足，
1: 不，货是真加了，但是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金牌售后的，因为只有2分钟了，就是。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你买回去你一定要用，你不要买回去就扛了给，不要扛了给，一定要用，你洗，你如果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色一了，我都让你退。
2: 什么？
1: 就先说一遍，你明白了老师们？我就
0: 这个东方购，我在电视直播知道别的供应商不会做这样的售后承诺的。
1: 侬不要买回去扛了还不用，我们用啊，一定要用，新品一定要用，
0: 不是
1: 因为用了它才有价值。但是我说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但凡洗了，你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我不会洗，不要，你都可以退给我。你知道我今天底气有多足了吧？
2: 你就全亏了，如果退你就全亏了，
1: 报废。但是我就是非常有底气跟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这一款产品3道金梳丝光，今天这个价格
2: 你会留下来，
1: 对，
0: 真的是啊，这个也是大家爱阿里总的原因哦。所以520，我们其实也是双向奔赴嘛，对吧？我们阿里总跟我们的观众也是双向奔赴，最后的1分多钟，真的订购下来2套一起入，一个紫色，一个绿色。外面你5尺买2套不得了哎，3400元左右哎，6尺买2套4000元左右哎，今天才花到2套500多，一把700出头，好划算。东方购很多，我们自己同时也都在订购，因为见阿里总几个月一次。太难了，没有在东方购物以外的这种别的渠道，这种价格哪可能出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个带着市场价的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有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神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神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10盒大馄饨、10盒鲜肉小馄饨、10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当当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在4点、5点、7点、8点这种啊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你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大家可以看啊，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像这样的大馄饨1盒10只，整整给到你10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3: 对的，
4: 没有结束哦，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1盒12只，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3: 对，
4: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3: 确实，
4: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3: 对对对，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铺满的排出来了。
4: 对，
3: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呢，我像冰箱扒不了哪能摆？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藏，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
4: 大馄饨的话，大馄饨
3: 多少钱？大概
4: 10几块钱一碗，
3: 10几块钱，对吧？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三香也6块多、
4: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
4: 而且的话，像里面添加的猪肉都是猪前腿肉。

0: 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天天吃馄饨嘛，你也就省得再跑去老盛昌门店吃了，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才6块钱一碗。
1: 对对对，刚才我特地还算了一下，199块钱除以30，6.63块一碗，6.63块一碗，就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63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反正下馄饨大家总会下，而且你吃到是正宗口味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牌子，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大馄饨也是非常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馄饨吧，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鲜肉小馄饨，他们家说是说小馄饨啊，不像我们以前意义上的那个小馄饨，你就老嗦老嗦，对吧？他们家不是，它有点像包的像云吞一样的啦，就整个的馄饨啊，肉就是馅儿是特别足，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馄饨当中那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很滑爽，给大家来尝一口吧。
0: 对的，这个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1: 对，
0: 非常的多。
1: 我用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0: 你用筷子，
1: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可多啦，这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12只，对不对？
0: 对的，一盒12只，
1: 一盒12只才6块多，
0: 对，
1: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0: 还有带虾仁的，
1: 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0: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1: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包括我们这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0: 是的，
1: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
0: 30碗的
1: 馄饨带回去才199块钱。
0: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1盒，我们有到10包。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1盒给到10包，总共30包。有340只，
1: 好舒服。如果你是这个，
0: 哎，
1: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十一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0: 非常的足，
1: 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0: 这个组合它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1: 是的，
0: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然后
1: 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写东了。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老盛昌，对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前持续爆满，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六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
1: 对吧？
0: 包括是小馄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就不用多说了，
0: 大家都懂。
1: 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0: 的。尴尬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是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到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畅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馄饨，我就用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原材料，不是的，我们还是精益求精。
0: 而且这套组合回购率特别高，很多朋友吃完了或者吃差不多了，现在欧里香我能整马个头了呀。哎，
1: 对的。
0: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你到超市里头随便去看看好了，就算你自己去，对吧？12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碗这个鲜肉馄饨，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更不要说你到老盛畅，老盛畅已经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1: 很亲民的价格
0: 了，又是中国老字号，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今天放心购买，放心囤，30份馄饨带回去啊，只有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份的馄饨只。

0: 有6.63块，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更加优惠。待会儿我算清楚，帮大家报个价格。
1: 我算过了，就是你如果把自动订购再把那个积分算掉，192块钱左右除以30是6.4块。
0: 6.4块，超稳的嘞，对吧？多方多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满满当当30份，我能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了老生常跟私塾故事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会吃到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
0: 的，真的好吃，
1: 味道
0: 鲜。
1: 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的很好，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
0: 是
1: 的，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干米得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块钱，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10只1包，我们有到10包。虾仁小馄饨12只1包，我们有到10包。鲜肉小馄饨12只1包，有到10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对，
1: 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这旺行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前头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哎，
1: 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
0: 然后它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哈，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或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了，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
1: 对
0: 吧？
1: 6.4，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川故事的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川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超门店，各个区都有的， 对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堂就是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一碗馄饨价格，一碗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份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1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1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道啊、美味啊、包差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4元吃一碗小馄饨12只的，现在哪里能吃得到？
1: 你还要吃一碗虾仁小馄饨，
0: 哎、对呀、啊，
1: 你6.4元你去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头就自己可以弄锅水下个馄饨，方方便便。然后呢，更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我就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坐个公交车好哎，2块2块的嘛，回来只也4块钱没有嘞。你今天要去买那么多馄饨带回来，比之还要留好，还要自家包，万万是特嘞。如果呢，你有心想的，自己包好之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间，我你带回的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关键是啊，6.4块一盒核酸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啰嗦不能比稳等比滋啊。
1: 不是，
0: 对
1: 不是啊，
0: 完全不是。给大家看看啊，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边还东吃吃西吃吃，那确实味道很好。你再看看，它小馄饨呢当中那个肉馅，
1: 肉馅很足，
0: 对吧？再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被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让你，对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块，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块，吃到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两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0: 那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点，
1: 更深一点点，
0: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吃，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1: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0: 好的。
1: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10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0: 还没有结束啊，
1: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0: 虾仁
1: 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
0: 但是保证新鲜批次了，
1: 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0: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1: 对，都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新鲜，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不是零保产品啊，买你能给我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块，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是1.99块。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1: 每一碗
0: 的馄饨。6.4元，
1: 对的。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其实要等到的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能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吃饱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正好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吃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那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哎呦，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代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吃的时候冷光，他去都等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比如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啊就不高兴弄你呀，今做柠檬陈列啊，像做空空险需要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的。那今天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10几块钱是要的，也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包括你去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6.4，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0: 多时间了，可能他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哈、啊、支数，我们大馄饨是10只一盒、就大家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块4毛钱，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啊，总撒白瓮的，滴滴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哎，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
0: 有时候就这样快滚的，你要你要来，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点来看一看哈，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啊、
1: 其实它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一个估计咕噜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瀑布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热销，
1: 卖得非常好。今天
0: 对吧，
1: 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节目。
1: 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总共120只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总共是340只馨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只要199块钱呢？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多少大，它就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老盛昌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驰名，不知道阿奎多啊，在新子。
1: 肉有点多了，
0: 对对对，肉有点多了啊，
1: 肉有点多了，
0: 新滋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跟味道，
0: 对，看到了，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酒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打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邓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还不行，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最后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余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你要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七家啊七家，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谈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十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一碗，
0: 6.4，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
0: 是的，老生汤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生汤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装一装，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牌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其他们，对吧？
1: 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some Romeo。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5: 三件
4: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5: 3+3+3，
4: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5: 的。
4: 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5: 你好金青。今天我跟金青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吗？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4: 是的，
5: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4: 是的，
5: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4: 对的，
5: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4: 然后灰色格纹的，
5: 对的，3件，
4: 是的，
5: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了。
4: 对的，
5: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今天这边哦。
4: 对的，
5: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4: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
5: 前扣式，
4: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安伦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安伦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5: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后罩杯的哦，
4: 对的，
5: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青青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

0: 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1: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0: 对的。
1: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9.5%的氨纶，就是它的。 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0: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1: 是的，
0: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 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1: 对的。
0: 而且在闲着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1: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
0: 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1: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
0: 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1/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 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搓着你，你的肉肉是疼的，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 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粒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
1: 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0: 我们是全罩杯。
1: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0: 对的。
1: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0: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通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4件都是1994件，
1: 首次加赠5件了吧？
0: 对的，
1: 我已经不记得了。5件没有过，今天真的没有过。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0: 3加3的组合啊，
1: 是的，
0: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1: 是的，
0: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
1: 哎呦，积分还给了5.97啊，超过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七小时八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

0: 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两件回去。
1: 对的，
0: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高跟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
0: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0: 啊，
1: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善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0: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1: 是的，
0: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1: 因为弹力十足。
0: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1: 对的，
0: 包括它的透气性，
1: 是
0: 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择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晶晶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晶晶，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就好了，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晶晶讲到个重点，她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个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门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4代同堂、3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的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
1: 码，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这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透。
0: 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死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
1: 不穿浅色。
0: 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这种浅浅的颜色。
1: 对的，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个6个，
1: 对的，
0: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2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嗯、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店、哎、
0: 棉嘛，棉店嘛。
1: 对、嗯，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嗯、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像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面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多的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孩，你妈妈、你爸爸都在，那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啊，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是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 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晶晶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表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晶晶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小马虾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姨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
1: 街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她觉得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件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 的话，抓紧时间，
1: 售完不补货了，晶晶。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缅甸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再错过的话，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2指将近3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清洗勤
0: 换。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爸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哦？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哎、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罩杯 B，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对，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110到130B，130到150B，150到170，100B，100B，95B，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嵩山棉店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呢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儿，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啊，到这个鲜字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有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3: 对，
4: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到现在已经足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铺满了。
4: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哈？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激动，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念给大家听吧。
3: 好的，好的。
4: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在这边，
3: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
4: 反正
3: 拆开就知道了。
4: 对，
3: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包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4: 哇，笋尖的部分，
3: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这种环形。 形纹，滑形纹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4: 对的，
3: 包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4: 是，
3: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吧，
4: 特别嫩，哎、
3: 掐大一下，哎呦喂，是不是啊？
4: 像掐嫩豆腐一样，
3: 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4: 特别嫩。
3: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4: 纸片笋，
3: 就是、我们的春笋。
4: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3: 哦、我们的春笋呢，它金含量是300克，铺铺满哦，
4: 铺铺满，铺铺满。
3: 哎呦，那倒行，那行，
4: 铺铺满。
3: 对，我把那个下桶
4: 捡起来，捡起来。
3: 大家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4: 对
3: 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尖头的地方，
4: 对，
3: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这个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4: 焯一焯
3: 就可以吃了。
4: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3: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4: 没有，
3: 没有，
4: 都是好嫩好嫩，
3: 是非常非常的嫩。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4: 香椿，
3: 对，香椿
4: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春笋、哦
3: 这个、好吃，
4: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香椿也要焯一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啊、然后。一起凉拌一下，
3: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
4: 对，
3: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啊、就是它嫩，知道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4: 对。
3: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4: 哎呦喂，口水要掉下来了。
3: 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呐、
4: 啊，好吃的不得了。
3: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4: 对，
3: 吃这个，这刚才是花菜，花菜特别特别聪
4: 明。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哦、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鲜上加鲜、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
3: 哈，
4: 真的好吃。
3: 所以它可以凉拌，
4: 是
3: 也可以热炒、非常好。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4: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3: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地方是哪里？
4: 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3: 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洗洗衣土菜叶。对，但是好吃的，
4: 就是尖尖。
3: 就是前头呀，
4: 对，
3: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自就是我们的笋尖的部分。
4: 没错，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特别是。和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
3: 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比如说油焖笋，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4: 是
3: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就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掉鲜味在汤当中，哎、
4: 真是
3: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那个笋，
4: 对
3: 对吧？
4: 白白。
3: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
4: 尖尖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就用笋尖，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5: 没有老的地方，
4: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
5: 对，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点
4: 好，
5: 你是有一棱一棱的，
4: 一棱一棱的，都是
5: 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点。
4: 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5: 吃一吃尝尝，
4: 哎，纸片笋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5: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4: 是的，
5: 也不需要自己烧了，
4: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5: 切一切倒出来就好了。
4: 对的，
5: 看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300克，
4: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5: 对，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

0: 也蛮好的，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1: 很高的蛋，
0: 对吧？差不多。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1: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0: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无论是冬笋也好，春笋也好。一个紫嫩，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高，150块钱是10包，
1: 对
0: 对吧？带回去等于说每包就才15块钱，
1: 10几块钱。
0: 你外头去买这种笋，你浪费的外头那卷东西，
1: 那个损耗都要算你的，
0: 是不是？你还得花时间，
1: 没错，
0: 你要花精力，还
1: 而且你不能只吃笋尖呐、那些不是笋尖的地方，你还得瘦着，是不是？
0: 所以我跟福州两个人再吃吃啊，
1: 再吃一会儿啊，
0: 对对对，
1: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赶紧买，
0: 很嫩。那有点时间打电话，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2: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到这个，哎，其实冬笋跟春笋啊，两个我本来以为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春笋好一点，哎，没想到对半开，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都好吃。
0: 一定要你烧汤啊，包括是炒红焖的，嗯，就比如说，哎，红焖其实春笋也可以，
2: 怎么做都好吃、
0: 啊，真的好吃，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
1: 对，
0: 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
1: 哎呦，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家都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的导演，因为我们这场的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相中这个春笋，好好吃。
1: 推荐
0: 他吃好吃就说，哎呀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的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
1: 是
0: 哪个？我说都好吃，
1: 都好吃，随便吃。
0: 香椿的、凉拌的，对吧？
1: 有炒的。
0: 对，不烫不烫他就吃了，吃好就说肉怎么那么嫩啊，哎呀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伤心的、太好吃了，这样的美味真的不容错失、因为我们今天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有时候啊你买那些笋呢、可能是这种快手的笋子，你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因为它就是那种要保存时间长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讲究、首先它是江西老区的竹笋，就是江西抚州乐安的竹笋、乐安竹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去买的很辛苦的手剥的，把笋尖切下来料理好一样的放心，反正都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就跟自己去市场买的一样的，特别放心、
0: 是的，而且就大家如果买过笋啊，就像我今年春天我还买过这个春笋，蛮难保存的，
1: 蛮难保存，
0: 储存期不长，而且每一次买吧，外头去买买这种什么小瓶直播的，都是5斤10斤的一买，
1: 对，
0: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你还得要自己剥，
1: 对的。
0: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1: 是
0: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凉拌也可以，
1: 对，
0: 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各式各样。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包括是春夏这个季节，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个笋啊，调调腥味特别好。哎呦，
1: 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0: 是啊，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就是对，说新鲜的批次，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之后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50块钱，那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那个嫩头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笋头，
2: 对
1: 吧？就尖
2: 尖
1: 的
2: 地
1: 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嫩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拨它、掰它，都能够吃。
2: 徒手掰它，
1: 对不对？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
1: 对，
2: 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邓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固形物含量是80，非常高的固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等无意嘛，等透不皮嘛，
2: 又薄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呢，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之后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一点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
1: 对吧？
2: 哎呦，这个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对的。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在吃面条，
2: 脆爽，是的。
1: 我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的，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你完全就是
2: 卡住了。塞牙了，
1: 吐出来，
2: 对的，
1: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 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纤维嘛，
2: 对，
1: 你平时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啊。
1: 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是以包
2: 红烧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的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辣，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括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您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前头那一段
1: 特别好吃。

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场哦，我跟付舟两个人花枪饭吃得好开心。
1: 哎呦，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想吐出来，
1: 想吐出来，
2: 你又咽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
1: 都是笋尖尖啊。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
0: 对，
1: 所有的损耗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登仙桥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美，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非常的繁忙，现在是不是要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嗯，说句实话，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无论是家中也好，到外头去也好，你烧好笋，特别是油焖笋啊、腌笃鲜当中有笋的，嗯，会有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是小辈。
1: 哎，你觉得哦太好了，刚哎呦真能啊，还得把小拧巧。那老的不喜欢吃嘛，也喜欢，就是我只是年纪大的啊，嗯，都喜欢吃那个嫩头。
2: 对，
1: 只要是有机会的，自己吃的啊，就肯定是挑着嫩头吃。
2: 是的，
1: 嫩头嫩呀，好吃呀，鲜呀，不塞牙呀。但是没办法嘛，要保留住它的可食性了嘛，这么带回去就笋，包都包了，切都切了，那么能够多少笋在里头，有的老的那就是老人家会说了，哎，给不要切一拉，嗯，要么写一土，它也足足的，对吧？当中这个汤。 当中掉纤味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纸片的这个春笋，包括是我们这个冬笋啊，当中那根尖头、笋尖，都是在餐桌当中，你不用再挑了，不用分什么年龄啊谁呀、啊，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去煎的话，哎呀，我只煎嫩头，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1: 现在不需要，你煎出来。
2: 个个都是嫩头，
1: 是的，一盘炒出来，你看哪个是不能吃的？
2: 我觉得家里有什么真的多备一点哈，你任何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你直接开一包笋，然后家里有什么蔬菜，有什么肉，就跟我们的笋一起炒，这个叫百搭百无禁忌。
1: 我现在还能买到这种香椿头、春菜，你知道买香椿头？
2: 对的，对的。
1: 对吧？我们厨师今天是从这个某电商平台当中买过来香椿头，你稍微拌一拌，
2: 香椿也马上要下市了，赶紧炒起来，跟我们的冬笋啊、
1: 春笋啊，对你就把那个放点盐，
2: 是
1: 放点糖。
2: 放点这个麻油，哎，放点蒜，
1: 拌一下，
2: 对，
1: 嗯，粉粉的新的是它自带的，然后再放点糖，那更加鲜了。
2: 真的，纸皮一般呢，光是被我们这个叫纸片笋，一点没错，每一个都是，就是晶莹剔透，嗯，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薄，有点透光的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嫩度啊，放在嘴里面一点不塞牙，就是一个嫩尖尖，太好吃了。
1: 而且吃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舌苔两边了。
2: 那个鲜甜的口感特别的好吃，都生津止渴了是吧？
1: 然后呢，因为我们感受甜度呢是在舌根那地方，那个地方咽下去之后，它那个回甘出来还是鲜甜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菜啊，这个是啥？
2: 这个是香菇，对，香菇炒那个。
1: 春笋、纸皮笋，哎，我们今天这个纸片笋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都说它特别的百搭。你家里有香菇，有什么其他的蔬菜，有什么肉，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炒。然后我们这个笋是先上加鲜，这个菜哦，真是能给所有的蔬菜争光添彩，包括它自己会把蔬菜呀，还有那个辣椒的鲜味吸附过来，所以每一口都好下饭，好好吃哦。 对，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爱烧这种红烧肉的、红烧鸡翅的，嗯，对吧？你的油焖笋的烧法，你就把这个春笋。
2: 按照油焖笋的烧法烧，
1: 所以我那个肯定是很鲜很好吃，
2: 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1: 又入味，
2: 没有一口说有点硬渣渣会吐掉的，全部都是嫩嫩的，嫩到不得了。
1: 对，
2: 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再做一个汤的话，除了腌笃鲜哈，我们春天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冬笋，这个是毛豆对吧？蚕豆，然后小河虾，哇，这个也是鲜到不得了啊，朋友们。
1: 无论是汤也好，炒的也好，凉拌的也好，你看冬笋能做的，我们春笋都能做，
2: 真的。
1: 对吧？但是在
2: 鲜当中啊，再因为要在锅当中，炖完长时间，
1: 是的，是的。
2: 什么鸡汤、老母鸡汤，用点冬笋，它这个筋道，那或者你用春笋呢，就是晚点放进去。
1: 哎呀，
2: 对吧？
1: 太嫩了。
2: 也是鲜。
1: 朋友
2: 们，你看，我直接用夹子哦，直接可以把这个冬笋的尖尖给它撕碎，给它撕身一小块一小块的，说明我们的嫩度真的太嫩太嫩了，根本就没有那种咬的咬不动的老的残渣的部分，都是嫩尖尖。
1: 对，那为什么会那么的好吃呢？ 除了它有机鲜嫩，本来的品质够好之外，去的部位很讲究。嗯，就是你带回去之后自己剥好了，最好吃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的商品。
2: 对，
1: 那可能其他的因为为了弄重量，把后头也是，不要说商家弄重了，你自己买了笋过来，按照笋的价格买回来的，你后头不要，肯定也要，
2: 对，
1: 不要浪费呀、啊，对不对？那个被子扭磨啊，心疼的。
2: 但是今天不是你买回去全都是笋尖的地方，不用承担损耗，
1: 真的是，
2: 嗯，所以那都是精选笋尖部位，所以更加好吃了。对的，而且这个牌子很有讲究，朋友们，它是在绿色食品的农业大县，叫乐安，江西的乐安，江西老区啊，像井冈山那附近，抚州附近，就是非常非常农业好的一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品牌，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这个著名的县，它还是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老字号，还是中华老字号，包括乐安竹笋都。
0: 都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也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你看它是江西省农产品五十强的品牌，包括到优质产品啊、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哎，而且今天因为有这么好的品牌，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公益啊，让大家更加放心。
2: 确实，它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零防腐剂，
0: 对，
2: 零香精啊，零漂白剂，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除此之外啊，150块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你去买那个笋尖儿都不用你自己剥，性价比多高？
0: 太高了，
2: 而且是有机食品，
0: 有机食品，有机的笋在外面吃一盘可能7、80吧，我们今天15块钱，
2: 它不一定
0: 一大盆子。
2: 你想吃有机的，别人还真的有机的
0: 就拿不出来嘛，
2: 对吧？就在四农人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反正就是现在要抢我们的纸片笋的、纸皮笋的、春笋的，赶紧来抢，因为纸皮笋快不多了，
0: 马上就没货了，
2: 对对对，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纸片笋就是我们的春笋啊，现货快没了，大家只有最后的2套，所以要买这个纸片笋呢，我看商摊都不止，赶紧看谁下手快吧。那今天如果说是卖完之后，因为快没了嘛，
0: 对，
2: 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了，没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0: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预约也要预约，因为我们以前啊，你在就是东方购物，你可能200多，你买的笋肯定是达不到有机，而且你肯定也没有中华老字号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2: 我们很少有单独卖笋的，
0: 对对对，
2: 对吧？要不就是做好的这种成品的有机笋，
0: 而且这种
2: 没有有机，
0: 对，有这种地理标识的。什么乐安竹笋又有这个单独地标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道地产区非常优质的产品。关键是啊，自己为什么愿意花巨款，应该花大价钱去买、去剥、去切、去损耗，就是因为怕吃到防腐剂、添加剂。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您做起来特别方便，吃到的只有笋尖，不用承担损耗，而且你也不用承担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剂的风险。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别的东西。
2: 是的，而且呢都是选择了笋尖的部分，就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我觉得笋有鲜味。但是关键是啊，笋的最好吃的那个嫩口，除了它的鲜味之外呢，还有它那个笋尖那种嫩口的嫩啊，鲜嫩口感。目前好像我们的纸片笋现货没有了。现货没有了，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哈，预约也是值得，150块钱带回去10整包，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80%，
0: 有80有90，
2: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购。除此之外，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皮刺，
0: 没错，
2: 就当季的，刚刚春天，
0: 是的，
2: 到尾声，
0: 就是离现在非常近的这款皮刺，大家放心的囤。
2: 好吧，再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511解决了零。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951解救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观众朋友能够认识这款植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好像长起来像一个一片片的，好像有点像人参，有点像
3: 啊，
2: 对吧？包括这个外皮啊，包括它颜色啊，你看好像也有油槐一样的啊。
3: 对的，
2: 周周，你看这里边，但实际上它是什么？
3: 它是黄芪。
2: 黄芪，
3: 对、其实我们上海的椰树阿姨特别喜欢黄芪、我见过的很多椰树阿姨保温杯里就是常年是泡着黄芪的、因为他们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特别好的东西。
2: 那我们就好聊聊黄芪具体除了补气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3: 补气，补气这是它最、就是大家最了解的一个用途哈、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古代也叫黄芪、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有讲究。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对黄芪的这个解释就说，芪就是长的意思、黄芪颜色很黄，它是很补益的东西里面的很长的这个很有长处的啊，很长的，所以名字叫做黄芪。包括到《本草原始》里面也使用了芪字，所以叫年高有德，历年久而性不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补又不燥，缓缓的像小桥流水，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能够叫做芪。那么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作用？这边也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它是性微温的，在补气的东西里面，性温的非常非常的少见，要不就是性寒，你比如说西洋参，要不就是特别的燥，比如说人参、比如说红参、但是我们是性温的、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江浙沪人啊，比如说上海人的这段体质、胃干，还有多糖单糖黄酮类的物质，而且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也很难得到的啊，甜菜碱、叶酸
2: 啊、
3: 多种的氨基酸、粘液质，还有树胶、纤维素，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硅、能干嘛？益气固表、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黄芪，因为很多古籍里面都提到黄芪，比如说《神农本草经》《本草证》这边还有《本草逢源》然后这边还有《金匮要略》，所以基本上你打开古籍里面必要称黄芪、黄芪还有很多，比如说黄芪建中汤啊、玉屏风散啊，都有，登归补血汤里面都有黄芪。
2: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啊、
3: 对，
2: 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比如说你这部人群就要吃一吃了，动不动的身体素质的，别人没怎么着的，您就怎么着了啊，大概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黄芪。身体劳累的也可以吃一吃，刚才我跟他说的那个就是这儿啊，身体特别虚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中招了的，还有一些整体的面色呀，气不足啊，其实黄芪也是蛮补的。对啊，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人就是精神头不好，跟这个有点相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好一点的黄芪的话，很多人说那我回去煮煮汤啦，或者煲煲汤啊，放点黄芪啊，不是不行。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并不是整颗的黄芪，
3: 对，
2: 而是用黄芪给您做了一个深加工，
3: 对，
2: 直接做了一个
3: 破壁，
2: 它还不是一般打粉，
3: 不是一般的破壁，我们这个破壁是有自己的专利的哈，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草精华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更好吸收的一种破壁方式，甚至它的破壁方式直接就拥有国家专利。
2: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发明专利啊，这个名字是对于黄芪这方面的破壁粉颗粒的制剂制备方法。要有发明专利，
3: 对，
2: 它要对黄芪有破壁，
3: 是
2: 一般黄芪很难做到破壁，它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对于破壁这一项技术啊，对于黄芪，我们今天对于黄芪这款啊产品的破壁技术有中国专利银奖证书，所以今天您吃到的不是一般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像您家里那个小钢炮，我只是给它搅碎了、打碎了就好了，那是两回事，你要真正

0: 是吃到里的营养，就是打到这个状态才可以。
1: 没错，它是一种类似于揉搓的方式，它不是那种完全打碎的方式，既能够打通它的细胞壁，打碎它的细胞壁，又能让大家更好的吸收。关键是第一是好吸收，第二是我们得到的营养更多。大家都知道黄芪里面呢，特别核心的物质就是黄芪甲苷啊，黄芪皂苷。这个里面黄芪切片如果只能吸出0.01%的黄芪甲苷，那破壁黄芪的话直接能高达0.0279%，
0: 这厉害了，
1: 性价比非常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要把黄芪用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打成就是黄芪就是破壁的这样的粉末，如果用那种差产地的黄芪，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啊。
0: 是，
1: 因为这么高的技术，它的工艺难度很大，一定要用好黄芪。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是甘肃的道地黄芪。但凡这种草本的东西哈，大家都知道对于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选的就是甘肃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一个黄芪，它的品种叫做蒙古黄芪。这个甘肃黄芪是什么时候成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黄芪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黄芪的产地啊，我们说的道地的黄芪它是什么时候在甘肃成为主要产区的，在南北朝时期，
0: 这么久远
1: 就知道甘肃的黄芪特别特别的好。
0: 南北朝，
1: 对的，
0: 就认准了甘肃产的黄芪是好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必须来自于这里啊。
1: 是，
0: 再给你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罐装的，这一罐市面上价格99块钱，
1: 100块钱左右吧。
0: 对的，100块钱一罐啊，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待用茶，待用茶。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看到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保鲜层吧，
0: 密封。下压，把它打开，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展示。
1: 好漂亮啊！
0: 里边呢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吗？一包一包，一包一包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也泡一泡哈，剪一块泡一泡，让大家感受感受。我们倒在这个杯子里啊。
1: 行，给大家来泡一个，就是非常简单。你看一条一条的，这边还会有这个丝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剪开，让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晶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这个晶体呢，大家完全是，你看它是有很细很细，因为我们这个杯子下面有小孔嘛，你看这个晶体直接是能够穿越小孔到下面的这层杯子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只是过茶水的孔，非常非常细的，所以我们的破壁技术让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如果你放上水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沫沫
1: 是
0: 看到了吧，
1: 是
0: 这沫沫非常非常的细了，
1: 对的。
0: 但是它把它也做成了颗粒状，把它破壁之后再做成一细小的颗粒状，这样冲泡起来是更理想。
1: 你说我拿整个的黄芪，我是不是就是得给它到最后还是得倒掉了？我是没有办法让它全部吃下去的，
0: 完全吸收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用。你带泡茶的状态，你是可以把它完全吸收掉的。因为茶顾名思义，我可以泡好几壶。
1: 对，
0: 我这个喝完之后了，我下次再喝，然后我再喝，大家明白不？所以经过不断的，就你像泡酒泡以后，它大概就可以让您喝了好久，而且即便它没有味道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吃掉。你像整个的片片，你怎么吃掉它？你怎么嚼？
1: 是
0: 没法嚼啊！你就这样酒煮一下，酒泡一下，完全是可以的。你就是放在开水里面呢，也是可以的啊。
1: 好香哦，黄芪的浓香就从这里面就出来了哈。因为这里面的黄芪皂苷，包括黄芪甲苷这些核心的物质，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所以我们上海的爷叔阿姨平时养生的时候，老是泡那个一条一条的黄芪，
0: 真的很浓，这个是真的很浓。比我直接泡，以前我泡过黄芪水的，
1: 就是拿那个
0: 保温杯或者硬煮，你硬煮的话，你中间那个你没法嚼，它就像一个小树干的那个
1: 树皮儿。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芪的这种感觉口感，就像那小树枝儿。
1: 对，
0: 你把小树枝啪啪啪切断，然后你就硬煮，煮完之后那个树，你怎么嚼嘛？它有一点点类似于那种的，但是你把它打成粉，可以这样理解，以前的风斗硬邦邦，
1: 对对对，
0: 你不打粉，你难嚼，它有一些纤维，硬纤维你没法吃，
1: 而且不好吸收，还挺浪费的。
0: 你就可以把它和风斗同样等价，你风斗你不这么做，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你完全可以吸收。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会把那些风斗打成粉了。我们今天黄芪终于也有这样的技术，
1: 没错，
0: 你可以把黄芪也打成破壁，不是打成粉那么简单，是破壁，把营养都尽量的吸出来，
1: 而且用的是道地的甘肃黄芪，然后它很好百搭，你就直接喝也可以，跟陈皮搭，跟菊花搭，
0: 不错，
1: 然后跟这个枸杞搭，你想怎么搭就可以。观众朋友，比如说哈，你泡了一杯陈皮茶、枸杞茶、菊花茶，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破壁粉直接加进去，跟它一起喝，不会有任何的异味，反而更加的香甜好喝。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呢，在市面上刚才给您说过了哈，99块钱这一罐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看看一共是有多少包，以后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反正我们 们总共拿回去的总包数是有
1: 20袋一罐啊，
0: 对，120包，20罐是一罐里面是有20包，我们今天东方购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1199，1199拿回去是3罐，那我请问大家了，请问大家6罐是多少钱？近400块，
1: 400块钱，
0: 差2块钱，400。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58块钱，再减去了100多块钱呐、40多块钱，不好意思啊，再减去了40多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购6罐装。6罐装的性价比，刚才周周给大家算了一下，120、200、300多，大概2块多，
1: 2块多钱一条，
0: 2块多一包，还是很划算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补一补，如果您流汗特别多，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有点差，特别是有一些坏东西一来了，您先中招了，别人都没事儿。
1: 对，
0: 这样部分人群呢，特别适合来喝点黄芪，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你的胃气不足，身体的气虚，我们就先要把你的身体的气把它补起来，把胃气补起来。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对于这样一个气虚胃气虚的人，我们就应该吃黄芪了。只有气虚的水肿，我们才使用黄芪。你看我们前面不讲到的，感觉到少气无力，平常的食欲也不好，那么脸色看到也不好，脉呢一摸呢也是脉是比较弱的，这种气虚的人，我们用黄芪，并且把黄芪的用量要加大一些。
3: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4: 脾气
3: 我们脾在中嘛，
4: 脾啊，
3: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4: 皮肤
3: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5: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6: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黄芪能做到破壁，我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周周有
1: 没有。我也是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以前觉得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只能靠硬泡。
0: 对，就是原材料。
1: 对，
0: 就原来就是像树枝一样，它就像树枝一样。
1: 所以你会觉得好浪费呀。比如说香是那种软一点的东西，我可以泡完了以后硬把它吞下去。
0: 对。
1: 但是像黄芪它比较硬嘛，
0: 硬棒
1: 棒比较坚硬、嗯，所以你就是泡完了以后你就会把它丢掉。
0: 丢掉。
1: 其实你营养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买黄芪也不便宜，特别你要买甘肃的道地黄芪，那真的是比普通产地的黄芪更加贵，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含量、营养物质更加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用高科技让你不浪费，我们把它非常好的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让你很好吸收。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弄成溶液再把它晒干变成好像速溶咖啡的那种颗粒，不是感冒颗粒那种颗粒啊，它不是会溶解的，它是把大片的黄芪打成好吸收的颗粒，让它的营养好吸出。但是你把它泡开之后，那些颗粒一直都是在的，你到最后的时候它泡软了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些颗粒全部喝下去。
0: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特别的。
1: 对，
0: 我再跟大家讲，刚才周周说的那个不像什么什么粒颗粒，
1: 对，
0: 什么冒颗粒，泡完水后马上那个粒粒就融开了，不是的哦，
1: 那个是先弄成液体然后再收干成颗粒。
0: 大家看到了没？
1: 不是的，
0: 这个勺子里面
1: 我们是把黄芪打成这样的颗粒，
0: 它还是首先它先破壁，破壁之后呢，重新让它形成这样可以久泡的颗粒，明白了不？
1: 然后你到最后可以把这个颗粒全部吃下去。
0: 对的，比如说我给他演示一下，这上面不是有吗？不是跟你展示了吗？你最后泡完茶啊。
1: 如果是大片的黄芪，你没有办法这样吃。
0: 极其的绵密，
1: 对，
0: 极其的软。你回去你试试看，能想象把这种像树枝一样硬的黄芪，最后先破壁，
1: 对，
0: 然后把它酒泡，软软的把它都吃掉，
1: 打成能下嘴、能咽下去的小颗粒。
0: 您的钱不白花，刚才周总讲的咱不白花，
1: 是，
0: 而且这个黄芪水的味道正好适合咱们这个夏季。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您气呀、虚呀，
1: 对。
0: 比如说流汗多呀，
1: 没错，
0: 然后你身体素质不够强啊，
1: 人过四十就已经元气自半了，所以补元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有时候觉得有心无力，
0: 这个味道，
1: 对，那没办法，元气不足了，所以夏天喝点这个东西太好了。甘肃的黄芪一点不浪费，打成这样的破壁，
0: 而且它上面刚才写了，甘，
1: 对，
0: 你知道甘吗？它不像有些深类的，它是先苦再怎么样，有一些深的味道，它真的是甘哦，
1: 甜甜的，
0: 对的对的，
1: 很好喝。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喝黄芪，因为以前的黄芪泡太久了，都没有什么太多甜味的，
1: 对的，
0: 得硬泡硬煮。今天不需要，你随便的开水这么一放一倒，哎，你它是带泡茶的形式，大家懂吗？
1: 对的，
0: 带泡茶是什么意思？它原材料不会消失，
1: 是
0: 它只会变软。你想想看，茶叶它从硬邦邦的状态慢慢泡软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吃掉，最后把那小颗粒全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0: 您可以试试看，今天1999有光朋友在订，但是如果更要订的话，我觉得咱就订这个358块钱的，
1: 因为更划算。
0: 你看1999咱差2块钱是
1: 400块，
0: 对吧？
1: 398
0: 嘛，便宜了40块，再便宜40块。
1: 对，
0: 您今天拿回去的这6罐装，此时此刻您一天拆上一包。对吧？早一包晚一包的也行啊，对吧？一次喝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一泡咱泡好几货，然后泡完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你把整个的什么小颗粒全部都吃掉。
1: 对，
0: 而且人家这个牌子草精华非常有名气。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说我如果不了解这个牌子哈，我可能就宁可自己到市场上随便买黄芪，我看得到摸得着，对吧？你没有给我改变它的性状，但是大家认准这个牌子哈，草精华它的破壁草本年销售额大概在有40亿左右，包括也是全国百强连锁有20万家的门店都在热销我们的品牌，
0: 就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没错，
0: 你可以看得到它。
1: 我们自己是有实验室的，因为我们要做破壁嘛，然后我们的实验室是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有这个证书。另外我们的这个破壁的专利也是获得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证书。我们的这个发明专利哈，就是它的破壁技术，您看哈，一种无添加的破壁颗粒制剂的制备方法，甚至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四个奖项了，
1: 你想是不是很权威？
0: 所以大家安心，今天这个牌子人家在这个破壁上面，在这喝到营养上面毋庸置疑的强。
1: 对的，
0: 但是既然还让大家实现像泡茶一样的不是冲一泡它就化的，不是啊，
1: 是
0: 它不是你冲一泡就化，我再强调一遍，它是让您久泡的。来，麻烦我们摄像老师再给他个镜头，它还有，
1: 是的，
0: 这颗粒都在这上面呢，看到没有？
1: 这就是把大块的这个黄芪变成了这样小的颗粒，大块的你泡再久你喝不下去，
0: 哎，
1: 小的它软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嚼碎了咽下去，我们一点不浪费。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大家要订哪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
1: 大
0: 六罐的。
1: 对，哎，
0: 六罐，而且这一罐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嗯。首先呢，一罐里面一共是有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
1: 两克。
0: 哎，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啊。
1: 好漂亮啊！
0: 一共是20包，也就是40克的量。
1: 这个送亲戚朋友挺好的。
0: 对呀，很的体面哦。
1: 很体面。
0: 原料产地刚才周周说了，
1: 对
0: 拿好。
1: 甘肃，
0: 南北朝就甘肃了。
1: 就甘肃了，对。
0: 哎，咱们这个老祖宗这认准的地儿，咱就是来自于甘肃的啊。就只有黄芪，
1: 道地产区
0: 原料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加糖哦。它是因为甘肃的黄芪太好了，所以吃起来会有回甘的、甘甜的味道。
0: 真是有甘甜的，你回去慢慢品一品。而你什么样的人群适合？
1: 就是你觉得身体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有点中气不足的，
0: 对的，
1: 容易疲劳的，然后经常脸上你会觉得有点黑眼圈呢，或者脸上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好看的颜色的东西。这一类的人群，女性朋友都非常非常吃黄芪，就是总结一个字，它是补中益气的。你但凡身体倦怠，然后经常气短，食欲又不太好，上厕所的时候老是粘着马桶壁，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吃黄芪。
0: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条件允许的话，直接入手358就好了。
1: 对，
0: 入手多，我们自己喝的酒对你补气啦、养养生啊，尤其是您这个身体骨虚弱的观众朋友们，尤其适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您是什么意思？芪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3: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2: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4: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上火吗？
5: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4: 那关键是
5: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黄芪是滋长，那这里主要还是讲它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力大攻红，它的那个补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呢它补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补气，它还可以生阳，另外呢它补气还可以生血，其实我们只要是补的话都可以用到黄芪。
7: 是的，这个北条纲目里边也提到说，这个黄芪芪芪者长也，说长也就是补气之长，补气之首。你以后各个时代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黄芪有过更多的论述，认为它可以补元气、补足胀虚血、壮脾胃。
8: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9: 脾气，
8: 我们脾在中嘛，
9: 脾啊，
8: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皮肤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10: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0: 黄芪是好东西的，就是我经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更加亲民的，类似于像人参一样，
1: 小人参，
0: 对对对，小人，对，都懂我的意思。
1: 但是它比人参其实有更强的地方，
0: 更温，你刚才说了那个，
1: 它是性温的，人参是
0: 几乎都不调，
1: 比较热，
0: 对对。
1: 你像这种天气已经这么热这么燥了，你再吃人参，你是
0: 就是
1: 有点受不了，
0: 害怕了。
1: 但这个季节你完全是可以吃黄芪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吃黄芪的历史太长了，1000多年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对黄芪一点不陌生。只不过怎么吃黄芪，我们性价比更高，我们能吃到更多的营养，可能要商榷一下。平时自己泡，你说能泡出来多少？黄芪的细胞壁是非常非常严丝合缝的，你的有效物质可能就锁在细胞壁里出不来。你把它打碎、打粉，好像平时我们觉得这样吃起来不太方便哈。但是今天我们是用非常好的新型的破壁技术给大家变成黄芪颗粒。这个颗粒您别以为是那种放在水里就溶的，那种溶的颗粒呢，是先把它弄成水，然后再收干成颗粒才会溶解。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子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特别好的黄芪啊，对，打成颗粒，所以它是，就是你泡了以后，它的营养能够吸出的更加的充分完全，但是它不会彻底消失，它不会溶在水里。黄芪仍然你看得见是小小的颗粒，但是你到了最后把它泡软了之后，你是可以把它嚼下去吃下去的。
0: 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我拿的市面上很多大家买到的黄芪片片，这个黄芪片片跟我们这个随便一个地方比一比，我随便放在这儿。你看它的大小，但是我都要往前放一放，你看它的大小颗粒了吧，市面上的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大小，
1: 对的，
0: 我们大出了多少倍，你自己看一看。
1: 我们是甘肃的黄芪，
0: 对，非常的正宗，原材料正宗的前提下呢，再给你做破壁，所以就这个破壁让大家喝起来是非常的地道，就是它里的营养都能喝得到。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甘肃的黄芪，我们在南北朝时期哈，中国著名的黄芪产地就已经到了甘肃了，包括到它叫做千年药都，有非常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品种是蒙古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这是谁的牌子？草精华黄芪生态溯源基地，我们在甘肃就有非常大的一片专门种黄芪的溯源基地，所以是自己的黄芪，再给大家用到我们非常棒的有国家专利银奖的破壁技术，这是专利技术，所以导致它能够析出的黄芪甲苷非常的高。破壁之前用黄芪切片来泡，只有0.001%的黄芪甲苷的析出，但是在我们的专利技术之后，破壁黄芪能够得到0.0279%的黄芪甲苷，核心的那个就是物质我们得到更多嘛，但是我们花钱其实更少一些。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平常日常搭配啊，比如说周周前面有几个，我们的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有放着黄芪了，
1: 是
0: 要稍微的搅拌搅拌也行。它那个下面第一个是有的，
1: 已经有黄芪了，
0: 有的好像是有的，周周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1: 好，
0: 底好像是有的，真的是有的，有，
1: 对，
0: 有的，有的，有的。
1: 是，您平时来喝这个陈皮水的时候，直接把我们的黄芪颗粒放进去。很多朋友说怎么不融化呀？这颗粒还是这样，对，它不会融化的，是最后您喝的时候把它喝到肚子里面。
0: 你就把它液成茶就好了，它就是茶，
1: 它就是用破壁的搓揉的技术，把大颗的黄芪变得更好吸收，更好吸出营养的小颗粒的黄芪，不是那种会融化的，会融化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另外这个
0: 变冲剂了，
1: 对，直接变冲剂了。我们不是冲剂，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甘肃黄芪。
0: 它是茶，然后
1: 对，这是茶，就是你连着这个菊花水，连着我们的黄芪颗粒。直接喝，
0: 喝掉的，
1: 对，最后全部要喝掉的，这就是非常好的甘肃黄芪。另外陈皮，菊花、枸杞，你都可以。你看，就直接把我们的黄芪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能喝完。还有这边还有小米粥，早餐吃小米粥的时候，咱们放点黄芪颗粒，每天早上这个有点那种药膳的感觉哈。黄芪小米粥，这个多营养多滋补啊。
0: 所以您看。这个是带泡茶，我再说一遍，它是茶，
1: 对，
0: 它不是冲剂，
1: 不是冲剂啊。
0: 所以你泡完水之后，它原来的颗粒一定要在里边，
1: 它不会速溶的，
0: 化掉了它就有问题了。
1: 对的，
0: 它不会化掉的，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反复强调了专利技术：一，让你破壁；二，它变成茶的状态，
1: 是
0: 既保留了破壁的营养析出的能力，同时还让你反复几遍泡。泡几货就跟你喝茶是一个道理。
1: 是的，但是我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颗粒状吃到肚子里面，它也更好消化，不会像你嚼黄芪片片是很难消化里面的核心物质的。
0: 稍微拿起来给大家看看，看看这个底部，
1: 对，
0: 底部看到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这都是在底部呢。
1: 哦，
0: 你可以泡好几货哟。
1: 对，
0: 所以这是茶，我再说一遍是茶，不是冲剂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那我喝一杯不就没了吗？那不会的，让你反反复复喝。如果真的冲的特别淡，连这个颜色已经变成清汤透明水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泡了，
1: 是
0: 直接把它喝掉就好了。我们今天的构成拿回去呢，这一罐一共有40克，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一个，都是铁罐包装的，
1: 很漂亮的。
0: 这打开抠开之后，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天一共20包，
1: 20包，
0: 一包里面是有
1: 两克，
0: 而且正宗的甘肃的品牌草精华。您要是比一比啊，看一看呢，一般都有专柜的，这一罐99块钱。我们今天如果199的话，拿3罐，我请问大家拿6罐是多少？乘以2就好了。398块钱，我们398到358，再给您让利40块，拿回去6罐，经常泡一泡，喝一喝，它又是温的，
1: 对的，
0: 它又不上火，
1: 补中益气啊，应该来说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体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然后经常吹空调，一下到热的地方，一下到冷的地方，身体很容易受寒，很容易伤元气，还有就是年长了以后，经常觉得力不从心的朋友们，想要补补元气，补中益气的，喝黄芪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旗是什么意思？旗就是长者，所以称黄旗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旗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旗粥写诗呢。
1: 嗯，
0: 他说白发起簪羞宰胜，黄旗煮粥见春盘。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旗煮了粥啊，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旗，不上火吗？
3: 哎，对了，黄旗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正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2: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2: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
2: 皮肤
4: 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5: 黄芪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益气的作用，加上枸杞呢补益肝肾，所以在这里呢起到既补益肝肾又健脾益气，应该说是先天后天都得到滋补。因此我们说喝了这杯茶可以使你精力旺盛。
6: 喝黄芪要破壁，破壁黄芪认准草精华，草精华破壁黄芪专利破壁技术，释放更多黄芪精华。喝黄芪
7: 要破壁，草精华破壁黄芪。
8: 从种植到生产，从科研到销售，从终端到云端，从生态链到产业链，闭环管理，溯源可控。心也是一种爱，一种健康生活的新方式，追求滋养身心的原生态，满足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是风姿独领。新是创新赋能传统，不断迭代创新的新一代。创新无止境，守正有未来。
9: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跟大家再次说声抱歉啊，虽然我们今天是全新产品，但也没有备够量。
10: 嗯，
9: 尤其是今天这个形式啊，大家不要看是这样的颗粒，说你这样的颗粒怎么叫破壁呢？我们是在破壁的前提下给您做成一个让您可以久泡久喝的茶的形式，是带泡茶，
10: 是
9: 它不是冲剂。
10: 对，
9: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10: 速溶咖啡那种颗粒叫冲剂，
9: 对，
10: 感冒冲剂那种
9: 叫冲剂，
10: 它本来是把它打成彻底的粉，然后溶在液体里面再收干。
9: 哎，
10: 所以你一旦遇水呢，它就又化掉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把它泡水再收干，我们直接就是把道地产区的甘肃黄芪用揉搓的破壁技术是有专利的啊，打成这种小颗粒。首先，它能够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核心成分啊，黄芪的那个甲苷。第二，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把这所有的小颗粒吃到肚子里面，而不是像嚼树皮一样吃。那个大块大矿的黄芪你嚼不动。
9: 我跟周周说，我煮的再软，
10: 对，
9: 咱的牙口在这儿，
10: 根本嚼不动。
9: 咱的年纪在这儿呢，
10: 肯定是最后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9: 我说实在话，你搁二十岁，我就不煮烂它，我都能嚼掉，我就使劲嚼嘛，我把牙都嚼断的，我都可以使劲嚼嘛。但问题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咱要真的是用这种状态，你煮的再过于稀软，咱们的消化跟不跟得上？我去问大家，这个东西像个小树干儿、小树枝似的，
10: 可能磨到胃都会痛啊。
9: 你自己都看得到的，那这个状态就像个小树枝似的，硬硬的。你就是这种硬硬的，你告诉我你怎么弄？这还是一般的，就很小很小。我们这是大块的，你再小它也是，你都掰不断。大家看，我都掰不断，几乎就是硬邦邦。我煮再久，你能把它营养几乎都吸收吗？没办法吧。但是我们把它打成，我们那个袋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把它揉完之后破壁，
10: 是的，
9: 这个工艺呢，它是别看是小颗粒，但不是冲剂，
10: 没错，
9: 它不会化掉，
10: 是
9: 它只会变软，极其柔软，把当中的营养一而冲，再而冲，三而冲的，让您泡好几货，
10: 没错，
9: 哎，然后最后最后实在泡出什么了，颜色不变的话， 把它给吃掉喝掉就好了。
10: 这个不是那种小工小钢炮自己打的，
9: 不是那回事啊。
10: 我们是有非常厉害的工厂和实验室，刚才大家在我们的小片里也看到了。首先我们这种破壁的制备方法是得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的，
9: 没错。
10: 另外这个发明专利还得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另外我们的这个专利还得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一个证书，
9: 一等奖。
10: 对，然后我们自己有实验室不是吗，我们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的认可证书，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在这么好的专利的制备技术之下，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就是黄芪甲苷的测定，在它还是黄芪切片的时候是0.001%能够析出黄芪甲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技术以后，它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大量的析出0.0279%，多少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花同样的钱，我得到的好东西更多了？
9: 我问周周，
10: 我性价比更高了。
9: 如果你在家里面搞黄芪，你要怎么做？你要出水的话，你要怎么做？
10: 就开水泡，开水烫呗。
9: 那煮嘛，要不烫嘛？
10: 对，
9: 你是不是得花时间在家里？
10: 肯定要花
9: 时间。我问大家，如果自己出去玩的话，我要以最方便的状态啊，我开水随处可得。你包括你住旅馆、住宿舍，它一般都有开水壶，你随便一开，
10: 温水也行啊。
9: 而且很多旅游景点一般都会有热水、开水、接水的地方，你愿意的话，你就直接接泡，一冲就好了。
10: 对，
9: 喝任何东西、补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记得方便是第一位的。
10: 没错。
9: 你不方便，我天天在家里煮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谁有这闲工夫？但是它又好，味道甘甜，这个很难得。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了吧？看，我给您看啊。这一杯里边，我刚才又冲了一泡了啊，又冲了一货了，
10: 还是
9: 看到没？
10: 还是很浓郁啊，
9: 看到
10: 这个颜色啊。
9: 对的，它还是颗粒状吧？
10: 对，
9: 它是茶。我再说一遍，它不是冲剂，不是一碰水它就化掉，它不化掉，所以可以让你泡好几货。我再来给大家稍微的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是甜是苦是咸，呵呵呵。哎呀，刚才说到的甘啊，甘哦，甘甜哦，所以你回去喝，它是淡淡的微甜，它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0: 是，
9: 所以这就是一个黄芪，它既好入口，又方便，营养价值还高。
10: 它还可以做很多菜，
9: 可以
10: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您每天喝两袋或喝一袋都可以，每天一次，然后可以做黄芪豆浆。现在小孩放假了嘛，您在家里面就是有时间了，做点那个黄芪豆浆，
9: 做一做
10: 黄豆、跟大米、跟蜂蜜，然后黄芪芝麻丸自己也可以用熟芝麻，还有黄芪，还有枸杞一起来做。黄芪陈皮水，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加上黄芪，哇，那真是非常厉害了，事半功倍了。还有女神素颜茶是用黄芪和苹果、红枣、枸杞一起泡水，到了最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吃掉，又好吃又营养。
9: 市面上这一罐啊，一罐是有40克，一共20包，一包里有2克，拿回去这一罐99，差1块钱100，六罐那也就是600块。
10: 对，
9: 我们今天358元。打了个6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0: 是，
9: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对黄芪觉得又温，它也不过于燥，也不寒，温补很适合，
10: 还补
9: 家里又不愿意久煮，
10: 对的，
9: 我还可以用这么好的茶的形式，我反复泡，我不是喝一货就没了，
10: 我还不想浪费，我还想把 我花钱买的黄芪呀、全部
9: 吃
10: 到肚子里、
9: 你就按照我们今天的品牌够不够好？刚才看的广告了吗？全中国铺天盖地，
10: 对的，
9: 草精华，
10: 是的。每年销售20亿、40亿，
9: 是
10: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销量，所以第一次来东方购也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所以大家夏天想好好补补气，送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好的牌子、特别好的东西，今天都是您入手的绝佳时机。
9: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什么意思？其就是长者。所以称黄芪是补气之长，哇！既然是长者有一定岁数，它就比较稳。
1: 我们一般怎么吃呢？是含服啊，还是也熬黄芪粥？
0: 大概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记载了。你比如说苏轼还给黄芪粥写诗呢，他说：“白发起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芪煮了粥，你的脸色会非常好，知道吗？精气焕发。
2: 夏天可以吃黄芪，不是我吗？
3: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3: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红统的是中气，其实它其实是补脾气，
11: 脾气
4: 我们脾在中嘛，
11: 脾啊，
4: 对吧，就是它补脾气，所以说它补了脾气呢，它除了补气以外，它还有固表的作用，脾好了，我们的皮肤啊出汗，它的那个力量就会更好，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气虚就会自汗盗汗，吃了黄芪补了气，自汗盗汗的这种症状就会消退。

0: here for a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2: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2: 是
1: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2: 对，
1: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的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2: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1: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2: 对，
1: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2: 什么叫依山傍水，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1: 是
2: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1: 是
2: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1: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2: 对
1: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哦，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2: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是
2: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1: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2: 对的，
1: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2: 是
1: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2: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1: 是
2: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1: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2: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2: 是的，
1: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

0: 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0: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片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多了。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一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姐姐，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那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3: 哦，哎，
4: 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6: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订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订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7: 是，
6: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7: 享受
6: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7: 大绣球，
6: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7: 就是非常百搭。
6: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7: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6: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6: 漂不漂亮？大家看，
7: 好大哦！
6: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7: 是
6: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7: 是，
6: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7: 对，
6: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7: 对，
6: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7: 是，
6: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留存不住，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7: 的。对
6: 的，
7: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 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玩2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乡明月乡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1盒668块钱，然后玫瑰1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6: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要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7: 是，
6: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7: 对，
6: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7: ，毛钱，
6: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7: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7: 非常重要。
6: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3: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凉白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十几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黄菊，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戏，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戏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个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个。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个，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的，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0: rules and we still believe.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回来啊！咱们松鹤楼的专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
4: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3: 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4: 蛮喜欢吃的，是吧？
3: 我觉得松鹤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4: 好，
3: 老顾客对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4: 是。
3: 6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4: 没错。
3: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4: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3: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4: 对。
3: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4: 是的，我说一下。
3: 129乘以2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4: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3: 36个单品，
4: 是
3: 再加36个单品，
4: 没错，
3: 一共是72个单品。
4: 对，
3: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4: 我都算不过来。
3: 几块钱？
4: 两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3: 是，这是松鹤楼，管着什么？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4: 是的，
3: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苏州味道，
4: 没错，
3: 对对，
4: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就是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3: 的，热透热熟就可以、
4: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水池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3: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4: 是。
3: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4: 没错，约6个，可能5个、5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边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3: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4: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3: 对，来，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4: 好嘞，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3: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4: 没错，
3: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嗲得不得了。来，
4: 给大家看一下啊，6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 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3: 江浙沪啊，
4: 是浓油赤酱。
3: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4: 没错。
3: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你还是得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4: 对。
3: 然后我，哦呦，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叨叨的，特别有筋道。
4: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的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
3: 啊。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4: 没错，超级吃、啊、超级丰盈。
3: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讲究的，对吧？
4: 没错。
3: 哎，我们今天也做的非常的考究啊、嗯，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4: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3: 啊。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翅百叶包。
4: 对，
3: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六个左右。
4: 对。
3: 一包是240克的，嗯，这个是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啊，
4: 是。
3: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4: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哎。
3: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4: 没错。
3: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4: 没错。
3: 天马上。

0: 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对不对？嗯，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嗯，来快速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莹面鸡塞肉、鸡翅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
1: 对，
0: 然后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加3袋129，
1: 对，
0: 那6袋加6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乘以2，
1: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嘛，
0: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6袋莹面鸡塞肉，再加6袋鸡翅百叶包，
1: 是，
0: 一共12袋带回去，
1: 36个莹面鸡塞肉，36个鸡翅百叶包啊，
0: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15129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掉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吸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恶狠活，
1: 那肯定没有、
0: 而是用鸡汤真正掉出来那个鲜，
1: 没错。
0: 哎呦，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哦，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啊，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煮一煮10分钟，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你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3袋加3袋，一共6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6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3袋乘以3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6袋加6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1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他不敢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都是中央厨房
1: ，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筋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他看一下
0: 啊的。来，
1: 然后都是有6包，每包约6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还有鸡汤在里面，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
1: 你
0: 看汤水也不多，
1: 是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你们看到？
1: 对的，然后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做。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
0: 叶包，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只、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这种什锦砂锅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 这个肉真的血血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大小那个百叶，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眉毛鲜的要掉下来了，太好吃了。
1: 是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1: 好，
0: 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他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东方购物是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十一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那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油面鸡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嗯，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油面鸡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

0: 常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油面筋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油面筋还是吃油面筋，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油面筋，那个油面筋，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它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1: 要我说，
0: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1: 对，要我说，油面筋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0: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0: 是。
1: 每一滴汁水都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0: 啊。
1: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于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0: 对，
1: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6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小组合是3包加3包，对不对？很划算，6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加3今天变成6加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大组合其实以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0: 对，
1: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0: 要来了，
1: 中秋小长假
0: 要来了，
1: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0: 对的，
1: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0: 没错，
1: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0: 是，
1: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0: 是，
1: 来看看油面筋。
0: 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偷偷剪开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看，
1: 袋子都可以直接放
0: 水里煮，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解冻，完全把这个油面筋加热透之后，有没有看到里面是有浓油赤酱的汤汁的？
1: 是的，但是我们独行物的含量都是大于80%以上，
0: 没错，
1: 每一包是280克，半斤多的一个分量。
0: 是的，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昆昆当当的，都是汁水，
1: 已经在流汁水了。
0: 没错，我给大家切一下，看看里面的肉啊，真的是非常，
1: 看看整个，哦哟，轻轻的剥开来，你看看观众朋友，哇，这大肉团子，肉质紧实不啦？
0: 汁水多不啦？
1: 汁水丰不丰富？
0: 是，这个真的是一口下去太消化了，对不对？关键都是苏式的正宗味道。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1: 好，
0: 你看。真的是每个都是浓油
1: 赤酱，有一个算一个啊，它不是说秘密小的，我在外面也看到过秘密小的油面筋塞肉，
0: 对，
1: 美名其曰油面筋塞肉，其实就是小肉丸子，
0: 没错。
1: 但你看我们今天
0: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1: 真的，所以
0: 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1: 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是半碗米饭，
0: 对，
1: 小朋友。2个油面筋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完全停不下来，
0: 三个都有可能。
1: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0: 是，
1: 所以今天有油面筋，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0: 好，
1: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0: 好，
1: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0: 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1: 首先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0: 大。
1: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2指宽都不止啊。
0: 没错。
1: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0: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1: 汁水很足的、
0: 汁水真的超级浓，
1: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了，
0: 看到了，
1: 对不对？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0: 没错。
1: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0: 是。
1: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0: 是的，
1: 我自己非常喜欢吃。
0: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 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一面筋塞肉，六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门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1: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0: 毕竟是松鹤楼、啊，
1: 毕竟是松鹤楼啊，
0: 没错，
1: 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0: 对，
1: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过一过，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0: 无锡的面筋，
1: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观众
0: 朋友，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你放在锅里就是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又能吸到菜的汁水，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包肉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啊。
1: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0: 那不会哦，
1: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0: 那肯定不会。
1: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0: 是
1: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0: 对，超级贵。
1: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0: 一粒
1: 鸡汁百叶包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6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上一粒给你的，
1: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0: 对，
1: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0: 口味呀、
1: 啊，
0: 必须一样，
1: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0: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0: 是，
1: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0: 对，
1: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0: 喜欢、
1: 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0: 是，
1: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就是松鹤楼。
0: 松鹤楼，
1: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0: 是，
1: 小组合是3包再加3包，6包129块钱，1包2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1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一包6个6个6个6个6个6个啊。
0: 对。
1: 但是你看129乘以2，是不是得260？
0: 是。
1: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的6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
0: 哎。
1: 今天6包加6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0: 是
1: 只要199。
0: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0: 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12袋199，单袋10来块钱。
0: 是，
1: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6个油面筋塞肉，6个百叶包，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1: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0: 对的。
1: 啊，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0: 没错，
1: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就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汁 水也非常浓啊。
1: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0: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
1: 对
0: 你看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1: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0: 那不会，
1: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的。
0: 好，
1: 然后整个它是鸡汤吊鲜过的，
0: 对，
1: 不用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精啊什么的，就本身就很鲜美了。
0: 是的，我给大家拆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我稍微拎一下，你看那个汤汁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1: 汤汁特别足。
0: 对的，然后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首先百叶有看清楚了吧，无锡后百叶一层一层的，这个肉也是太湖猪肉，然后上面有鸡汁的，你看挤一挤鸡汁都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包。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啊，
1: 真的
0: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
1: 哎呦我的妈，标汁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个这种暖锅、
0: 三鲜锅，
1: 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看。
0: 好，
1: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出，稍微加点蔬菜，
0: 是灵的不得了、
1: 真的，你说两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0: 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
1: 每一包花个十来块钱，
0: 对，
1: 十来块钱，
0: 是
1: 二十来块钱搞定家里两道硬菜，
0: 没错。
1: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0: 真的，
1: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赚
0: 就可以了，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1: 对，但我们今天呢，两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十块钱出头，
0: 没错。
1: 而且每一包不是三个四个，每一包里边有
0: 六个
1: 油面筋，大约六个啊，六个油面筋塞肉，大约六个百叶包，六袋三十六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0: 对，
1: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1293包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0: 是
1: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买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还是一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0: 对，
1: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0: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1: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999000。

0: 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眼门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的呀，
0: 对不对？
1: 不要浪费时间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得满头大汗不说，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
0: 不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六个，今天199带回去36，再加36，
1: 72个
0: 啊！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

0: 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神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瞳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人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模式，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

0: 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嗯，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脂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0: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1: 是，
0: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疙瘩了，会不会就是很黏？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0: 对，
1: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0: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嗯，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练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脂油，观众，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教练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脂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啊，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1: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
0: 对，
1: 按摩膏
0: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 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
10: 的，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老把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的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大家看到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调台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血管，还有软组织， 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嗯、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朋友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嗯、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嗯、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嗯啊，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果送给你用，嗯，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推给大家、嗯、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嗯、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嗯、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嗯，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要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嗯，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请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嗯，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哦、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这种需求，啊、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哦，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 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嗯，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头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嘉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在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安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快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6: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6: 对，
4: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6: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6: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抖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安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安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6: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总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哦，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定。 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然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个菜名叫做宫爆
14: 腰果，
6: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4: 宫爆没有这个，
6: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您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先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4: 哎呦，这捧着
6: 哇，这个啊，
14: 小100块钱的菜就快吃了就。
6: 哎呦，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真好吃。你给个价值，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4: 一小盘88，
6: 差不多。得要吧？
14: 对，
6: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4: 有。
6: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4: 对对对，
6: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4: 是啊，
6: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啊，
14: 对呀，你还得请服务员，
6: 对呀，
14: 房租，
6: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4: 腰果鸡丁。哎呀，
6: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4: 宫爆鸡丁宫爆便宜点。
6: 腰果鸡丁里，
14: 因为是腰果，不舍得吃腰果鸡丁。
6: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调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4: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6: 一共有4大包，
14: 两包。
6: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4: 是
6: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4: 很干净，
6: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14: 鸡蛋呐、
6: 对对对对对，
14: 鸡汁啊、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6: 酱油，
14: 好干净，
6: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4: 好，给大家
6: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4: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6: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4: 也是猪肉打底，
6: 也是猪肉打底，只是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4: 对，
6: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4: 8包就400块钱了。
6: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4: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6: 要的，
14: 480。
6: 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4: 来给大家看一下，
6: 给大家看一下
14: 我们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 腰果鸡丁，
6: 腰果鸡丁啊，
14: 十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6: 多少钱？
14: 十几块钱呢、啊？
6: 十几块钱。嗯、东方库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14: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6: 大牌子丰收日、嗯，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4: 好嘞，好嘞、嗯，我们今天是两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嗯、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啊，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6: 是的，
14: 这个直接上桌就是一盘硬菜。嗯，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嗯、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嗯，非常非常硬。哦，
6: 这个馅儿啊，
14: 这馅儿真多。
6: 哎，这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哦。
14: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嗯，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6: 是。
14: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6: 用料十足。
14: 尝一尝，尝一尝、啊。
6: 嗯。这个是鲜肉的。
14: 鲜肉的，鲜肉的。
6: 鲜肉的。
14: 来，
6: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14: 对。
6: 尝尝看。
14: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6: 这个薄薄。
14: 对，
6: 百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4: 肉，
6: 肉汁浓厚，
14: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嗯、是不是？
6: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嗯，
14: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嗯、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嗯、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嗯、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6: 荠菜放里面了，
14: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6: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4: 对，
6: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好，恒哥
14: 尝一口。嗯。
6: 哇，好棒啊！蔬菜的清香。
14: 对。
6: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4: 合在一起，哎呦，
6: 超级有嚼劲儿，
14: 真是
6: 非常好吃，
14: 没错，
6: 尤其外面这个百叶这一层，筋道，
14: 筋道，嗯。
6: 这个用到的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4: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儿、嗯，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6: 腰果鸡丁，
14: 没有见。
6: 我刚尝这味道，我觉得
14: 特别棒，
6: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4: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嗯、这个鸡肉好大一块儿、啊，
6: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4: 腰果好大一颗啊、嗯，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6: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4: 太好吃了，
6: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嗯，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6包，
14: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6: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4: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6: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嗯，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14: 好
6: 做菜，嗯，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4: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6: 这个必须大饭店
14: 好吃，
6: 必须丰收日的，
14: 好吃，
6: 尤其是腰果鸡丁，嗯，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4: 没有，
6: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4: 没这个手艺，
6: 真的是这样的。嗯、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4: 10包，
6: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4: 对的，
6: 额外再送给你2包
14: 腰果鸡丁，
6: 鸡丁
14: 绝对的大菜，
6: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5: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是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哎，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孩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一个品牌看那个食品安全，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三幺五刚过，你
1: 对呀，
0: 你们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消息？
1: 我的天，就对在地上那么生。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 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
0: 哎，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嗯，你大概7-8颗、8-9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7-8颗、8-9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10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干参加参加着190块钱东西、嗯，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
1: 19块钱，
0: 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0-60、60-70块钱强的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嗯，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嗯、对吧、哎？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哎、有点那个
0: 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吃这个好，
1: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你这，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不会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哦，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就完了呀，
1: 弄个
0: 就结束了。哎，
1: 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有
1: 新鲜
0: 的菜，嗯，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1: 对、啊，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1: 多好，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0: 哈、嗯，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嗯，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嗯、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哎、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哟。调味包、嗯，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嗯，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嗯，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
1: 门面很大。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啊？
0: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嗯，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嗯、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1: 反正干嘛的？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嗯，里边比较干净啊。
1: 你看这里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啊，一点
0: 味精，
1: 鸡精，然后胡椒粉
0: 就没了。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嗯，啊，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啊，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嗯，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1: 荠菜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嗯，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啊，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
0: 馋一馋
1: 您啊，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啊，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0: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多厚，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没有啊，
1: 没有，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
0: 个肉，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样的啊，
1: 是
0: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藏缠个十层二十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0: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0: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0: 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1: 鸡丁。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0: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尝尝一小口。
0: 我来盛上它，可一
1: 小勺。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0: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0: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
1: 脆，
0: 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好吃，
0: 我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啊，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就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也是，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一浇，
1: 哇，过瘾，
0: 过瘾，美着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4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0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
1: 吧？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呢。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皮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
1: 得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慌。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笃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那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来，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八十，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 你就一定要把它从幺五八换成幺九九的。
1: 对，
0: 您告诉我幺五八和幺九九差几块钱？40。
1: 四十。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幺五八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我们这是四包，对，你少了四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将近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然后来了那个小河虾，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是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吃馅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哎。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摆盘、啊、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看看这肉馅
1: 儿，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都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有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1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
0: 打上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荠菜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你瞬间打电话咨询订购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Sí.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进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4: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3: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3: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4: 对，
3: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4: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3: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4: 对，
3: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4: 是。
3: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4: 对啊，
3: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是的，
3: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4: 是的，
3: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4: 是的，
3: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
4: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 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3: 哎，这个
4: 看到吗？
3: 好像差别很大。
4: 差别很大，
3: 这个很整齐而且
4: 很
3: 致密。
4: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3: 是的，
4: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3: 对，
4: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3: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4: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3: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4: 是的，
3: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4: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3: 对，蚕蛹。
4: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3: 几米远。
4: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3: 真的是。
4: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3: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4: 对，
3: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4: 对，
3: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4: 对，
3: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4: 对，这400-500呢。
3: 对，400-500。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4: 对，
3: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4: 是的，
3: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4: 对，
3: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4: 是的。
3: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 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1211-9900。
5: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6: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5: 是的啊，
6: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5: 哈，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6: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5: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3: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4: 是的，
3: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4: 对，
3: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4: 是的，
3: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哎呦，
4: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3: 对，
4: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3: 对，
4: 我才能进去。
3: 是的，
4: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3: 是的，
4: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3: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 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4: 是的，
3: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4: 是的，
3: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4: 是的，
3: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4: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3: 对，
4: 就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3: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4: 对，
3: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4: 是，
3: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间，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4: 是，
3: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4: 是的，
3: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4: 对，
3: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4: 是，
3: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4: 对，
3: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4: 对，
3: 对吧？
4: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

0: 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啊、那个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商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哎，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嗯，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自个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
0: 啊，
1: 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上台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